27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合肥今天持续小雨，下午将会转为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中国航天员第八次太空会师在轨时长翻倍面临挑战，新航天员如何快速适应？水稻再度入驻空间站，神舟23号搭载作物如何太空收种？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空间站绽放紫金芳华。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25号凌晨5:13，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了交会对接。这次采取的是3.5小时的快速自主交会对接的模式，整个过程非常流畅。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两位指令长已经是第二次在太空相拥了，上一次是神舟15和神舟16号的时候。这次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位航天员要在轨留住一年，时间翻了一倍，在生理、心理、医学保障等方面会有哪些新的挑战呢？那么这么短的时间里，从物资到经验的全面交接，如何确保关键信息不遗漏？接下来的几天，两个乘组之间交接，新手如何快速适应太空的工作和生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专家张建立进行了解读。
2: 在上一次相拥的时候，就是其实他们还是一个普通的航天员，然后经过短短的3年，他们不仅见证了他们个人的成长，也是咱们整个载人航天的一个稳定快速的发展。后续的话，咱们就是这个团队和这个乘组之间的交流，也是我们是按计划开展的。就是针对这个乘组之间的交接呢，我们经过这么多次的这个飞行任务，然后也形成了规范的机制。然后其实在任务前的话，就是两个乘组也已经针对任务进行了天地的沟通，天地的连线。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轮换期呢，就是结合这个工作的开展，然后比方说神舟21号做返回前的一些下行物品的整理啊，状态设置这些工作，神舟23号也会观摩学习。然后神舟23号进驻以后的一些常规的操作呢，神舟21号也会进行帮带指导。这样的话，还有一些我们安排了这个乘组之间的关键信息的沟通交流，也是面对面的完成这个重要信息的沟通交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在飞行任务中，如果有什么需要沟通的话，两个乘组之间也是可以无缝的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的。这个一年期的在轨驻留，它不仅仅是时间的翻倍，就是我们在任务前呢，就识别了这个长期飞行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优化了这个方案预案，制定了全面的一个个体化的保障的方案。在任务前，我们也进行了整体的一个乘组状态的调控，保证它这个在飞行前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来执行任务。任务过程中，我们也会根据我们既定的一些方案来及时的动态的调整，保证咱们航天在轨能够高效的工作，健康的驻留。就是我们这个一年期的在轨驻留实验，我们要首次的做这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然后全面的获取我们更长期飞行航天员的相关的数据，然后积累我们在轨任务实施的经验。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要进一步的全面的验证我们航天员的保障的能力啊，这个能力的话，我们会不断的提升我们相关的措施和优化我们的体系。再一个，我们在轨有一些科学研究项目和在轨的基础验证项目，我们也是把握这次非常好的这个机会，然后做这更长期的延续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验证。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信息的沟通交流，它是一个长线的工作，包括任务前的沟通、轮换期的这个关键信息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记录，还有就是我们任务过程中这种相关的经验啊、注意事项的一些提醒，都会保证这个航天员在轨工作高效的开展下去。
0: 这一次跟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中，水稻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它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两个完整的生命周期的轮回。为什么要在太空中对水稻进行二次播种呢？
3: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到那时，吃饭问题或许将再度成为很多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4: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试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3: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4: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就是那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3: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4: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3: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那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4: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3: 这里的记忆并不是拟人化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4: 记住以后它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就我所有的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进行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两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

0: 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道这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两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1: 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0: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儿，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儿。当然它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它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恒定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实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1: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0: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1: 新一代的太空水稻究竟会长成什么样呢？电影《火星救援》里，马克·沃特尼在火星上种土豆的那一幕，距离现实还有多远？或许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但至少随着这个二次生长在空间站的水稻实验的进行，那一粒在苍穹中再次扎根的种子已经悄然发芽，我们拭目以待。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她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学霸，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来自东方的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她就是神舟23号乘组03航天员，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来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
4: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1: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4: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她的第一反应是，
4: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1: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4: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一些运算啊，还有找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感觉你在那边工作，就是你的收入可能很好，但是你学到的东西就未必可以好好的应用出来。我还是觉得我们学到的东西，因为都是香港给你的资源，给你去到那个位置有这些学习的机会，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1: 学以致用，回馈社会，八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是一步一个脚印。香港警队的格言忠诚勇毅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份忠诚和勇毅后来被他带进了中国航天员大队。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5: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1: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4: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1: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4: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1: 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嘉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4: 就是在一个密封的小房间生存了72个小时不睡觉，还有我们在里面要做很多心理的题，也挺困扰我们的。但是我不会让自己闲下来，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现密封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1: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5: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1: 重庆洞穴训练是神舟23号乘组融合的开始。三人在一起的时候，黎嘉莹教其他两人粤语，其他两人教他普通话和方言，朝夕相处，三个人的默契一点点长出来。在黎嘉莹眼中，洞幺朱杨柱和自己很像，都是追求高效的人，而洞两张志远呢，是那个默默给他递答案的人。
4: 我也喜欢同一时间干很多事情，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利用我的时间去干活，这一点跟洞幺就没有什么碰撞，因为大家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勇策。然后洞两呢，就是其实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也是很幽默的，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然后他的理论呢基础也非常好，就是有些时候洞幺考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我就偷偷看他，他都会默默的给我答案，要让我可以过关，没有那么难受。
1: 乘组三人做了背对背的心理测试，默契的是三人都形容自己是六足带翅膀的昆虫，黎嘉莹形容自己是大蜜蜂，勤奋而且有较高服从性。
4: 有一个命令下来，我肯定会遵守，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还有就是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就是大家一条心去干活。还有就是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就是我也喜欢干活。我就是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过得时间充实一点。所以蜜蜂这个小昆虫对我来说还是挺配的。
1: 作为成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李佳莹在成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5: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离家营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话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5: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很快就会再见面。
1: 很快就会再见面，李佳莹说的云淡风轻，可谁都知道这一别是半年，是星辰大海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而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5: 其实国家那个航天事业对我们也不是很遥远，就是空间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没有失败，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3: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8:25，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景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你好，您的快递。
7: 好的，谢谢。
8: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9: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0: 好看。
11: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
6: 还真有点不习惯。

0: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5: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6: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5: 爸妈，我们都来了。
6: 爷爷奶奶。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 95.5，
14: 淮北 FM 92.1，
15: 亳州 FM 101.3，
14: 蒙城 FM 102.7，
15: 涡阳FM 88.9，
14: 宿州 FM 92.1，
15: 泗县 FM 92.5，
14: 砀山 FM 90.5，
15: 蚌埠 FM 87.9，
14: 五河 FM 90.0，
15: 固镇 FM 94.5，
14: 阜阳 FM 99.9，
15: 界首 FM 98.5，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 大家好，我是老马。1982年夏，安徽医学院，今天的安徽医科大学，迎来了一届特殊的毕业生。402名恢复高考后首批完成5年制学业的大学生，他们即将告别校园。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独特印记的承载者，他们是风云激荡的改革年代里书写医者仁心的第一批见证人。1982年7月的一天，安徽医学院大礼堂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校领导、教师代表与402名毕业生齐聚一堂，举行1982届毕业典礼。时任院长程义川的讲话掷地有声。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了77级毕业典礼大会。热烈欢送我校82届402名同学圆满完成在校学习任务，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几年来，你们在党的关怀和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

0: 通过刻苦学习，较好地掌握了医学科学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临床操作技能，达到了教学大纲的要求。正如八二届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所记录，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其特殊意义不言而喻。据记载，1982年安徽医学院共有毕业生402人，其中医学专业325人，卫生专业77人，男生219人，女生183人。这届毕业生的特殊，除了入学年份，还有同学们在入学前大多身份复杂，有下放知青、社会青年，也有在职职工，平均年龄26.3岁，最大的36岁，有的早已成家，未婚的也多有伴侣。这批特殊的学子在4年多学习和实习中，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医学系很多同学为救治病患，放弃午休与夜间休息，主动参与值班护理，直至病人脱险。有的同学为了抢救危重患者，献出鲜血。有的同学春节期间坚守实习岗位，卫生系同学则不辞劳苦，深入工矿农村开展防治调研。毕业时，这届学生中有党员54人，团员321人，多人连年获评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团干，学业成绩普遍优良，优秀毕业生达153人，占总人数38%。更有36名同学，其中医疗系29名、卫生系7名，被兄弟院校或研究机构录取为硕士研究生。1982年6月的安徽医学院门前的梅山路已经渐显新貌，校园内梧桐树枝繁叶茂，浓荫覆盖东西南北楼与阶梯教室，空气中浮动着栀子花的淡香，授课教材特有的油墨味，以及制剂楼隐约的消毒水气味，这是独属于1982届毕业生的夏天味道。不少安徽医科大学1982届校友回忆说，距离正式分配派遣不足2月，记得当时整个校园既萦绕着学业收官的松弛，又藏着对毕业去向的忐忑，连走路脚步都比往常急促几分。那时没有手机和线上通知，消息传递全凭黑板报、布告栏和口头传话。教学楼下的大红木质布告栏前，每天都围满了学生。毕业安排、分配政策、纪律要求被反复端详，课间、食堂排队时、宿舍走廊里，三三两两低声议论的全是分配去向。毕业典礼后，各班开始拍摄毕业合影，黑白照片里大家穿戴整齐，并肩而立，年轻的面孔神情庄重，背景是那几栋合肥高校中最早建成的教学楼。毕业合影后，离愁更浓，校园角落里处处藏着朴素的告别，网兜、被褥、书籍被打包装箱，同学们纷纷在毕业纪念册上互通通讯地址，没有盛大聚餐，几个好友凑在食堂打几份素菜、一碗稀饭，围坐桌边话别。傍晚沿着操场煤渣跑道慢慢散步，踩着余晖聊5年寒窗，聊前路去向，还有同学去图书馆还了最后一本书。众所周知，1982年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新旧思想交替， 对于这一届毕业生而言，毕业不仅是学业的终点，更是人生选择的起点。毕业分配工作就成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核心议题。因为当时部分学生思想波动较大，学校高度重视，专门出台关于做好82届毕业生分配工作意见，将思想教育贯穿分配全过程。意见制定了分阶段的工作方案，第一阶段从文件下发的6月到7月底生产实习结束，核心是筑牢思想基础，通过形式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等，引导学生处理好个人与组织、局部和集体的关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疏导方针，深入细致地摸清每个学生的思想状况、德智体情况、家庭实际困难，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工作，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包括校领导做报告，建立毕业学习制度，个别谈心，开家长代表座谈会，表扬先进，树立典型，发挥党团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等，确保学生做好思想准备，愉快地接受分配。第二阶段从8月初到8月20日左右为集中分配阶段，组织学生学习有关分配方针政策，统一思想，做好毕业思想小结，填写毕业鉴定表，进行毕业体检等准备工作。根据省下达的分配方案和毕业生具体个人情况，制定派遣计划和派遣方案，按审批程序逐级上报批准执行。1982年8月底，一辆辆校车从学校出发，载着这届特殊的毕业生驶向远方。正如校领导在毕业典礼上的寄语，今年党中央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的方针，医学院校的毕业生总的说来是要求面向基层，我们希望同学积极响应党的召唤，服从祖国的安排，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安徽医学院1982届毕业生奔赴的岗位遍布安徽各地乃至全国，从省城的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从防疫站到科研单位，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一位分配到皖南县城医院的毕业生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当地第一个妇产科门诊，那时候设备简陋，他们就自己动手做消毒工具，跟着老医生学习接生技巧。有个产妇难产，他们守了一夜，终于母子平安，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而分配到合肥某医院的一位毕业生刚上班就参与了急诊手术，第一次主刀手都抖，但老师在一旁鼓励他别慌，要相信自己。后来这位青涩稚嫩的毕业生逐渐成长为科室骨干，带教新的实习生。在医疗系1982届毕业生中，耿小平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清晰记得刚踏入校园时的震撼，林荫大道两旁的梧桐树，高大的毛主席塑像，教学楼和图书馆，是我心目中大学的样子。几年寒窗，毕业时他被分配到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走上了临床医学之路。多年之后，他成为安徽省知名的外科一把刀。卫生系1982届毕业生陈若玲则走上了另一条路径，他投身公共卫生领域，逐步成长为英国伍尔夫汉普顿大学公共卫生及医学统计学教授，因卓越学术贡献入选世界前2%科学家，并于2025年担任安徽医科大学欧洲校友会会长。当年 那位在安一求学的青年或许未曾料想自己将代表母校联络起整个欧洲的校友。1982届毕业生是安徽医科大学历史上一座里程碑，他们既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见证了学校从创伤中复苏迈向振兴的关键历程，也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以青春与汗水为安徽乃至全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注入新鲜血液。今天回望1982年那个夏天，那份属于时代的激情和力量依然扑面而来，他们用人生书写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答卷，也为安徽医科大学留下了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紫薇是一种不赶时间的花，它经过官名写进诗词，也落在山名洞名和村落祠堂之间。百花多是匆匆一现，紫薇花却从盛夏一直开到秋深，花期长得近乎执拗，也因此有了百日红的名字。从典籍里的紫薇省，到巢湖山水间的紫薇山、紫薇洞，再到街巷与乡村院落里的古树新枝，合肥的紫薇一路生长，一路被命名，也一路被人记住。百花之中，紫薇最擅长的是混迹官场，拥有其他花卉难以企及的官家气象。在中国古代，紫薇是权贵的象征，因天上的紫薇星圆主掌地位，与之谐音的紫薇花便被附会了富贵吉祥的寓意。到了唐代，中书省曾直接更名为紫薇省，中书舍人也顺理成章地被称为紫薇郎。如此一来，诗坛的顶级大 V 们纷纷为这朵官样花站台，紫薇就这样成了官场和才情的双重网红。紫薇花开百日红，古来诗人多偏爱，杜牧写他不占春光，白居易独坐黄昏自称紫薇郎，晚年又戏称紫薇翁，自嘲中透着旷达。杨万里更痴，直接把床搬到花前，谁道花舞红十日，紫薇常放半年花。欧阳修将她比作静女，相看两寂寞。陆游则自嘲粗官不配赏花，反被名花笑话。明代薛慧一句新花续故枝，道尽花期绵长。在晚清诗人陈世荣的壬午二月朔宿州道上作中，末句长安已共青天远，旷复三宵望紫薇，也巧妙地将紫薇星园里的意象融入对家乡合肥的遥望之中。在嘉庆泸州府制的土产花卉卷里，紫薇名列其中。宋代濡须名宦王之道是诗词圈里的园艺大师，写的花不重样，而且每朵都被他注入独一无二的灵魂。如果说别的诗人是采风，那他是采花，还采出了自己的风格。海棠则是王之道花园里出镜率最高的千面娇娃，时而久住佳人半醉，时而玉软涂酥扶不起晚妆雍整，雨里红格泪 平添楚楚可怜。

0: 是个叛逆先锋，农华不与众芳同，山茶是孤勇者，开花不与众芳栖。最有人情味的是芭蕉，秋风里嫩叶半卷，在他眼中是老友寄来的一封慰藉书信。紫薇花则是不合群的傲娇员工，过尽红薇到紫薇，广庭高槛见芳菲，缤纷不逐槐花落。最妙的是最后两句，何当草照丝纶阁，伴我黄昏坐尽围。王知道当时被贬做不了紫薇郎，但他偏要幻想，等哪天我回朝廷起草诏书了，就让这紫薇花陪我坐在办公室里加班。合肥的东西南北都有紫薇在家门口晒太阳，其中肥西丰乐镇曹祠村的紫薇苗走得最远。2025年12月，一批被精心打扮成棒棒糖造型的天鹅绒紫薇远赴塔吉克斯坦给村里挣外汇。以前村里种苗木，各家各干各的，后来曹祠村村党支部一锤定音，别单打独斗了，抱团出海，于是流转土地成立合作社，对接自贸园，硬是把土苗苗紫薇整成了国际范儿。首批20000棵紫薇苗能为村集体挣回50万元。肥西的丰乐镇为依着丰乐河，这条古称桃溪河的河流后取雾峰明乐之意，化作河与镇共同的姓名。清代以来，丰乐河便是沟通舒城庐江的黄金水道，丰乐镇则依水而兴，成为商贾云集的米粮码头和水乡古镇。正是这片水土滋养了少年张志忠，他生于斯长于斯，在河畔私塾苦读10年，古镇的烟火气和河水的周济声，为他日后胸怀家国、追寻和平的和平将军生涯埋下了最初的种子。从丰乐镇往西北方向走，便到了官亭镇，这里的名字藏着一段吟诵的往事。相传清代官亭西出了一位帝师童其干，告老还乡之后，百官途经此地，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整饬衣冠，稍作停留。另一种说法是在官道上专设了接官亭，迎来送往，故名官亭。千年之后，驿站变成了数万亩标准化苗圃，官亭临海里几百亩天鹅绒紫薇从初夏开到深秋，花色玫红，艳丽如绸，花期长达5个月，开得浓烈而奔放。在巢湖市，紫薇不仅是庭院中的夏花，更是嵌入山水地名与地方记忆之中。巢湖南岸有紫薇山，唐朝杜光庭《洞天福地阅读名山记》记载，金庭山在泸州巢县，别名紫薇山，属马仙人置之。山需要呼吸，于是有了山洞。紫薇山一山两洞，上洞是王桥洞，下洞为紫薇洞。紫薇洞有一条全长1500多米的地下长河，河内廊道蜿蜒，窄处仅容一人侧身，宽处可数人并行，忽而低矮需要弯腰，忽而高耸。战争年代，当地百姓曾躲进洞里躲避兵祸，称它是世外桃源。水从洞顶飞泻而下，落入暗河，两水交汇处，岩石被冲撞成螺旋状，千年不倒。称一叶轻舟从地下河缓缓飘过，水凉刺骨，波光映着钟乳石的倒影，恍若梦中。出洞时拾级而上，重回葱茏山间，恍如隔世。合肥登记在册的百年紫薇古树一共4棵，其中3棵在巢湖。巢湖市黄鹿镇河群村委会大院里，2株百年紫薇并肩而立。 东边的那棵更高些，树干结实发亮，西边那棵姿态柔一些，枝条舒展开来，它们的根在地下缠在一起，树冠在头顶撑起一片大约6米见方的绿荫。到了7月，满树都是粉花，远看像一团云，风一吹轻轻晃，花瓣落下来，地上也铺了一层。站在树下，有花香，也有稻田的味道，很安静，也很夏天。在巢湖市浙高镇公民村大方祠堂，有一株百年以上的紫薇树，树干上60厘米处有一个空洞，像一只半睁的眼睛，悠悠地望着来人。风过屋叶下来，繁花满枝，粉艳照人，恰是老树筑花无丑枝，沧桑与绚烂在此握手言和。最老的一棵紫薇树，树龄200岁，在肥东县包公镇静住社区，名字源自一座早已不在的古寺，寺没了，院子变成了为民服务中心，但院前那棵紫薇还在，相传是当年寺中老道亲手所种。紫薇不远处就是包公故里文化园，人们常用荷花来比喻包公的清廉，但若说不惧炎热，越压越烈的性子，这棵紫薇反倒更贴切，安静地站着，却有着自己的筋骨和光彩。如果用手轻轻地去触碰紫薇的树干，整棵树便会微微一颤，枝叶随之轻轻摇动，像真的怕痒一样，所以人们叫它痒痒树。这些年紫薇在合肥街头也越来越常见，只是平时走得太快，很少停下来细看。夏天也是一样，它也需要被触碰，走近一点，抬头看一眼，伸手碰一碰，而一旦你靠近，它才会把风、花影和温度一点点还给你。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好，我们来关注本时段的最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最高气温淮北是23到25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27号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我们再来关注合肥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小雨转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5: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现在啊，夏季即将来临，烈日高温空调房，我们的皮肤正面临三重考验，防晒不到位容易晒黑晒老，保湿做不好外油内干更难受，而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泛红刺痛灼热更是家常便饭。那么夏天到底怎么防晒才科学，保湿产品该怎么选，敏感肌又该如何安然度夏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皮肤科的专家来为大家一一解答。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皮肤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医大医附院，还有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沈颂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毛发学组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皮肤性病分会常委，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委会委员，对常见皮肤病、性病及疑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对重症药疹、脓泡型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红皮病、自身免疫性大包病等重症皮肤病有非常好的处置能力。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主任。沈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5: 嗯，沈主任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一到皮肤方面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沈主任。啊，那很多人都会认为阴天不用防晒，室内不用防晒，这些说法对吗？你看这两天在下雨，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防晒、不用打伞了？
10: 事实上呢，我们这个阴天也好，下雨天也好，这个紫外线它还是能够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或者说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因此呢，即便是阴天啊，下雨天，我们也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这些容易出现日晒伤或者是这个日光性皮炎的患者，一定要做好。包括在室内，我们这个房间都有玻璃，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部分紫外线它是能够穿透玻璃的，所以如果你在室内，但是呢，这个阳光透过这个玻璃晒到的皮肤，它仍然有可能会晒伤。因此呢，如果在室内啊，如果你这个窗户比较大，那么也需要做好防晒。
5: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有的人他可能晒了以后，他只是晒黑了，但是他不会痒，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日光性皮炎，就是太阳晒完了以后就会感觉到皮肤比较瘙痒。那有的人晒为什么不痒，有的人就一晒，或者说像这种阴天感觉太阳不是那么强烈的情况下，他也会痒，这是为什么呢？
10: 皮肤发痒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种过敏反应，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对于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么这里面的过敏源呢，就是我们的紫外线，跟我们日常的所谓的辣椒啊，或者是一些海鲜呢、造成的过敏，它是性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说它换成了紫外线。
5: 嗯，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天生是对过敏，这个天生是对这个日光过敏，或者说是对紫外线过敏，
10: 对
5: 不
10: 对？
5: 对。哦，那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以前不过敏，为什么现在过敏了呢？
10: 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过敏呢，它有的时候也是根据环境的变化，包括你当时的这种身体状态。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做一个比方说这个

0: 糖尿病、高血压，很少会一生下来就会得，它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就是，可能人体的这个代谢啊，各个方面的免疫系统啊，都它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之后，再加上外界的这种过敏原的刺激，它可能就过敏。
1: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变化，你的体质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0: 对。
1: 就以前不过敏的一些物质，现在对你反而过敏了。
0: 对，是这样子。
1: 哦，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个年龄有关，可能我们无法去改变它，但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改变它嘛，
0: 是的，
1: 对吧？比如
0: 对。
1: 说像对紫外线过敏，那我们以前不打伞，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打起伞来，
0: 对
1: 做
0: 对。
1: 好防晒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说到防晒，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防晒霜。那防晒霜上面，我看有这个 SPF 和 PA 值。其实很多人知道，我们知道哦，50啊，35，像这个数值知道，但是它具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0: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啊，它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三大类。那么短波紫外线呢，一般经过大气层的吸收之后，它就到不了地面。但是呢，我们这个长波和中波的紫外线是能够到达地面，晒到我们的皮肤的。那么，UVB 呢，就是中波紫外线，它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晒红。那么我们的 SPF 值呢，就对应的是对于中波紫外线 UVB 的防护能力。一般来讲，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啊，我们这种亚洲的这个黄种人来说，我们的皮肤比较细腻，比较容易被晒伤，因此呢，我们要选择 SPF 值在30到40以上的这些防晒霜，它才能够有效的起到这个防止这种 UVB 晒伤的这种情况。UVB 呢，主要是晒红。那么还有一个长波紫外线呢，就是 UVA，UVA 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让我们皮肤发黑。因此呢，我们的这个防晒霜上面，显示的这个 PA 值呢，就是体现了我们这个防晒霜对于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种防护能力。那么它一般用加号来代替，1个加到4个加。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那么最好选择 PA 在3个加以上的这种防晒霜，这样的话，它才能有效的起到防护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种作用，防止晒黑。
1: 您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就是 SPF 它是防止晒红的，
0: 对对，
1: 那么 PA 值是防止晒黑的。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我们的这个防晒霜就是必须既要有 SPF，也要有 PA，
0: 对，
1: 既要防止中波对我们皮肤晒红的伤害，也要防止这个太阳的这种
0: 长
1: 长
0: 波，
1: 波对我们的这个皮肤颜色的伤
0: 对
1: 害。
0: 对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很多尤其是女性朋友，其实她除了怕晒红、怕晒伤之外，其实可能更害怕的是晒黑，因为我们就希望，哎，怎么这个皮肤怎么红了以后它会泛黑？就它好像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是为什么？
0: 它实际上呢是我们这个，因为发红啊，它是一个算是个急性的损伤，它这个相对会表现得快一点。那么晒黑呢，它实际上是紫外线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黑素细胞之后，黑素细胞再去分泌黑素，然后呢，你就能从宏观上看呢，就是变黑了。但是这个黑素细胞它去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往往就是，黑呢在红后面一点。
1: 哦，其实它是一个皮肤的急性损伤，
0: 对
1: 这
0: 对
1: 个红其实已经受损了，
0: 对，对
1: 但是呢，这个黑它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沉淀，然后去，是不是在修复的过程？
0: 对。是这样子的，我们本身这个黑素细胞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的细胞，就是它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之后，它分泌黑素，分泌黑素的作用呢，就是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但这种黑素细胞它分泌黑素是要需要时间的，另外每个人他调动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这个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就有的人他特别容易被晒黑。实际上呢，容易被晒黑，从防护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好事，说明你这个黑素细胞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去分泌足够的黑素，保护我们的皮肤不再进一步的受损伤。但是呢，如果你晒了，只是发红，完全不黑的话，那就麻烦了。那说明你的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能力非常弱。这样的话，你的皮肤更容易受到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出现光老化呀，或者是过敏性皮炎的这种情况。
1: 哎，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一个特例，比如说天生皮肤比较细腻的人，他在皮肤晒了之后会发红，发红之后没有出现您所说的这种发黑的现象，反而哎， 晒得还挺白，这是因为什么呢？
0: 其实跟刚才讲的一样，它还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调动能力变弱了，这实际上不是一件好事情。虽然说晒黑了从宏观上不太好看，尤其对女生来讲，但是呢，它对皮肤的伤害会比较小，因为我有足够的黑素去抵挡这个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袭。
1: 其实晒黑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调养，应该是可以回来的，对吧？
0: 它是可以回来的，就是只要做好充分的防晒，它慢慢慢慢，它这个黑素细胞它没有接受紫外线刺激了，它不去分泌黑素了，那么之前分泌的黑素慢慢消耗掉，它就又白过来了。
1: 所以这也是考验我们皮肤的自愈能力的时候，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皮肤要防止中波和长波的伤害，我们必须要用防晒霜 ，SPF 值啊 ，PA 值啊，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其实一个日常通勤，一个是这个到户外去活动，比如说到海边去玩，那是不是我们要选择防晒霜的这个指数也是不同的？
0: 是的，你就是到这种它阳光直射更强烈的区域，你比方说你从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到纬度比较低的地方，到赤道附近，那你选择的这个防晒霜的 SPF 值肯定要更高 ，PA 的等级要更高，就是它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好，
1: 越强。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日常通勤的防护，您推荐的指数应该是多高为宜？
0: 我们中国人呢，因为皮肤比较细腻嘛，那么 SPF 值呢，至少在30到40，四十以上最好。那么 PA 值呢，最好是3个加，4个加最好。
1: 那我看现在有的很多是50，
0: 对，50就说明它这个防护能力比较好嘛。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选择一个40以上的就已经很好了。当然那个，越高防护能力越好，但是越高呢它也越贵。
1: 那我越高防护能力越好，那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越好呢？它的防晒功能越强吗？比如说我看到有30、40、50的，
0: 对，
1: 我们不考虑价格的问题，我们考虑对我们皮肤的保护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选择50这个指数越高越好？
0: 那是这样子的，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强。
1: 那就是 SPF 值越高，那么 PA 值呢？那我们选择3加以上，或4加、5加都可以。
0: 最多就是4加。
1: 最佳4加。
0: 1到4，就是我们至少要选择3加的。那么4加的更好。
1: 就是还是指数越高越好。
0: 对。
1: 就不要担心它的指数高对我们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吗？
0: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防晒霜呢，就是老百姓就是普通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化学性防晒和物理性防晒。那么，这个说法其实不太科学。科学的说法呢是，有机防晒和无机防晒。那么我们所谓的有机防晒呢，就是一些芳香类的化合物。那么这些化合物呢，它可能经过皮肤能够吸收一部分，所以我们叫它以前的老百姓的就是俗称的话叫化学性防晒霜。那么这种防晒霜呢，相对而言它可能你涂多了之后有一定的毒性，它因为会经过皮肤吸收进去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无机的这种防晒霜，就是以二氧化碳和氧化锌为主的。这些成分呢，它其实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讲不能就是简单的理解为它其实你要严格上想，它们都是化学物质，只是一个是有机物，一个是无机物。但是对于无机物的这种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那么它经皮肤吸收的很少，或者它不吸收，
1: 它就是在表面附着。
0: 对，所以相对而言呢，它对我们的皮肤呢是更加友好一些。相对而言呢，就是产生过敏反应的这种情况更少一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要笼统的说就是物理防晒，但实际上呢，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叫称呼叫这个无机物防晒。如果你严格意义上呢讲的物理防晒呢，实际上就是打伞戴帽子这种物理隔离。
1: 对，我们老百姓的理智想法就是物理防晒就是不涂化学用品，
0: 对，
1: 就是纯粹的戴口罩啊、戴帽子呀、打伞啊，
0: 是这样。
1: 那么化学就是用上一些防晒霜。
0: 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两种防晒霜，一种是有机的，一种是无机的。现在有机的是比较好的，对吧？它里面
0: 无机的比较好，
1: 无机的比较好，
0: 就是含二氧化碳
1: 和氧化氢、
0: 氧化锌的。
1: 氧化锢。那作为我们怎么来选择呢？就是说这两种，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成分可能老百姓了解的并不多。
0: 这两种成分都是有都可以的。然后很多防晒霜它可能这两种它都加。这个没有什么，你主要是看它的这个 防护的系数，就是还是看 SPF 值和 PA 值。
1: 哦，就反正市场上就是上架的这些。

0: 些总体上来说它的化学品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对对，
0: 就是你考虑的一个是二氧化碳，一个是氧化氢，看里面有没有。
1: 对对
0: 啊，另外一个是就是 SPF 和 PA 值的指数的高低，
1: 对
0: 吧？
1: 是这样子。
0: 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我们继续来说防晒，防晒霜那涂，就比如说早上我出门之前我涂一次，中间需要补涂吗？
1: 如果在没有出汗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建议呢3到4个小时可以补涂一次。
0: 哦，
1: 如果出汗了的话呢，那可能就要那个补涂的时间要短一点。
0: 嗯嗯，
1: 但也要看这个防晒霜的一些防水的系数，有的防水系数好一点的呢，可能你过个2个小时补涂就行了。如果它这个防水系数不是很好，你可能过1个小时就要补涂。
0: 哦，就是说还是跟你出汗的情况和它本身的质地有关系。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女孩普遍上妆，
1: 嗯，
0: 对吧？比如说粉底，我们是在涂了防晒霜之后，然后上粉底。但如果说补涂的话，可能会把粉底也吃掉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防晒喷雾是最好的选择？
1: 防晒喷雾呢，它可以做一个补充，
0: 嗯，
1: 但是呢，由于防晒喷雾里面往往都含有酒精的成分，
0: 哦，
1: 那么酒精呢本身它是可以刺激到皮肤的，
0: 嗯，
1: 另外呢，如果在密闭场所里面使用这种酒精的喷剂的话，万一碰到火源的话，它是有自燃风险的，
0: 哦，
1: 所以这种只是做一个补充，但是不作为这种常规的应用。
0: 嗯，那就是在补涂的情况下，其实防晒喷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远离火源。
1: 对 对, 对。
0: 哦，它里面有酒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用防晒喷雾可能对我们的双肺产生影响，这是有点可怕啊。
1: 短期用它是不要紧的，你要是每天都用，长时间大量使用，它肯定是有影响的。
0: 嗯，
1: 因为它那个喷雾啊，你喷的时候，它一定会经过呼吸道吸收进去一部分，
0: 嗯嗯嗯，
1: 它里面有很多的化学物质，
0: 嗯，
1: 你长期的吸收的话，它的肺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0: 那我们在涂喷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屏住呼吸喷？
1: 对，这是必要的。
0: 嗯，对吧？
1: 对，
0: 屏住呼吸喷，
1: 防止这种喷雾吸到肺里面。
0: 嗯，而且不能长期的使用，
1: 对，偶尔用一下不要紧。
0: 嗯，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用那种霜状的，然后如果说想要补妆的话用防晒喷雾，但是一定要屏住呼吸，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
1: 是，
0: 你看我觉得沈主任讲的非常的细哈，就从这个指数的选择到我们如何这个选择合适自己的这个防晒用品以及防晒喷雾的这种使用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它到底的就是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我们从这个就刚才您所说的物理防晒，我们就不用化学品，这个化学防晒它是含有化学品，就是新旧两种防晒用品的一个区别吗？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皮肤，
0: 嗯，
1: 那么建议呢就是什么防晒霜都不要用，因为即便是这种无机物的防晒霜呢，它里面可能还，除了二氧化碳和一些这个氧化锌的成分，它多多少少会添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
0: 嗯，
1: 那么其他的一些成分呢也可能造成过敏，
0: 哦，
1: 这对于这种高度敏感的皮肤来讲，我们建议的就是纯物理防晒，就是打伞戴帽子，
0: 嗯，
1: 或者减少室外，减少室外活动的这种时间，
0: 嗯，
1: 这个是最好的，
0: 嗯，
1: 那么退而求其次呢，那就是我们选择这种无机物的防晒霜，含二氧化碳和这个
0: 氧化锌
1: 的，
0: 嗯，
1: 那么呢它相对而言对皮肤的刺激性会小一点，
0: 嗯，
1: 而且呢它一般来讲对于目前认为它在这个皮肤表面呢它是不怎么吸收的，
0: 哦，
1: 然后它的毒副作用会小一点，
0: 嗯，
1: 那么对于这种有机的防晒剂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些芳香类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本身就是能够通过皮肤吸收的，
0: 嗯，
1: 所以呢你如果皮肤比较敏感的话，那么如果再涂这些东西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的过敏，
0: 嗯，
1: 或者说你长期时间涂的话，因为这些物质它会吸收到人体当中，它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危害的，
0: 嗯，
1: 所以呢这种有机物的防晒呢就是不作为首选，
0: 嗯，
1: 但是呢可以作为一些补充，
0: 嗯，那有机物的这个防晒用品现在市场上应该没有无机物的多了吧？
1: 啊，对，现在因为大家的这个意识都比较强了嘛，所以现在优选的还是就是这种无机物的防晒霜，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市面上卖的这种很多的这种防晒霜，它里面基本上都会写这种二氧化碳、氧化锌这些成分，
0: 嗯嗯，有二氧化碳和氧化氢，就说明是无机防晒，
1: 对对，
0: 也就是所谓的刚才您讲的 物理防晒，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就是在皮肤表面进行这个防晒物质的附着，
1: 对对，
0: 不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不是孕妇和儿童用这种无机的更安全？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嗯，
1: 那么因为这个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它经皮不吸收，所以呢，对于孕妇儿童它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呢，对于特别小的小宝宝，六个月以内的宝宝，我们也不建议用防晒霜，还是做物理防晒更好。因为小孩子的皮肤，就是小宝宝的话过于细嫩，就是这些所谓的，即便是有无机的防晒霜里面，我刚才也讲了，它多多少少也会添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它实际上对宝宝也是有一个。可能有一点点就是风险吧，所以呢，对于这种特别小的小宝宝，我们还是主张这个物理防晒为主。然后呢，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这种太阳特别强烈的时候到户外去。
0: 哦，那现在我看宝宝用的防晒霜真的非常的多，鱼龙混杂。那作为我们家长怎么来选择呢？
1: 其实跟我们成人的选择是一样的，就是选择这种，无机的防晒啊，还有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成分的。另外呢，这个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对于小孩子来讲，不一定要 SPF 值那么高，因为小孩子的皮肤比较细腻，这个那个防晒霜你涂多了、涂厚了之后啊，它也油腻啊，不出汗什么的，可以稍微低一点，比如说 SPF 值在15到20以上。就这样子。
0: SPF 值15到20，那么 PA 值呢？
1: PA 值呢，最好也是选择三个加。
0: 哦，三个加。
1: 因为另外呢，你比如说，因为小孩子嘛，他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他，撑个伞啊什么的，就是还是做一下物理防晒，可能更好一点。
0: 纯粹的物理防晒。
1: 哎、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涂防晒霜呢作为一个补充，而不是作为首选。
0: 好，就儿童选用和成人还是有标准上的区别的，
1: 对
0: 吧？
1: 哈。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的朋友吴王夫差说受益匪浅，沈主任讲得非常的好。还有一位叫做海阔天空的朋友问，成人下眼袋淤青是什么原因？
1: 下眼袋淤青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朋友讲的黑眼圈。这个跟很多原因有关系，比如说睡不好觉啊，长期熬夜啊，压力大呀、另外有些人跟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那么这种黑眼圈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睡好觉。睡好觉的同时呢，那个比如说我们要有这种情绪，长期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情况，我们可以这个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调整一下这个情绪和睡眠的问题。然后呢，局部呢，你可以进行热敷啊，这个按摩啊等等这些，这些措施就是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点，比如说，有美白作用的，像维生素 E 啊。来进行局部的这个维生素 E 霜进行局部的涂抹啊，它能起到一个轻度美白的作用。
0: 哦，
1: 然后平时呢也要做好防晒。
0: 就黑眼圈也可以涂美白霜啊？
1: 对，可以。
0: 我发现有些人的黑眼圈它就是天生的。
1: 有部分人他是就是可能就是也显得黑一点，
0: 对对，
1: 显得黑一点呢。
0: 嗯，
1: 它不能叫病理状态，它可能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是一种天生。那么。如果你想让它不那么黑，或者说不要进一步加黑的话，也可以涂维 霜，因为它维 霜呢，它本身没有什么副作用。另外呢，这个它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你长时间用的话，它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要长时间用，用时间短了，它可能起不到作用。
0: 哎，您这样一说的话，可能会给很多人的心里燃起一些希望。比如说，我脸上哎不是很白，我全脸都涂上维 E， 每天晚上做保养，这样可以吗？
1: 可以的。那个你像我们医院本身就有自制的这个维 E 霜嘛，我们经常对于这种比如说追求美白的这种患者，或者说面部有一些屏障受损啊，或者有一些偏湿疹的一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长时间用维 E 霜进行这种保湿对症的处理。因为他一个他本身能保湿，第二个呢他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他对于这种你长时间用的话，他对于这种皮肤的这种改善肯定还是有作用的。
0: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维 E 霜能用多长时间呢？
1: 外涂的不要紧，你可以一直涂。
0: 哦，
1: 对，
0: 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保湿霜。
1: 对，
0: 就我们家里那个保湿霜，我觉得就可以摒弃不用了。我们可以用这个维 E 保湿霜，
1: 对，
0: 来给自己的皮肤每天晚上做一个修复，然后起到美白。
1: 它也不一定说一天用一次，你看你皮肤的情况。如果你皮肤比较干燥的话， 或者皮肤炎症比较重，或者是屏障受损的话，你一天多次涂也可以，涂三次、四次、五次都行的。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安一的这个你们自制的这个微艺乳膏和外面的有区别吗？
1: 没有什么区别，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比如说一个。

0: 类诗意古典的雅韵情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8: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夏天到了，烈日高温空调房，我们皮肤面临着三重挑战，一个是防晒，一个是保湿，还有一个是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也不是很友好。那我们该如何护肤呢？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沈颂科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来说一说皮肤护理那些事儿。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医大医附院，还有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也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了聊这个防晒的问题哈，防晒霜的选择，儿童孕妇我们该如何的选择。那刚才沈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哈，这个有机防晒无机防晒用品的选择。那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啊，出油特别的多，可能大家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脸上天天就有汗有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是不是就已经很保湿了，我们就不需要用保湿用品了呢？沈主任。
9: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种内源性的分泌油和外源性的补充油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天了，皮脂腺它大量的分泌油脂，那么你在清洁过面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涂保湿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就是自身的皮脂腺去分泌这种更多的油。如果比如说你只是洗脸或者用洗面奶洗完脸之后不做任何的这种保湿，那么我们的皮脂腺就会疯狂的工作去分泌更多的油，它这样的话让它其实因为我们皮脂腺分泌油它是保护皮肤的，然后如果我们外源性的把这个油洗掉之后，它就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来保护我们的皮肤。那么如果你想要这种内源

0: 源性的油少分泌一点，那你就一定要补充外源性的这种油，那就是所谓的保湿霜。那么夏天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相对清爽一点的，油性不那么重的保湿霜进行涂抹。那么冬天呢，我们可以选择相对油性重一点的。啊，这就是。
1: 那是不是你看，像我们说的保湿，有乳液、有啫喱、有面霜，在夏天我们适用的是哪种呢？
0: 只要清爽的都行，我无所谓哪一种。然后呢，就是它要能够起到，就是对你自己的皮肤来讲，要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保湿效果就行了。因为每个人他的皮肤的肤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偏干一点，你就要可能是要油性稍微大一点；有的人本身就特别油的话，那你就是要用清爽一点。另外呢，不管用的什么东西，你用在脸上之后不能有任何的不舒服，觉得疼痛或者是痒或者是刺激，那这个东西就不适合你了。那你就换一种。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洗完脸了之后，如果说我们不去抹一些保湿霜，我们的自身的皮肤会分泌很多的油脂。那也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自身的油脂其实很好的，天然的，养颜的。
0: 是这样子的。那么，正常分泌的情况下，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对我们的皮肤是绝对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这是正常情况下。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清洁之后啊，我强调的是清洁之后，就是你把这层油洗掉之后，如果你不去补充的话，那它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就是说，你本身，我打个比方，本身它只分泌1毫升的油，那么你用这种强有力的洗面奶，碱性很强的洗面奶洗过之后，你的油脂被洗得干干净净，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分泌1.5升的这个油脂去补充你的这种油，那么宏观上看就是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油。
1: 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他们发来的一些问题啊。Lily 说，上眼皮上有一些老人斑越来越大，怎么办？用激光祛斑会不会把眼睛伤到？另外，他也问上了，这个手上有老年斑有什么办法来治？
0: 对于老年斑，不管什么部位啊，面部也好，眼睑也好，手部也好，我们都可以做激光或者做冷冻把它去除掉。那么这个是不会伤害到眼球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是眼睑部位的，肯定是让你闭着眼睛做的，它只是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弄掉，所以它不会伤害到眼球，不用担心。
1: 那做几次呢？
0: 一般做一次就可以了。
1: 一
0: 一
1: 次就
0: 个，
1: 可以
0: 对，
1: 啦。
0: 因为它这个脂溢性角化，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表皮的一个附着物，它是就是薄薄的那一层东西，然后你不管是用激光还是用冷冻的方法把它去除掉，它就好了。但是呢，脂溢性角化呢，它容易复发，所以呢，也是要做好防晒，因为脂溢性角化本身它跟晒太阳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即使用激光打掉了之后，如果说你没有做好防晒的话，下次老年斑还会出来。
0: 对，是的，
1: 好，还有他还问到了有眼袋怎么办？
0: 眼袋的话就是可以做这种整形美容的这种手术，或者是局部做一些，打一些这个一些这个生物材料，然后来进行这种治疗。但是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到这种专业的这种专门的整形美容科去做。
1: 要去面诊一下，
0: 对
1: 看看
0: 对，
1: 怎么来处理，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这不光是皮肤的问题了，还有一位阿任朋友问到了，他说，沈主任，眼睛皮上及周边老是痒、发红、蜕皮，抹了药好了，一段时间后又反复了，怎么办？那我想他就是眼睛周围可能是比较发红，然后还有点痒痒的，怎么
0: 是这
1: 来
0: 样
1: 处
0: 子，
1: 理？
0: 就是我们面部的这种炎症反应啊，它特别容易反复，所以一旦面部的出现的这种炎症，不管是皮炎也好，湿疹也好，那么我们首先做的就是要积极的治疗。那么治疗好了之后呢，不能突然停药，一定要滚过一段时间，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它表面是好的，它不是真的好了，它底下可能还有一些炎症细胞并没有完全消退。那么巩固治疗的作用呢，就是慢慢让这个炎症细胞全部消退了，它才是真的好的。另外呢，面部的这种炎症一旦发生之后，不管它是不是阳光造成的，那么都要做好防晒。如果不做好防晒的话，那么它这种紫外线有可能会加重这种炎症反应，所以防晒是非常重要
1: 但是他还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所以最后他都不知道到底是擦护肤品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现在护肤品也停用了，那这个护肤品停用了，会不会也会因为他的眼部没有进行一定的保湿而把症状 弄得更严重呢？
0: 那是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在有这种炎症反应的时候，更要做好保湿的处理。
1: 嗯，
0: 当然呢，你可能就是说涂这个保湿霜，因为在有炎症反应的情况下涂保湿霜，它可能是会有一点刺激的。
1: 哦，
0: 那我们一个呢，就是选择温和一点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温苏一霜，
1: 哦，
0: 或者用一些宝宝霜。
1: 嗯，
0: 啊，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刺激性小一点的。
1: 嗯，
0: 但是保湿肯定要做，因为你有炎症反应的情况下，你皮肤的这个屏障功能一定是受到破坏的。那么要修复这种屏障，保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嗯，就是微溢乳霜或者是宝宝霜，是不是在眼像他这种情况，在眼周后涂的效果会更好？每天晚上，
0: 它不一定要后涂，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涂得太厚了，它也不舒服，就是，薄涂。然后呢，但是要多次涂，就是我一般建议我的患者，你比如说我给你开一盒无衣霜，你就放在口袋里面，你只要觉得干你就随时涂，你涂的越多它这个保湿效果越好，它可能恢复也就越快。当然我讲的是次数，而不是这个一次要涂很多。
1: 就是多次涂，就像少食多餐是一样的道理哈。
0: 是这样，
1: 就多次涂，但是一次也不要涂太多。
0: 对，
1: 好，那这位朋友我觉得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擦护肤品的问题，那就平常的护肤霜可能里面有些成分会对他的眼周造成一些刺激，那这个时候用微溢或者是宝宝霜的效果可能要比其他的护肤品会来得更好一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或者安一我们也有专门的皮肤科，有自己调制的这种药膏，也可以到医院去看一下。雷雷还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做完激光是不能晒太阳吗？还是晒太阳涂防晒霜就可以了再戴帽子？
0: 做完激光之后一般我们都建议要严格防晒，那么这种防晒呢，就是最好是不要到，就是减少到室外的活动，这是最好的。另外呢，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打伞啊，戴帽子啊，然后同时再涂防晒霜，因为我们打完激光之后的这个皮肤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一定的受损的，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更加做好防晒。
1: 那您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防就是这个打一些激光去治疗皮肤问题，秋冬天要比春夏天要好？
0: 要看不同的情况，就是有些疾病呢，它是要严格防晒的，那么可能就是秋冬天比较好。那有些疾病呢，比如像雀斑，我们就是要在夏天太阳最大的时候去打，它效果才好。但是打完之后呢，肯定也是要严格做好防晒，还是这样子。
1: 为什么雀斑是夏天打效果最好呢？
0: 这是我们从实践当中得来的，因为以前就是。那是很多年前，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冬天夏天都打，然后发现冬天打的这种患者呢，他是很容易复发，但是夏天打的患者呢，复发的几率他就相对会少一点，可能是因为夏天这个本身紫外线强烈嘛，它这个黑色细胞被充分调动起来了，调动起来之后呢，比较活跃的时候打激光，对它的破坏作用就更大一点。
1: 真的是实践出真知啊！
0: 对
1: 啊，蕾蕾还问到了激光完了以后要防晒多久？
0: 这个不同的东西呢，它防晒的要求不一样啊。你比方如果只是简单的这种脂溢性角化的话呢，那你防晒个一到两个星期，就是严格防晒一到两个星期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本身脂溢性角化它跟太阳晒也是有直接相关的，所以你这个防晒可能后面也要一直做好，但是不一定要那么严格。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疾病，比方说你就好比我们讲的这个雀斑，因为它本身跟晒太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而且我们是夏天打的时候效果好，但是打完之后一定要严格的防晒。这种严格防晒你可能要持续整个一个夏天。
1: 就长期的要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任务来做。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沈主任，他说汗管瘤可以治疗吗？有效果吗？私人那边不太敢治疗。
0: 汗管瘤呢，本身它是一个汗管的良性的增生，它这个东西呢，跟个人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它主要就是长在眼睛周围嘛，它主要的是影响美容，它不影响我们的内脏系统啊、发育啊、寿命啊、智力啊，什么都不影响，它就是有点难看，因此呢，可以治疗，就是可以打激光，但是打激光之后呢，因为它这个是体质问题，所以打完之后它可能还会再长。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果你确实出于美容的需要打，那我们就打一下；如果是说出于担心健康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因为它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可以暂时不打。
1: 那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接受他脸上的这个汗管瘤。
0: 对，
1: 如果接受不了的话，还是尽量到医院去看一下。
0: 对对，
1: 让医生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啊。
0: 对对，
1: 嗯，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 SE 的一位朋友问专家：疤痕内一热就发红，能有去红激光吗？
0: 疤痕的这种发红呢，很多时候还是跟底下的毛细血管的这种增生啊或者扩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也要看你疤痕本身的这种情况，不同的情况呢，选择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如果它是增生性的疤痕，它鼓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局部注射这种激素啊，或者打点阵激光都是可以的。如果它是个平的，只是单纯的发红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这种去红的激光。
1: 就是说这种激光，这还是要看情况，到医院去看一下，面诊一下哈。
0: 是的。
1: 看来我们今天的有一些，这个网友哈，都是我们安医的一些患者哈。他阿任他说：“好的，谢谢沈主任。每年反复发作，也去安医看了，春季好像更多次复发，好像这个皮肤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春季是一个复发的高峰期？”
0: 一个春季，一个夏季，它其实都容易复发。为什么？因为春季第一个呢，就是万物萌发嘛，这个各种植物啊、花呀、这个柳絮啊，什么东西它到处就飘了。那么，所以呢，它一旦这些过敏源刺激到皮肤呢，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过敏反应。另外呢，本身从冬天进入到春天之后，我们的紫外线的这个辐射也会变强一点。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就更容易引起我们皮肤的炎症。所以呢，如果是容易出现这种皮肤过敏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春夏天的时候呢，一个是要做，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呢就是少到这种草木多的地方去玩。像这样有的时候柳絮满天飞的，杨絮满天飞的时候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就是把自己的脸戴个帽子，戴个口罩什么的遮起来，就是让我们的面部的皮肤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些过敏源的刺激。
1: 全副武装最重要，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说到这个夏季的皮肤哈，就很多人他是敏感肌，那敏感肌我们怎么来判断我只是普通的发热，还是皮肤过敏了呢？
0: 我们皮肤过敏呢，除了局部可能会有一些毛细管扩张、发热的反应呢，那么它多半会伴有这种瘙痒的症状，少数人可能会有疼痛的症状。那么如果真的是发烧呢，那是它是一个全身发热的表现，那么它量体温呢是会有升高的。那么除了发烧之外呢，它可能会有伴随症状，比如说嗓子疼啊、关节痛啊、这个乏力啊。但如果是过敏的话，它一般只是局部的皮温升高，但是它不会发烧。就是你用体温表去量的话，它是一个正常的体温。
1: 就是也就是说，过敏它可能会相对来说还严重一些。
0: 也不是严重，它可能就是局部的反应更严重一些。但是如果真的是发烧那种情况，是全身症状更重一些。
1: 好，有一位朋友他就刚才问，请问去安医挂皮肤科吗？挂谁的号请指教。那当然了，今天我们来的是沈主任，我肯定要说，我们一定要去挂沈宋科主任的号啊。还有一个，他就说到了这个专家疤痕，这个内一热就红，就是他还说到了这个疤痕在脖子那里，就是好处理吗？
0: 跟在长的哪个地方其实关系不大，主要是要看疤痕本身的性质，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凸出来的，是平的，还是凹进去的，它这种不同的疤痕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1: 那还可以，您找沈主任来看一下啊。
0: 对。
1: 好，还有一位叫杰诺基佩的朋友问，他说：“请问做甲状腺手术后留下的疤痕可以去除吗？”
0: 所有的疤痕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是说这个治疗的效果怎么样，这是因人而异的。你要说恢复到完全一点痕迹都看不到，可能很难做到。但是具体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要治疗之后才能知道。
1: 就做总比不做强，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他说能说说荨麻疹吗？就荨麻疹，其实它也是一种过敏性皮炎的表现，对吧？
0: 荨麻疹呢，它的原因很多啊，这个食物啊、药物啊、感染啊，包括我们其实晒太阳也有这种日光性的荨麻疹。
1: 它日光性荨麻疹和日光性皮炎，哪个更严重呢？
0: 其实它都是一个过敏反应，它只是表现出来的症状不一样。那日光性的荨麻疹呢，它主要是表现出风团的症状，
1: 什么叫风？风
0: 它
1: 团就是
0: 鼓出来的，
1: 然后一块儿，
0: 一块一块鼓出来的，那么比较痒。那么一般的日光性皮炎呢，它是平的啊，它只是发红，它就是这个区别，但是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它都是对紫外线的一种过敏反应，它只是表现出来的形状不一样而已。那治疗也是一样的，就是防晒，然后可以用一些抗组胺药口服，那抗过敏治疗，然后可以用一些 防光的一些药物，比如像羟氯喹来进行治疗，局部呢可以涂一点药物，比如说炉甘石啊，或者一些他们就是激素类的药膏，
1: 就是含有激素的一些药膏来涂抹，
0: 对，
1: 啊，就是荨麻疹就会稍微好一点，对吧？那今天有很多的人啊，问到很多的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敏感肌的人，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啊，我们要做好防晒，我们要多做好这个防晒霜，多涂一些东西来保湿。那有些人其实确实他的皮肤特别的敏感，是不是他表明他的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我再涂什么，他都会感觉到有刺激，这个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对于这种超级过敏的这种皮肤来讲，我们不建议用任何的防晒产品，不管是这个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那么就是。其实我刚才讲了，就是做这个真正的物理防晒，就是出门的话一定要打伞、戴帽子，把自己遮起来，然后呢，尽可能的减少这种，阳光强烈的时候的户外的活动的这种时间，就是你不接触阳光，它自然就会好很多。就是任何过敏性的疾病也好，就好比我们吃东西，你比如说你要吃了海鲜过敏，你不吃它就行了。那么对太阳也是一样的，你不接触它，它自然就会好很多。
1: 那说到这个皮肤泛红啊、灼热啊、刺痛啊，的确是给这个敏感肌的皮肤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有哪些所谓的偏方我们可以缓解呢？其实我知道有人在家里啊，这个敷黄瓜呀，然后或者是敷那种很厚的保湿面膜呀等等，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0: 不建议大家用这种偏方或者是民间的单方，因为你就对这种疾病啊，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偏方单方呢，它的作用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到医院来当面看一下，根据你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药。但是呢，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晒了太阳，又来不及去医院临时处理一下，怎么搞呢？你可以涂一点，比如说炉甘石洗剂，或者用这种生理盐水湿敷一下，缓解一下这个发红啊这种局部不适的症状。但是呢，这个只是作为临时处理。那么这样处理之后呢，如果不缓解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当面看。
1: 那如果说我们紧急处理了，用炉甘石洗剂了，或者用生理盐水已经敷过了，但是我的皮肤还是发热，发红，或者是有些不舒服，那可不可以用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维生素 E 乳膏，然后我们薄涂全脸来进行一个？
0: 涂维 E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作为保湿霜嘛，你不管是病理状态还是生理状态下涂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你可能不要涂那么厚，涂那么厚了之后，它有的时候皮子涂得太厚了，它不能散热的话，它也不舒服，就薄涂。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即使涂 VE，我也会感觉到皮肤有些刺痛？因为我有朋友也是，就是在好像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感觉涂什么都难受，
0: 对，它
1: 就
0: 是这
1: 最
0: 样，
1: 温和的都难受。
0: 是这样子的，
1: 那还涂吗？
0: 可以涂，因为，
1: 就难受的情况下，我还要涂。
0: 对，因为你的皮肤已经受损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做修复的话，它恢复起来会更慢。就是，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就是你不要觉得就是我只要涂了5-1，我只要敷了生理盐水，我就能好。就是一定要用药，在用药的同时再加强这些，保湿的处理。啊，它这个它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你只是单纯的保湿，它是好不了。
1: 那您所说的用药是内服还是外用？
0: 可能都要用，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你要是严重了，那外涂的跟口服肯定都要用。如果比较轻的话，单用外用的就行了。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涂什么都刺痛的情况下，就是不仅仅是要用 VE 来保湿的问题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手段，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屏障的修复会更快一点，对吗？
0: 对。
1: 好的。张云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荨麻疹有偏方吗？”
0: 没有偏方。那个其实，任何一个疾病，不管是皮肤的病还是什么病，不建议大家去用偏方。这个因为很多所谓的偏方，它是没有这个经过严格的循证医学的这种验证的，你很难保证它的正作用以及它的副作用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话，你去用偏方呢，很容易造成这种不好的结果。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就是不愿意到嫌麻烦，不愿意到医院看，那么就自己在家搞偏方，搞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弄到最后拖成慢性的，就很麻烦了。
1: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急性，这个皮肤的 炎症它也有急性和慢性
0: 啊。我们荨麻疹它是分急性和慢性的。那么荨麻疹呢，它6个星期以内我们就要叫急性，超过6星期就是慢性了。
1: 哦，
0: 那
1: 慢性处理起来会更麻烦。
0: 慢性荨麻疹治疗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很难弄，它可能要治疗很长很长时间。所以我们要得了荨麻疹，一定要在急性期的时候把它用科学正规的方法把它控制住，千万不要拖，也不要去搞单方偏方。
1: 哦，也就是说在6周之内，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尽快的把这个就所谓的根源把它找到，然后把它掐灭。
0: 对对。
1: 嗯，这个把它消灭掉以后，才不会拖成慢性的。
0: 对对。
1: 哦，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荨麻疹的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做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咨询，就是荨麻疹一旦拖成慢性，其实还是蛮痛苦的。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敏感肌的问题。敏感肌在夏季护肤有什么样的原则吗？就比如说我一天洗几次。

0: 的脸呀，能用洗面奶吗？就是类似这种问
1: 是这
0: 题。
1: 样子的，如果是敏感肌的话，我们洗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呢，洗脸的时候呢，尽量少用这种洗面奶，就用清水或者温水洗。洗完之后呢，及时的涂保湿霜。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做好防晒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防晒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是敏感肌，就是普通的皮肤，那么你正常的洁面的同时呢，用一点洗面奶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么即使用洗面奶呢，不建议用那种碱性很强的，最好是在 pH 值在7，就是中性的这种洗面奶，啊，那个是比较好的。而且也不要多用，有的人可能觉得你还有一天恨不得洗3次4次，但是那样的话，你洗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你洗的越干净，那么它类源性的这种油脂分泌就会越多。所以我们一般呢，洗面奶主张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你早上用也行，晚上用也行。啊，一般都是晚上用。那么洗过脸之后呢，尤其是用洗面奶洗过脸之后，一定要涂保湿霜，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你内源性的这种油脂的分泌。
0: 那您说到这个保湿的问题，其实白天大家可能在空调房啊，或者说在外面被晒了，我们除了用这个防晒喷雾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叫保湿喷雾。那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因为有些人会发现我这个保湿喷雾，我每天做保湿非常好，但是我喷多了以后会发现我的皮肤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单纯的用那种这种喷雾的话，它里面就是水，你只是用水的话呢，它一定会越来越干的。因为我们皮肤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湿敷，就比如说我们用硼酸溶液或者是这种生理盐水去湿敷，它就能让我们的创面收水。因为你喷水如果没有油在里面的话，它会迅速的脱水，脱水之后就会让我们变干。所以呢，我们在补水的同时一定要补油。怎么补油呢？那就是涂保湿霜，就是一定不能单纯的去补水，就是在补水的同时你也要补一点保湿霜。那保湿霜里面含有油，这样的话呢，结合起来用，它才能起到更好的保湿作用。
0: 那您这样我说我就明白了，就是先涂防晒，不叫，先喷保湿喷雾，然后再喷防晒喷雾，是不是这样一个顺序？
1: 啊，对，先保湿，然后防晒肯定是涂到最外面。对。
0: 好，今天这个沈主任给我们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啊，就是防晒其实也不光是为了防晒黑，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晒伤，对吧？防老防病，选对指数，涂够量，勤补涂是关键。夏天出油不代表不需要保湿，外油内干更要重视锁水。敏感肌的朋友要记住哈，就精简步骤，避开刺激成分，晒后泛红啊，一定还是要做好保湿。护肤没有标准答案，但科学的方法能让每一个人少走弯路。好，感谢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的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清爽的度过这个夏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可达6到7级，大家出行注意防风防坠物。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阵雨转阴天，白天局部有小雨，夜间转为阴天，风力偏大，西北风3到4级，阵风5级。大家日常出行需要随身携带雨具，防范短时阵雨。
3: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直播间赌石引纠纷，梳理证据促调解结案；法治故事迎61特别策划，只愿年幼的他们远离伤害；以案说法，关注买到星期宠遭遇消费维权难。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7: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8: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5: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8: 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因网络直播专业的商品介绍、便利的消费体验而选择在直播间购物。这里不仅有小到几块钱的生活用品，也有大到几十万元的奢侈品。人们在直播间享受消费新业态、方便快捷的同时，也面临网络购物带来的风险。李某通过某平台直播间向某翡翠商家购买原石130多万元，但实际仅收到80多万元的原石。之后，李某联系商家要求退款，但该商家不仅拉黑李某，甚至还关闭了直播间。李某于是诉至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李某认为，正是因为该翡翠商家在直播间介绍商品时自称原石价值百万，无限接近传说品质，他才会在该直播间里多次购买。但在直播间下单后，商家并未现场切割，就以相关的原石为废料予以丢弃，且部分原石不能按约发货。而商家后续拉黑和关闭直播间的行为，让其怀疑直播的原石存在掺杂、掺假以及以假乱真欺诈的可能，要求撤销合同，返回全部货款。江北区法院审理认为，依据李某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在直播间，商家应该如实介绍商品，向李某告知购买原石的风险。李某通过直播间下单后，在其予以认可并授权商家可以切割时，商家方可切割。在切割后，如果无法利用，方可丢弃。本案中，通过商家提供的直播间介绍、李某在直播间留言以及直播平台显示的信息，可以确认商家的发货金额和李某在直播间确认同意丢弃的原石金额。最终，商家确认对其中57万元原石未能提供已经切割以及经李某同意丢弃的证据。在江北法院主持下，李某和商家达成调解协议，由商家退还李某50万元。
5: 程律师，这起案件当中，李某通过某平台直播间购买了价值130多万元的翡翠原石，但实际收到的原石价值却只有80多万元，还出现了商家拉黑买家、关闭直播间的情况。那么，这其中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
9: 好的，这起案件确实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值得和大家深入的探讨。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利。在直播间购物时，商家有义务如实介绍商品信息，包括商品的品质、价值、风险等，让消费者能够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
5: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商家在直播间对原石的介绍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呢？
9: 从案件情况来看，商家在直播间称原石价值百万，无限接近传说品质，色正色阳，这些表述可能涉嫌夸大宣传，甚至存在虚假宣传的嫌疑。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如果商家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宣传内容的真实性，那么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虚假宣传，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这个案例当中啊，大家会发现商家在没有得到李某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就对原石进行了切割，并且啊丢弃了部分的原石。那这样的行为是否违法？
9: 这种行为确实存在问题。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商家应当按照消费者的指示和要求处理商品。在本案中，商家在没有得到李某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就对原石进行切割，并且在切割之后也没有妥善的保存，还丢弃了部分原石，这显然违反了消费者对商品的自主处分权。商家应当在消费者明确授权后 才能对商品进行处理，并且要对处理过程和结果向消费者进行充分的告知和说明。
5: 程律师，消费者在直播间购物当中啊，常遇到商家失联或者是关店这样的情况，那作为消费者，咱们该如何的避免这一类的风险？
9: 首先，咱们要保留关键证据，如直播录像、聊天记录、订单详情等。其次，注意合同条款，尤其是货物验收、售后处理的约定。本案中，李某及时起诉并提供证据，是维权成功的关键。若商家存在欺诈，消费者还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但需证明欺诈的故意，这比普通违约的举证难度更高一些。
5: 程律师，这起案件最终法院是如何认定的？
9: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据李某所提供的相关证据，确认商家没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这57万元的原石进行切割是得到李某的同意，并且同意丢弃的事实，因此法院支持了李某的部分诉求，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商家退还了李某50万元。
5: 那程律师，这个案件给我们消费者带来哪些启示呢？
9: 这起案件提醒我们消费者，在直播间购物时一定要谨慎，尤其是购买高价值商品时，更要充分了解商品信息，仔细查看商品的介绍和展示，必要时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详细的商品资料和鉴定证书。同时，消费者要注意保存好交易记录、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以便在发生纠纷时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要尽量选择正规的直播平台和信誉良好的商家，避免因平台或商家的不规范操作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10: 主播点评。
5: 赌石交易的模式属于涉信合同的一种，是指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包含不确定给付内容的风险性协议。按照交易的惯例，消费者购买翡翠原石之后，商家如无调包、假冒等情形，风险应该由消费者自行承担。当然，如果商家不诚信，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起案件啊，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对于消费者来说，网络购物虽然方便快捷，但也需要保持理性和谨慎。在购买高价值商品时，消费者应该充分地了解商品的信息，仔细查看商品的介绍和展示。必要时啊，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详细的商品资料和鉴定的证书。同时，消费者要注意保存好交易记录、聊天记录等相关的证据，以便在发生纠纷时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商家而言，这起案件啊也是敲响了一记警钟。商家在网络直播过程当中，应当如实地介绍商品的信息，遵守法律法规，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商家的诚信经营不仅对消费者负责，更是对自己品牌的维护。只有通过规范经营，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实现长远的发展。网络直播购物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模式，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要让这种模式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信任和规范的问题。一方面，平台方需要加强对商家的监管，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体系和纠纷的处理机制，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购物环境。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应该加强对网络直播购物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加大对虚假宣传、欺诈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总之，网络直播购物的未来需要商家、消费者和平台三方共同的努力，通过诚信经营、理性的消费和有效的监管，共同构建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购物环境。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3: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1: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3: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年是我成为一名检察官的第六年，这些年通过办案，见证了一件件悲欢离合世间事，也体会了五味杂陈意难平。每每回想起之前办理的小花自杀案件，至今仍能回忆起当时内心的触动与遗憾。案件发生在2018年9月6日那天，我所在的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受理了一起特殊的审查逮捕案件。年仅10岁的小花从自家5楼阳台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小花到底经历了什么？她是怎么坠楼的？我带着一系列的疑问开始了案件审查。侦查机关以李山涉嫌虐待被监护人罪提请审查逮捕。案卷显示，自2017年4月起，父亲刚子带着小花与继母李山开始一起生活。新妈妈对小花十分严厉，体罚、殴打是家常便饭。案发当天中午，李山用手扇小花头面部，擀面杖殴打小花身体，在小花鼻子流血不止的情况下，仍让小花罚站，体罚她从事家务劳动。下结束了自己如花的生命。从现场勘查和鉴定意见来看，小花死亡为高坠所致，系自杀。尸检报告详细记载了尸体表面被击打造成新旧伤交叠的情况，小花被打痕迹遍布全身。小花遭受继母虐待有多久了？父亲是否知情？证据材料中有一段仅有4秒的视频影像，是刚子和李山的婚姻介绍人大军向侦查机关提供的。小花头发凌乱，背对着镜头，后腰背部以下至双腿膝盖以上大面积青紫的皮肤几乎看不到正常肤色。视频中的小花回头的那一刻，眼神中满是10岁孩子不该有的无助和落寞。这段视频的拍摄时间是在2018年年初，拍摄人正是小花的父亲刚子，而他拍摄的目的竟然只是想让大军了解夫妻二人的矛盾。看到视频的那一刻，我的心被刺痛。如果大军能及时报警，如果刚子的监护权能够被及时剥夺，如果能够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小花是不是就不会绝望地离开这个世界？通过审查发现，刚子对继母长期虐待小花不仅知情，他也时常以小花不听话为由对小花进行打骂，还曾指着家里的窗户让小花跳下去。在继母殴打小花最严重那一次，刚子拍下了那段视频，并向李山表达了不满。
1: 你光知道吃饭哭哭哭，
0: 但在虐待行为发生时，他人就在现场，却并未阻止。案发后，刚子还执拗地认为自己和妻子对孩子的打骂属于正常教育，不属于虐待。承办人认为，刚子的作为不作为的虐待行为虽然不是小花自杀的导火索，但与小花的自杀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案件在批准逮捕的同时，将罪名改变为虐待罪，决定追捕犯罪嫌疑人刚子，并且对侦查机关继续侦查取证提出意见。新补充的证据材料显示，小花在自杀前曾长期遭受虐待，不仅有介绍人大军夫妇能够证实，小区邻居曾多次看到哭着求饶的小花被继母强行拖拽进家门，学校老师也曾发现小花头面部青紫，情绪低落，甚至小花同学的家长也从自己孩子口中得知过小花的遭遇。调查到的证据材料让我揪心， 老师、同学、邻居、亲属、好友，如果他们中的一个，就一个替小花站出来，我们是否就能留住这个含苞待放的生命，而不是面对他冷冰冰的尸体，将施暴的继母与父亲绳之以法。最终法院以虐待罪对继母与父亲分别判处4年、2年有期徒刑，案件办理暂告一段落。但小花的遭遇和那些如果会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久久意难平。我们怎样做才能让小花的悲剧不再重演？2020年5月，强制报告制度开始实施。看到这个消息，我无比兴奋。小花的案件更能让我们体会到强制报告制度实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有了强制报告制度，知情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举报者和证明者，小花们就可以及时得到保护。现在强制报告制度已上升为法律规定，身处新时代的检察官们正在通过各项措施抓紧抓实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希望视频前的你，即使不属于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人员，也能参与到我们护航未成年人成长的行动中来。小花已逝，生者如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沐浴阳光成长，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被幸福环绕。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温暖，多一份帮助，多一份责任，就能为小花们撑起一方舒展枝叶的晴空。只愿年幼的他们远离伤害。
2: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4: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3: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5: 大家好，我是民事审判厅法官李霍尔，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预付式消费纠纷中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消费者是否可以要求退费。王某诉某教育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中，某教育公司收取王某预付培训费20000元，约定为王某提供会计职业资格考试培训服务，培训周期为1年。合同签订后不久，某教育公司因内部管理需要变更了经营场所，新的经营场所距离原经营场所较远，导致王某为继续接受培训服务需要增加大量出行时间和交通费用，遂王某提出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1款，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消费者请求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现某教育公司变更经营场所，导致王某接受服务明显不便，王某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培训费中未履行的部分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因合同约定了培训期间，故应按照合同履行期间及未履行的时间计算。经计算，某教育公司应退还王某的培训费1.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坚持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区分了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款和非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款，明确了责任主体，并分别作出对经营者和消费者有利的退款规定。该解释的施行能够引导双方当事人诚实守信，遵守合约，增强消费信心，促进了消费市场健康发展。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刘翔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来了来了，
1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7: 我
1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8: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8: 是你妈说的。
1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6: 对呀，
18: 对对，
19: 遵规守法才安全。
2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5: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6: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7: 妈，我饿了。
28: 饭菜马上就好了。
29: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8: 来，妈看看。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妈，我来了。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5: 淮南 FM 103.6，
4: 滁州 FM 102.9，
5: 定远 FM 98.5，
4: 明光 FM 92.3，
5: 凤阳 FM 87.9，
4: 天长 FM 87.7，
5: 六安 FM 94.9，
4: 霍山 FM 94.2，
5: 霍丘 FM 105.1，
4: 金寨 FM 107.4，
5: 马鞍山 FM 91.3，
4: 芜湖 FM 99.2，
5: 无为 FM 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买到星期虫遭遇消费维权难。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近年来，撸猫撸狗成为潮流，宠物经济持续升温，但宠物交易出现的消费陷阱也愈演愈烈。当买主满心欢喜地将宠物店里挑选的小动物带回家后，却发现它们染有疾病，不得不花费千元救治，即便花钱救治，有的宠物甚至活不到一周，要求店主退款时却被拒绝，消费者遭遇维权难。那些在售卖时看似健康，但在购买之后极短时间内便出现严重健康问题甚至死亡的幼猫幼狗，在业内被称为星期宠。宠物经济爆发式增长的同时，逐渐暴露出的问题该如何监管？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今年5月1号，湖南岳阳的陈女士在某短视频平台花3900元买了一只宠物狗。

0: 宠物从辽宁鞍山快递到家以后，这只狗陆续出现抽搐、拉肚子、精神萎靡等症状。送到宠物医院进行系统检测以后，被告知狗染有疾病。
1: 但是我买回来就陆续出现问题，然后到了医院检测之后，它呈现一个冠状阳性，然后细小弱阳，然后商家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条生命，要我去救治它。但是当时我到了宠物医院，宠物医生说，明确的跟我说，狗狗才两个月，救治的话要大几千，只有50%的存活率。
0: 陈女士说，宠物狗买回家以后，仅带狗看病吃药就已经花了近2000元，她要求商家要么退款要么换只狗，但被商家拒绝。
1: 他不承认他的狗有问题，是我喂养有问题。当时直播的时候，我们付款之前他也说了，15天之内狗有任何犬瘟细小冠状他都包赔。问题是到了我们收货之后他就不承认了。
0: 今年4月，安徽阜阳的刘先生也是在社交平台的直播间花2000多元买了一只宠物狗，快递到家不到一个星期，这只狗就患病死亡。这期间刘先生给狗看病打针花了540元，再找商家，对方的态度十分敷衍，既不补发新狗也不退款。
2: 就是从网上买的，然后跟他沟通好之后，到家之后检测嘛，那个狗那个血样有问题，养了6天之后又死了。这个狗他说是2个多月的，第二天就有症状了，开始没有精神，不吃饭，拉稀。
0: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发现，有大量消费者反映在社交平台或网购平台买到新奇狗，投诉商家却陷入维权难。上海是国内宠物经济和宠物消费的重镇。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近年来宠物消费领域的投诉居高不下。
3: 宠物消费实际上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存在一些短板跟缺失的，最关键的是因为宠物它不是一个标准化产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我们也有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配套的很多的一些规范标准等等，但是这些规范标准都是针对于标准化产品，而宠物的消费这一块它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标准，它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检测的一些方法，因为它是非标准化产品。其实消费者在购买这些宠物的时候会面临一个信息不对称，不法商家很容易通过这个信息不对称去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是宠物消费当中最突出的问题。
0: 记者搜索相关消费维权案例，注意到多地消费者维权无果，即使起诉也只作为民事纠纷处理，难以对涉事的宠物店形成有力惩处。今年3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披露了一起宠物交易案件，涉事的多家宠物店因售卖星期狗等一系列违法行为，12人犯诈骗罪、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到14年不等的刑罚。闵行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明森介绍，这几家涉事的宠物门店都是同一犯罪团伙开设的。
4: 那么犯罪人白某等人呢，先是在浦东新区注册了九命猫宠物销售公司销售宠物，因为发生了大量的消费纠纷之后呢，就将经营门店啊从浦东转移到了我们闵行区，又成立了九只喵宠物店和冠科宠物店，继续销售宠物猫狗。因为这个门店销售的宠物猫狗啊仍然是存在质量问题，又引发了这个大量的消费维权。在消费者选购宠物的时候呢，店内的销售人员呢，就会通过话术诱骗消费者来购买患病的宠物。
0: 不仅如此，不法商家还通过各种话术诱骗消费者购买宠物套餐。
4: 消费者会被骗购买这些猫狗之外呢，还会高价购买包含不合格饲料在内的这个宠物套餐。店员呢，还会以假的疫苗冒充真的疫苗，给这个宠物接种疫苗，收取高额的这个接种费。之后呢，还会办理假的猫证、狗证，其实只是一个电子芯片，这个芯片只能查询这个宠物可能是在这个店里面买的，但是和公安机关所制发的这个养犬证其实是不同的。那么他们就偷换概念，把这个电子芯片谎称是这个猫证和狗证。那么消费者在购买了这些宠物之后呢，有的当天就出现了呕吐、腹泻甚至死亡的情况。
0: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欧阳明仪表示，此案属于新型疑难的刑事民事交织案件，之前各地类似案件都是以行政处罚为主，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刑事处理的先例。
5: 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各个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是属于民事合同纠纷还是刑事诈骗，存在一定的争议，证据收集比较困难。因为本案交易的对象比较特殊，它是一个活体宠物交易，特殊性就在于宠物的健康状态以及疾病都很难以在购买时确定，并且宠物在就是购买了以后会发生运输还有饲养，那么在运输饲养过程当中发生变化，都导致我们证据难以固定。
0: 此案为何被定义为刑事诈骗？据了解，宠物店是否在明知宠物感染致死率极高的传染病的情况下还要售卖给消费者，是在取证环节中证明涉事宠物店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的关键。王明森解释，
4: 他所销售的这个宠物的这个量和他的纠纷率啊，几乎是已经达到了1:1的程度，他的纠纷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一个正常的经营的一个过程中偶发的消费纠纷。我们这个案子中的这个宠物的来源是从东北那边运过来的，根据他们店里面的店员的一个供述，宠物呢他们都是去当地农村挑选那些便宜的狗，品相啊健康啊都不论。
0: 检察机关认为，司法部门首次将长期受到诟病的星期宠交易作为刑事犯罪进行打击，这一做法会对后续国内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一定的参考。欧阳明仪说，
5: 其实这个案件非常的典型，它充分的揭露了目前这个星期宠产业链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就是先低价收购可能带有患病的这些宠物，然后再伪造相关的健康证明，然后在销售的时候呢高价出售，并且销售过程当中捆绑高价的服务。该案的成功办理，我们认为第一个不仅仅是对不法的商贩的一个严厉的打击，还有呢就是对整个宠物行业也产生了一个警示的作用。
0: 据了解，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正在制定宠物交易的行业标准，尤其是针对线上交易、宠物运输等规范，以解决星期宠售后责任不清等核心问题。此外，行业协会也注意到宠物疫苗很容易造假，而且全国缺乏统一的查询平台，因此在制定标准时，他们建议在交易时不仅要检查宠物是否接种了疫苗，还要检查宠物的抗体检测结果。欧阳明仪也建议，目前我国针对活体宠物的交易在法律法规方面存在空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要明确监管部门行业内各主体的责任，
5: 建立全流程的监管体系，包括从源头上进行管控，然后在运输环节当中也进行管控，还有就是在销售的过程当中进行监管，以及到销售了之后它的一个追踪和溯源，可以建立起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监管的体系，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最后呢，建议建立宠物销售行业的一个黑名单。那么我们建议对于这种投诉量比较大，然后之前也因为多次检查不合格的商家，将他们列入从业的黑名单，防止他们呢通过更换注册信息、迁移店铺地址的方式继续欺骗消费者。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是一名业余模特，最近有朋友发现自己的照片被本地一家医美机构盗用，未经本人任何允许，大量用于他们的美容整形广告宣传，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地铁广告牌等多个渠道，并配有不实的患者案例描述，这对我个人声誉造成了极大困扰，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医美机构涉嫌侵犯你的肖像权及名誉权，你可以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方式维权。根据民法典第1019条的规定，医美机构在未经你授权的情况下，将你的照片用于商业广告宣传，涉嫌侵犯你的肖像权。且该机构还配上了不实的患者案例描述，可能误导公众认为你是该机构的整形成功案例，可能会对你的个人形象、社会评价产生负面影响，涉嫌侵犯你的名誉权，并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你先固定侵权证据，可用手机录屏、截图微信公众号广告页面、保留阅读量、点赞数等数据、地铁广告牌内容及其他渠道刊载你肖像的广告内容，或直接委托公证处对以上证据进行公证保全，然后向该机构正式发函，要求立即停止侵权、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如机构未予理睬，你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机构发布虚假广告，向网信办投诉公众号内容侵权，要求平台删除违规信息，或直接提起诉讼，要求医美机构承担侵权责任。
2: 听众咨询，和前夫离婚后，孩子被判给前夫，但是前夫并没有实际抚养，还不按照约定给付抚养费，人也跑路了。目前对方的父母和自己一起照顾孩子，孩子一周一半时间住在前夫家，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下自己要回抚养权的可能性大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前夫虽获得抚养权，但未实际履行抚养义务，你有权通过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6条的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属于法定的支持变更抚养权的情形。此外，如孩子现已满8周岁，且愿意和你共同生活，你也可申请变更抚养权。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收集前夫未尽抚养义务的相关证据，例如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亲友证言、男方父母证言等。同时收集孩子实际和你共同生活的相关证据，例如照片、视频、就医记录、家长会签名、老师证言等，以及你自身具备抚养能力的证明，包括收入证明、存款证明、稳定工作证明等。若孩子已满8周岁，可收集其明确表示愿意随你生活的视频、录音。收集好上述证据后，你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抚养权。
2: 听众咨询，楼下开设麻将馆，麻将机运行噪音明显，人员聚集嘈杂，还频繁出现大音量摔门声，夜间偶尔违规营业。父母年事已高，需静养，噪音尤其是摔门声常导致父母受惊，心跳加速。多次与房东沟通协调都没有解决问题，请问程律师，自己应该怎么办？可以起诉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经检测麻将馆产生噪声超过法定限制，你可请求居委会、街道办介入调解，如无法解决，你可向行政机关投诉、报警或直接起诉维权。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生环境质量标准等相关规定，麻将馆产生的噪声属于社会生活噪声，不得超过以下限制。 开在居民住宅区的环境噪声的最高限值为昼间55分贝，夜间晚上10点至次日早晨6点45分贝。开在商业居住混杂区的环境噪声的最高限值为昼间60分贝，夜间晚上10点至次日早晨6点50分贝。如噪声超过限值，你有权要求侵权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如噪声在限值范围内，你们作为邻居也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你先固定相关证据，使用分贝仪或手机专业 APP 尝试记录不同时段的噪音数值，并进行录音录像。收集父母因噪音影响健康的医疗证明等，向所在居委会、街道办投诉，要求介入调解，促使麻将馆。

0: 加装隔音垫或调整营业时间。如调解未果，向当地环保部门投诉，要求其对麻将馆噪音进行监测，并出具专业检测报告，或直接报警，并保留出警记录，作为后续维权证据，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
1: 听众咨询，在商场地下停车场倒车入库时，由于视野盲区，右后侧车门不小心剐蹭到了旁边一辆车的左前保险杠，留下了一道长约十厘米的划痕。环顾四周，车主不在场，停车场也没有监控直接拍到这一幕。自己在原地等了15分钟不见车主，因为赶着开会，自己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夹在了雨刮器上。这种行为算不算肇事逃逸？咨询下程律师，正确的处理流程到底是什么？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司法实践中认定肇事逃逸的核心要件是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后未采取必要措施，如报警联系车主而擅自离开，且主观上存在逃避责任的故意。根据你的描述，你已采取主动措施，原地等待车主15分钟，并留下联系方式、纸条。若纸条信息真实有效，一般情况下不构成逃逸。但若纸条丢失导致车主无法联系，或你事后故意拒接电话或逃避赔偿，仍可能被认定为逃逸。你也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更完善的处理流程，发现剐蹭后立即停车，多角度拍照，录视频取证关键证据固定。前往商场服务台或停车场管理处告知情况，并寻求其帮助寻找车主。如仍未能寻到车主，主动报警并告知保险公司该事故进行备案。提前离开前，留下你的详细联系信息，并保持手机畅通。
1: 听众咨询，公司告知已缴纳社保，工资条也扣除了个人社保费用，但核查后发现自己并未参保，且第二个月无故断缴社保，目前已在该公司工作了6个月，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想咨询程律师，能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公司未依法为你缴纳社保，你有权要求公司补缴，如公司拒绝补缴，你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公司有义务为劳动者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保，你有权要求公司补缴，如公司拒绝，你有权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此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未在一个月内和你签署书面劳动合同，你有权要求公司从入职后第二个月起支付月双倍工资差额。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先收集工资条、银行工资流水、考勤记录、工作证、工作沟通记录、邮件聊天记录、同事证言等可以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及社保未缴证据，包括工资条中个人社保扣款记录、社保局出具的未参保证明，然后向公司发送邮件，协商解决，明确要求限期补缴社保，补签合同并支付月双倍工资差额。如公司拒绝，你可以保留全部沟通记录、录音录像、书面通知等，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要求其责令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如投诉未果，你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月双倍工资差额。如劳动仲裁结果不满意或公司未履行，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格式条款。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在现实生活中，诸如禁止自带酒水、特价促销商品概不退换、预付消费模式中，如消费者终止消费，经营者对于预存但尚未消费部分余额概不退还等违反公平原则的情形屡见不鲜。对此，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此外，民法典第497条明确规定了格式条款无效的三种情形。一、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法第506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及造成对方人身损害，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害的免责条款。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三、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此外，民法典还规定了格式条款的解释方法，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呀！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0: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1: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0: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1: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0: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2: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欢迎锁定 FM95.5 M936 安徽综合广播，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27号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地区的天气变化情况。合肥地区今天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6: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为进一步优化投资审批权限配置，提升投资服务便利度，强化投资项目全过程监管，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在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面，意见提出，按照权责一致、监督有效并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优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权限，严禁违规通过国有企业等以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或者备案形式规避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完善项目建设标准和投资概算核定标准体系，严格项目概算约束，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终身负责制。在规范企业投资项目管理方面，意见提出，动态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各省级政府要根据项目性质、市县承接能力等，合理确定本地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权限，推进项目备案信息和备案证明标准化，加强备案信息的完整性、产业政策符合性核查，强化企业投资管理政策和产业政策、要素资金管理政策的协同联动。在提升投资审批效率和促进项目落地方面，意见提出，深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一件事，进一步精简投资项目报件审批事项，对同一部门并联审批的报件事项实行合并办理，规范项目招投标管理，严厉打击规避招标、围标、串标、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项目建设实施管理，完善投资项目建设实施信息填报等制度。在加强项目监管和健全评价体系方面，意见提出，压实项目全过程监管责任，投资主管部门履行综合监管责任，行业主管部门履行行业监管责任，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建立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投资项目决策综合评价和绩效评价制度，有效支撑投资决策和项目管理。意见强调，要加强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与项目投融资机制改革，重点领域价费改革等协同配合，更好发挥叠加效应。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抓好本意见贯彻落实，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共同推动改革措施落地见效。近日，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围绕基金总额管理、定点管理、价格管理、待遇保障、加医签约、支付改革、用药保障、结算清算、经办服务、拓展长护服务等方面，意见明确提出了14条具体措施，更好支持服务强在基层，促进改革举措落在基层，实现便捷服务优在基层，切实保障群众在基层看得上、看得起、看得好病，推动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发展、参保群众得实惠、医保基金可持续。 意见着眼于强基层、固基础、保基本，以医保支付杠杆作为牵引，立足支持提高基层服务能力，明确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占比，随着基层服务支

0: 效提高而逐步提升。在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稳运行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方面，支持医保基金流向基层，明确基金保障渠道，稳定基层预期，鼓励基层用好价格政策开展适宜服务，推进适宜基层特点的支付改革，提高医保基金结算效率。意见同时明确提升基层待遇水平，支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支持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提高基层医保便捷服务等四方面的具体措施，以引导患者基层就医。在完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方面，意见提出支持落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合理确定医共体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支出总额，覆盖县域内门诊和住院服务本地和异地就医费用。年度内因医保政策调整等合理原因导致医共体支出受到影响的，应按程序调整总额指标。医共体通过精细化管理、强化健康管理服务等，实现当年基金结余的不作为次年总额指标的调减因素。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为声学设备、道路交通、电力系统等多个领域提供技术支撑和计量保障。其中，在声学设备领域，《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有源降噪耳机声衰检测技术规范》分别从产品设计和质量管控维度建立标准化测试方法与统一的技术依据，共同助力消费电子产品声学体验优化与产品质量提升。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在电力系统领域，配电网线损测试方法规范了配电网同期线损测试的操作流程，为开展线损测试工作提供统一的标准依据，也为供电企业实现精准降损增效、优化规划化投资以及满足碳排放考核提供技术支撑。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进一步健全重点领域的计量技术体系，强化计量对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公共安全的基础支撑作用。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加快发展商业航空产业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聚焦火箭可回收复用、卫星批量化制造、载荷创新、星座建设运营等方向，加快打造特色鲜明、链条完备、生态协同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根据方案，安徽将实施创新能力提升、标志产品引领、基础设施支撑、经营主体隐喻、应用场景开拓、产业布局聚焦、产业生态提质七大工程，力争到2028年培育规模以上企业超过200家，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阜阳市的市民刘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社保办理碰到了难题。刘先生介绍，他1989年进入当地的建工集团工作，累计工作4年后离职，如今临近退休年龄，他一直疑惑自己在建工集团4年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年限能否与后期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限合并一并办理退休手续，希望社保部门能够给出明确的办理方案。对此，记者进行了了解，请听阜阳台记者秦春丽发来的报道。
2: 为切实解答刘先生的疑惑，解决群众难题，记者随后前往阜阳市市民中心，现场倾听刘先生的诉求。
3: 我之前在建工集团上班，上了4年，我的养老保险想跟农合居民保险合一块，我不知道怎么办理。
2: 针对刘先生的诉求，阜阳市企业社会保险基金中心待遇审理科工作人员李飞飞依据安徽省社保相关文件规定，作出权威详细的政策解读。 李菲菲介绍。
4: 这个四年，因为咱们文件规定，农合制工人被招收为全民大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工人的，被招收前在最后一个单位最后一次做农民合同制工人的时间，可以与招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统一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前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但是刘先生他没有被招收为全民大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工人。
2: 根据国家关于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相关政策，个人账户制度自1996年1月起正式实施。刘先生已于1996年1月前已离开原工作单位，因此不存在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问题，可直接在居保申请办理退休手续。李菲菲，
4: 经过我们查询，刘先生他是92年与建工集团解除了劳动合同，辞职，然后96年以后，咱们安徽建立个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以后，他没有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就是不存在96年以后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与居保合并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已经给他本人解答了相关政策，他表示理解。
2: 经过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政策答疑，刘先生全面理解相关社保政策及办理规定，并对阜阳市企业社会保险基金中心的贴心解答表示感谢。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宿州的徐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是宿州院子南区201的业主。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于2023年7月开始违规拆除5号楼第一层四面建筑外立面墙体、2楼腰线层，毁坏2楼墙面，毁坏2楼腰线和墙面的防水，损害了2楼的房屋质量，在2楼主卧和次卧窗户下面违建12平方米建筑，同时拆除了公共绿化带，违建长约30米、高约1米砖混结构围墙，面积约100平方米院落。12平方米违建和院落包含的其他构筑物一直持续建设。2025年4月1号，在院墙的围墙上继续违规搭建栅栏和凉亭。2025年5月2号，又在12平米的违建和围墙上继续贴墙砖，持续建设。曾多次举报到宿州市永桥区住建局，正在建设的违建一直都没有被拆除。接到了徐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 经过核实，回复如下：2024年9月27号，苏州市永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收到了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苏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案件。接到了该案件之后，当地的执法大队第7中队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2月8号，当地依法向苏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孙某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15日内拆除违法建筑。2025年8月10号，苏州市永桥区人民法院受理了101业主孙静的行政诉讼，并下达了传票，已于2025年10月27号开庭。苏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侵占绿地建院子，苏州市自规局已于2025年9月3号向区政府移交案件线索，对苏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式建筑的围墙进行了违建认定，明确该处围墙为违法建设。2025年9月12号，当地城管局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11月19号，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其拆除违法建筑，但截至投诉人徐先生反映，违法建筑没有被拆除。下一步，针对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房屋的问题，当地执法部门将根据法院的判决结果依法作出相应处理。针对侵占绿地建院子的问题，如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60天内，或者是行政诉讼6个月内，当地执法局将依法进行强制拆除。针对违法建设导致房屋受损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篇》关于恢复原状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反映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请求法院判决101式业主对腰线层等外立面进行修复，使其恢复至违建前的状态。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当地高新区管委会承担违建的日常巡查管控工作，针对反映人提出的违建持续进行的问题，当地城管局将积极联系管委会，建议其加强对该小区的日常监管，如发现新增违建及时制止，并移交执法局进行依法查处。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啊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咨询一下，我的老家是阜阳的，在外地打工。那么前段时间啊回家，了解到农村自来水每年每户要交60块钱的水费，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用的水很少，让交这么多钱是不合理的。那么有这方面的规定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根据2021年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制定或者调整农村集中供水水价，应当遵循补偿成本、公平负担的原则，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承受能力。 对于供水规模利用率比较低的工程，可以实行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的两步制水价。那咱们省的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就很多村庄的用水户啊，长期是在外务工的，紧节假日返乡的时候才用水，那用水量自然就非常非常的少，这样啊就导致水费的收入是难以弥补工程正常运行的费用支出，所以需要通过收取一定的基础水费才能够维持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那超出的部分呢则按照水价的标准来收取计量制的水费。大家想一想，如果不收取这样的一个基准水价的话，那么水厂无以为继，没有办法进行生存，因为水厂长期要进行线路的管养维护等等，那如果不收取基准水价的话呢，水厂倒闭了，咱们以后就用不了干净的自来水了，所以呢这两步制水价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制定的。那但是呢下一步呢，水利部门也会积极的配合价格主导部门做好农村自来水的核定调整工作，在有条件的地区啊逐步取消两步制水价，实行按表计量收费，也请您理解。好的，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有一片自己经营的商品林，但是在自然保护区内，现在不让砍伐了，我该怎么办呀？那想要告诉一下您，自然保护区内普遍存在集体人工商品林、镇村矿业权等历史遗留的问题，那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啊，其实现在就在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那省里规定啊，经过科学评估，可以将实验区成片的集体人工商品林调出自然保护区范围，同时也明确重要江河干流源头和两岸重要湿地和水库周边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人工商品林是不能够调出的。那据我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保护区的林木禁止采伐，但是因为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森林防火、维护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遭受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必须采伐和实验区的竹林除外。那目前呢，国家和省级层面正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租赁、置换、购买、合作等方式来维护产权人的权益，实现多元化的保护。所以像您家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您可以直接咨询一下当地的林业管理部门，看是否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所说的租赁啊、置换啊、赎买啊、合作等方式能够维护您自己的权益。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8: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 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一棵树，
11: 一棵树
1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

0: 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7: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8: 那个人把拖鞋整齐地摆在鞋架最底层，然后用钥匙悄悄把门带上。邻居曾以为他一直待在家里。
9: 那个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静静排队候车，虽然车站只有他一个人。
8: 那个人在车上站了足足一个小时，尽管老幼病残运专座就在他的旁边空着。
9: 那个人下车后轻咳了几声，走了两分钟，终于找到了垃圾箱。他把咳出来的东西吐在手帕纸上，严严实实包好，稳稳当当放进不可回收类垃圾箱内。
8: 那个人进了候车室，悄悄走到一个角落，轻声地打着电话。
9: 那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宛如一阵轻柔的风。
8: 风过后，他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串气味，香香的气味。
9: 你可知道，这气味是他身上特有的味道。
8: 这种味道的名字，叫做教养。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的书记傅慧媛。傅书记，欢迎您。
1: 哦，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在此我仅代表淮北供电公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公司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也感谢安徽省广播电视台和安徽省电力公司为我们企业和电力客户之间搭建起沟通和交流的这个平台。祝愿我们电力客户能够用上用好电也祝愿我们的节目呀，越办越好。
0: 嗯，谢谢您，傅书记。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想帮这个咱们的听众和网友咨询一个问题。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很多的这个网友提到了，说最近呢，当地的供电公司啊，都在宣传智能交费的这个业务，想了解一下这个智能交费的业务具体有什么优点和好处呢？
1: 好的，我简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智能交费目前的优惠活动比较多。安徽省正在积极的开展我们智能交费宣传推广这个工作，目前已推出了这个预存电费送好礼、交费立减好礼这个优惠活动。我们第一重好礼啊，就是我们供电公司推出的签约预存有礼活动。第二重好礼，也就是我们的智能交费月末智享活动，签约我们智能交费的这个客户，我们月末都可以享受这个交费立减活动。具体活动详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首页查看。也是每月的下旬开始的活动，就是交费100元立减5元，交费200元立减10元，交费400元立减25元。另外我们第三重好礼，也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网上国网 APP 签约智能交费的客户，可以享受每月都可以免费领的这个8种影音这个视频会员，另外还有8种生活类的会员权益，可以任选其一。同时同一个用户每月还可以领取我们滴滴出行的这个最高的180元的这个专享这个券包。另外我们智能交费还可以相比较过去啊，可以测算的更精细。它可以测算就是每日我们这个电费信息，然后给客户展示，相比较过去的这个月度电费信息，更加方便我们的客户及时了解我们每日的一个用电情况，合理规划的家庭用电这个支出，合理减少我们电费这个相应的费用。客户也可以通过我们网上国网 APP 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等线上的一个方式自助查询每日使用的电量，还可以提前发现电量突变等这个用电异常的同时，帮助我们客户合理规划电器的使用，培养我们节约用电的一个好习惯。尤其这个智能交费这个方式适用于人员流动较大的租赁房屋和保障性住房，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我们产权方和使用方在用电交费分割方面的一些问题。另外还有第三个好处，就是我们智能交费客户可以享受我们电费账户余额不足时，我们自动会收到提醒，也会相应发给我们相应的客户。交费后复电提醒，然后公众号后还可以享受从我们的这个线上渠道这个一些电费信息的一个。
0: 那智能交费推广适用于咱们的哪些用户呢？

0: 以及执行代理购电的这个低压工商业客户，然后后续也会低压居民和非居民的这个交费提醒罚值，为居民的30元，非居民的50元。当您的这个使用可用余额低于这个提醒值时，我们的系统也就会自动给你发送这个提醒短信，提醒你及时预存这个电费。当您接到这个短信后，要及时交纳电费，保障我们自己的这个正常用电。在此也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淮北的客户，如果收到非本人户号的这个电力短信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淮北供电公司咨询电话0561-339-6666联系我们，我们及时为您处理。
1: 那咱们的这个电力用户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签约智能交费呢？
0: 我们电力客户呀，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或者是线下的这个所有的供电营业厅来签约我们的智能交费。然后签约时就是要需要签订一份低压电力客户智能交费协议即可。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相信呢，通过您的介绍，咱们的听众和网友对于智能交费业务和供电公司的优惠活动也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那副书记，夏季到来啊，用电负荷增加，用电量呢也会有着非常大的增长。那很多的朋友就会感觉到啊，自己家里的电费会高不少。那请您给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电费高可能存在的因素有哪些，好吗？
0: 好的。我们现在电费高的因素也有很多，就是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对于广大居民客户来说，电费是相当于是电量乘以电价得来的。目前这个电价制定的标准是由我们省能源局发改委统一的规定的一个电价标准，全省执行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非分时的是每度电是5毛6分5厘3，分时的话就是每度电是谷段的时候是3毛1分5厘3，频段的时候是每度电5毛9分5厘3。所以对于我们居民客户来说，电费增加有很可能就是因为就是电量增大。下面我就简单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电量增加的几个因素啊。然后首先第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天气原因，我们知道夏季冬季这两季天气突变，变热变冷，家里的一些用电负荷增加，可能导致我们用电量也就是增大。现在家用电器名牌上都有我们的制热或者制冷这个功率，如果我们功率单位标的是千瓦的话，那功率乘上设备所用的小时数就是当天这个设备的用电量啊，我们大家可以自己估算一下啊。第二个原因就有可能是您家的用电量已经达到我们第二档或者第三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阶梯电价，如果超出阶梯电量的这个电价也会相应的提高。我们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的这个电量电费模块查询到我们每年的这个用电量的累加情况。第三个原因也就可能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待机设备在用电，家用电器待机同样也会耗电，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及时把不用的家用电器尽可能这个切断电源，避免这个待机耗电。
1: 刚才您提到了分时电价和阶梯电价，借此机会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分时电价和阶梯电价的政策。
0: 好的，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分时电价。我们分时电价是根据电网负荷变化情况，将每天的24小时划分为高峰、低谷等多个时段，对于各个时段是分别制定了不同的电价水平，以鼓励我们的用电客户呀合理安排用电时间，削峰填谷，来提高我们电力资源的一个利用效率。分时电价的执行范围是包括我们的居民和工商业用电。依据省发改委能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分谷分时电价政策的相关文件通知，自2025年7月1日起，安徽省发改委和能源局对工商业用电的分谷分时时段以及尖峰电价执行的时段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对于我们居民用户的这个客户分时电价，每天是划分为两个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是电价执行的是每度电5.95厘3。第二个时段是从晚上的22点到次日早上的8点，我们执行的电价水平是每度电是3.15厘3。如果对于是否执行分时电价，我们的用户呀可以自愿选择，但是计费方式已经确定的话，我们要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经过测算，如果一年内晚上22点到次日早上的8点用电量，如果占我们的这个全部电量的11%以上，采用的这个分时电价还是比较划算的。大家也是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或者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月度账单来查看目前我们是否执行了分时电价。如果您已经执行了分时电价政策，那么我们的月度账单会同步显示我们频段股段的相应的一个超表结算信息。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说的阶梯电价。我们阶梯电价是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相关意见的通知执行的。该政策执行的范围是全部的居民生活用电。我们的阶梯电价执行周期为是每年的1月1日开始到12月31日结束。按照全年累加使用电量是共分为3个档执行。第一个阶梯，也就是每户每年用电量在2160度以内，我们执行的电价是不分时的，是每度电5.65厘3；分时频段的电价是每度电5.95厘3；股段的电价是每度电3.15厘3。第二个阶梯就是每户每年的用电量超过2160度，但没有达到4200度的，超出部分是每度电要高出5分钱，也就是不分时的时候执行的是每度电6.15厘3，分时频段的电价是每度电6.45厘3，股段电价是每度电3.65厘3。第三个阶段就是每户每年的用电量超过4200度的，超出的部分要每度电要是高出3毛钱，也就是不分时时每度电8.65厘3，分时频段电价是每度电8.95厘3，股段的电价是每度电6.15厘3。我们电力客户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或者是网上国网微信公众号来查看目前年度的一个累计的一个用电量。此外，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和微信公众号来查询每天的一个用电量。
1: 感谢您的解答，相信通过您的介绍，咱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能够合理规划用电和节约用电呢，对他们来说都有所帮助。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家里最近这段时间啊老是停电，想了解一下具体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和你们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让他们上门来排查一下呀，副书记。
0: 这个完全可以，就是我们家里现在停电的原因也有很多，目前我们电网运行也很平稳，有可能是由于恶劣天气线路外部受到破坏，也有可能是电网改造计划停电，也有原因很多种，也有电能表故障，或者是我们电力客户自己就是内部的一个故障原因，都可能造成我们家里的这个停电。具体原因还需要我们工作人员了解具体的情况后进行查找，然后请您留下具体的这个位置和联系方式，稍后我们可以工作人员与你联系。如果遇到你停电或者 这种相关的一些用电方面的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电话0561-339-6666来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1: 好的，谢谢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

0: 想要咨询一下，我家附近呢有一个变压器，我觉得离我特别的近，感觉有点安装的位置不太合理，想了解一下，具体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啊？这个问题，副书记。
1: 啊，好的，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以及供电营业规则等相关规定，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因建设引起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是供电设施相互妨碍时，需要迁移供电设施或者采取防护措施时，应按照我们建设先后的一个原则来确定负担的这个相应的职责。也就是说，如果供电设施建设在先，而建筑物和构筑物建设在后的话，那由后续的这个建设单位负责供电设施的迁移以及防护所需的费用。如果建筑物或者是构筑物的建设在先，而供电设施建设在后，那这个就由供电设施建设单位来负担这个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这个迁移所需的费用。具体的一个情况呀，还需要我们现场的进行勘查确认。也请网友留下具体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稍后让我们工作人员和你联系。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老家的这个电表箱啊，我感觉装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合理，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想问一下，具体怎么能够挪电表箱吗？这个问题，副书记。
1: 好的，按照规定呢，我们电表箱一般是安装在就是户外的，就是高度应不高于2.5米。然后高层住宅一户一表，则是集中安装于就是共用的楼梯间或者电缆井内。普通房屋如果经与客户协商后，是安装在客户的房屋外墙上。对于因房屋维修等原因要申请迁移这个表箱的，需要我们现场勘查。具体的一个迁移条件还得勘查后，在确定迁移位置后才能予以处理。也请这位网友留下相应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工作人员与您联系。
0: 好的，谢谢副书记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分享，同时也是回复了大家的疑问，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安徽省创建文明行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0: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赴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王清县参加。
2: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
1: 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第一期政协讲堂，张希明出席。
2: 新一轮降水继续影响我省，各地各部门干群全力做好防汛防护工作，确保江河安澜，百姓安全。
1: 今年前四个月，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稳步提升，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66.2%。
2: 今天的美丽中国行专栏，我们到皖南去看新安江跨流域协同治理，实地感受一江新安水，青绿共未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5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立足优势聚力攻坚，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领导单向前、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参加。梁延顺、王清县等首先来到中国科大科研成果展厅，了解学校基础研究、科研发展等情况。梁延顺希望中国科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优化基础学科布局，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基础学科集群。随后，梁延顺、王清县等走进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查看实验平台和实验装置。梁延顺指出，基础研究系统性强，必须整合资源，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培育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座谈会上，常进、郭光灿、叶向东、万宝年、徐同文、汪蒙、孙长银、曲哲、黄芳、周荣斌等10名院士专家先后发言，谈体会、讲打算、提建议。梁延顺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把加强基础研究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攻克前沿基础科学问题。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为引领，优质性成果加速突破，带动全省基础研究整体跃升。要完善人才梯次培育体系，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大力引进条接续培养青年人才，持续壮大。

0: 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进科创资源互联互通、兼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1: 安徽台消息，5月2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部署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审议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等。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强化考核巡查、督查督导、警示约谈、挂牌督办等机制运用，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加强全主体、全链条各环节精准治理。要加强汛期应急值守、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做好重要防洪工程巡查防守，强化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安全管理，确保安全度汛。会议指出，要加强医疗机构管理，进一步优化调整医疗资源结构布局，依法严格抓好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登记校验、执业规范、监督管理等工作，要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基础，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更好发挥县域医共体牵头作用，带动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水平整体提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5月25号，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第一期政协讲堂，围绕人工智能、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引擎开展专题讲座，省政协主席张新明出席，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部分省政协常委、机关干部职工等参加。讲堂上，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杨学智着眼前沿发展新态势，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与技术逻辑，重点分析了大模型技术对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带来的重大变革与战略机遇，提出了人工智能与徽风晚韵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大家听后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对更好履职尽责、精准建言献策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自觉把政协履职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主动学习前沿知识，拓宽履职视野，增强履职能力，切实以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参政建议服务党委政府决策施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安徽台消息，5月24号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前往省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强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督导检查应急值班值守情况。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动态监测雨水情变化，强化多部门会商联动，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要严密加

0: 强防范，做好预报预警、查险除险等工作，备足应急抢险物资，一旦发现险情，及时高效处置，切实减轻灾害损失。
1: 昨天，新一轮降水继续影响我省，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徽各地各部门干部群众合力，积极做好防汛防护工作。安徽台综合报道。
2: 从5月23日夜间起，池州东至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大渡口镇镇荣村累计雨量达 380.6 毫米，强降水导致东至县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积水险情。东至县花园乡迅速开展道路塌方处置、巡河等工作，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就地集结分片包干，全天候巡查河道、堤坝、山塘，精准掌握水位变化，细致核查堤防安全。东至县花园乡党委副书记唐建鹤：
3: 我们第一时间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实时监控水情变化，逐项排查整治行洪、堤防、道路各类的安全隐患，同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
2: 安庆岳西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短时强降水引发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树枝倒伏、路基冲刷等道路水毁险情。岳西县交通运输局闻讯而动，快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抢险力量，调配机械设备，奔赴受灾路段开展水毁隐患清理、道路抢修保通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路。岳西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养护中心石关道班班长楚小燕：
4: 短短一天内，多处出现不同程度的水毁险情，我们坚持雨不停、水不止、抢不停，发现一处处置一处，优先保障主干道、民政道畅通。
2: 截至5月25号16时，本轮强降雨天气造成铜陵市7座非煤矿山停产，铜陵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及时落实排洪构筑物检测巡查，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铜陵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于林牙：
5: 健全完善应急、工信、气象、资规等多部门会商研判、应急联动的机制，强化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运用，加密汛期人工巡查和线上监测的频次，实现安全风险隐患的科学预判与高效处置。
2: 5月25日一早，芜湖湾址区仅一小时降雨达到37.6毫米，短时强降雨造成部分路段积水严重，交通受阻。湾址区城市管理局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城管大队、市政等部门走上排涝一线，确保市民安全出行。芜湖市湾址区市政园林管理所市政股副股长徐涛：
6: 对所有的城区一落地进行一个人员值守工作，并携带应急泵车、应急水泵，对我们的这非机动车道及机动车道进行一个主要的排水。
2: 针对我省沿淮淮北、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将有阵雨或雷雨，各地从严从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六安金寨县梅山镇红村社区大多数房屋依山而建，人口密集，地质灾害隐患点多，社区党员志愿服务分队现场查看、入户走访，对居民进行安全提醒和转移。金寨县梅山镇红村社区工作人员杨华：
7: 对辖区的危房户和地质灾害点的重点户实行专人保保，目前呢，我们是24小时值班，全力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2: 亳州市各防汛部门下沉一线，围绕高陡边坡、危旧房屋、河道堤防、低洼淤涝区、建筑工地、沿河道路桥梁、下沉式建筑等重点部位开展了风险隐患排查。亳州市应急局宣教中心副主任朱卫峰：
8: 分类落实隐患整治和风险防控措施，确保防汛指挥调动命令及时上传下达，落实到位。
0: 5月25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对近日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进行了政策解读，请听报道。
9: 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共7章40条，聚焦政策导向，明确重点投资领域，厘清各方职责边界，强化规范管理、风险防控与绩效考核，提升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运作水平，助力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省财政厅厅长古建峰：
10: 立足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总目标覆盖基金设立、运作、退出等全生命周期，对基金范围、基金设立、基金管理、基金退出、风险防控、职责分工等作出了

0: 系统规范，构建规范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机制。
1: 管理办法还推出多项创新举措，通过实行预算出资精准管理，建立财政与政监协同监管模式，构建全省统一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创新管理人综合能力评估体系，切实提高基金运作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性。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着力加强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国资管理和信息统计等重点工作，推动全省政府投资基金规范运作，提质增效。
2: 今年一到四月，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300列，进出口货值约33.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99%和66.22%。请听报道。
3: 2026年，合肥中欧班列还新增中亚、中欧共4个站点，截至4月底，开行覆盖20个国家183个站点，外贸物流通道活力持续迸发。泸州海关聚焦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的保障需求，将铁路快通模式推广至对中欧班列100%全覆盖，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减轻边境口岸的拥堵压力，增强安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合肥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4: 积极落实海关的铁路快通政策，全面推行班列出入境快速通关，显著提升通关时效，每列约节约通关时间20个小时，保障班列在途时间更加可控。
3: 2026年，依托中欧班列运量大、稳定性强、时效可控，越来越多安徽企业选择铁路班列深耕海外市场，实现订单稳发、货物快运、市场快拓。更多聚焦安徽品牌的定制班列、精品专线持续开行。截至四月底，合肥中欧班列为奇瑞、江淮等龙头企业开行定制班列累计近1800列。
5: 今年以来，安徽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全面推行无证明城市建设，加强惠企政策一站式服务，持续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等，全面提升政务服务环境建设水平，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6: 日前，在合肥高新区党群服务中心医保综合窗口，来自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流镇的金如正在为所在企业新招录的员工办理医保增援业务。由于材料齐全，他很快就办理完相关手续。市民金如：
7: 按照原来的规定，我们高流那边办业务是要到经开区的政务中心去办理，路程有接近50公里，办理一个几分钟的业务要跑一上午，现在到高新区这边车程只要20分钟左右。
6: 为了解决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难点问题，合肥三大开发区选取医保、税务、公安等企业群众关注度高、异地办理需求集中的重点领域，依托收办分离工作模式与数字化技术，利用全省通办办事平台，方便市民自主就近选择，真正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路。芜湖湾仔区的真蓝仪表科技有限公司是上海真蓝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总部设在上海。过去，企业在办理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时，往往耗时费力。公司员工周荣霞近期发现，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芜湖企业开办模块非常高效。周荣霞：
8: 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上传相关资料，就连股东会决议以及章程都可以线上直接生成了，一个二维码电子签合就能办理成功，全程不需要往窗口跑，给企业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6: 在六安市政务服务中心，随着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落地实施，云窗口平台梳理上线了市县两级3268个政务服务事项，涵盖市场监管、人社、医保、民政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黄先露：
9: 那申请人无论您是在长三角还是外地的任何地区，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政务服务网或者皖事通 APP 就可以发起我市的事项导办了。客服在接听之后呢，如果您符合条件，线上就可以为您解答办理了。
6: 各地推进行政执法综合查一次改革，更以精准规范执法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淮北市深耕综合查一次监管改革，迭代升级入企检查扫码备案制度，以制度化、数字化手段整合多部门执法事项，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到位。安徽国轩向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梁海波：
10: 给我的感受就是检查次数也在下降， 企业可扫码实时评论，同时执法部门更注重指导帮扶，帮助企业梳理潜在的风险点。
6: 蚌埠市生态环境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平台通过科技赋能推动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实现监管差异化，检查并亮码，过程能追溯，企业可评价。截至目前，平台已录入执法对象近2000个，全市107名执法人员在平台上均可操作，所有执法检查可追溯，有效提升监管透明度。蚌埠市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树生：
11: 有了这个平台过以后呢，从以前的被管理变成了现在的被服务，管理部门不只是来检查问题的，也是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
2: 安徽台消息，记者昨天从省司法厅了解到，安徽省2026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十大项目正式发布，这10个项目围绕法治促进高质量发展、护航高品质生活、筑牢高水平安全3个方面，将重点开展打造卫企服务综合体，全面推行无证明城市、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行动。2019年，安徽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法治为民办实事活动，7年来。省市县3级累计立项实施3600多个项目，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社会关切的法治痛点、难点、堵点问题。2025年度，全省170个办实事项目已全部结项，仅轻罚、免罚1项就为企业和群众减免金额超过17亿元。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生法治保障持续增强。
12: 美丽中国行。
5: 黄山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最高站位、最实举措、最严标准，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全方位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安徽台报道。
13: 在黄山市涉县，这套今年新上线的西安江低空经济运营平台，依托 AI 算法，通过无人机自动巡航，能够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水域管理员到问题区域进行打捞。相较以往人工沉船巡查，效率提升数倍。黄山市中环节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
14: 从作业轨迹的可追溯，到垃圾收运进度的可视化，再到隐患问题的智能预警，智慧化手段推动环卫管理从人治走向数字，全力守护西安江的绿水青山。
13: 涉县街口镇地处皖浙交界，是西安江安徽段汇入千岛湖的最后关口。针对流域跨省治理的难题，黄山市涉县与杭州市淳安县打破地域壁垒，成立皖浙街口生态警网工作站，构建科技加机制加执法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黄山市涉县公安局街口派出所生态警长霍乾隆：
15: 我们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警务平台，联合政府生态一警，开展我们千江护源以及打击非法捕捞、非法电鱼等行为，守护好我们一江秀水。
13: 目前黄山市公安局已建成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6个，全市共配备生态警长158名，同步吸纳退捕渔民、民宿业主等，组建水上卫士生态义警515名。黄山市涉县街口镇水上卫士协会会长汪寿根：
16: 我原来是个退捕渔民，现在为了保护我们的母亲河新安江，就加入了水上卫士，只有把水保护好，我们的义子才会越来越好。
13: 黄山市还在全省率先推行全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市场化运行，经过收储的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等无害化处理，每年发电产生的绿色收益达7000多万元。黄山市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刘文斌：
17: 覆盖全市101个乡镇，实行网格化、智慧化、系统化管理，构建了从清扫保洁、压缩转运至焚烧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有效解决了西安江主要面源污染问题。
13: 数据显示，西安江流域跨省界断面水质连续14年达标，常年稳定在2类级以上。国家低保水考核断面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 依托良好的生态基地，西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正在提速增效。黄山市与杭州市等地协同发力，共建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推动产业共兴、人才共育、民生共享。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江国斌：
17: 西安江模式作为全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标杆，相关

0: 经验做法已在全国24个省份、32个流域复刻推广。我们将切实筑牢新安江生态安全屏障，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推动宜江共护迈向宜域共富。
1: 榜样。合肥合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数控唐喜床班工段长黄奎，深耕高端装备制造业17年，用匠心守护毫厘之间的高精度高质量，为行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今年他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安徽台报道。
2: 在合肥合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装车间里，黄奎正带领徒弟们围在高精度数控躺洗床前，对一台热成型压力机的关键部件进行精加工。合肥合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数控躺洗床班工段长黄奎：
3: 我们加工的零部件，有的要承受几万吨的压力，有的用于可控核聚变的装置，精度要求非常高，差一丝都不行。
2: 在黄奎看来，精度差一丝意味着质量失千里。去年在公司承接 BEST 项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核心关键部件制造任务中，黄奎遇到了 361LN 薄板部件的加工难题，装配配合公差要控制在微米级。为攻克这一难题，黄奎带领攻坚小组6名成员每天泡在车间里，反复研判材料特性，调整加工工艺，不断优化装加方式、切削参数等。合肥合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数控躺洗床班长丁辅俊：
4: 那段时间最深的感受就是跟着师傅后面干，心里特别踏实。他从早到晚连吃饭都捧着本子琢磨怎么解决问题。有一次薄板变形了搞不定，他连着熬了2个通宵，眼睛都红了，还在跟我们一起试参数。他那种拼劲真的把我们都带动起来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攻坚小组将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5%。不仅如此，黄奎还大胆创新，用3轴设备替代5轴设备进行复杂曲面加工，为企业降本增效。合肥合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制造总监傅东升：
3: 黄奎身上有一股钻劲，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执着、严谨和无私，对加工精度啊要求极其严格。技术上呢，善于创新，敢攻坚。
2: 作为工段长，黄奎把质量是干出来的理念注入了整个班组。在他的工具柜里珍藏着10几本徒弟们的技术笔记，那是他传授给徒弟们的功夫秘籍。丁辅俊：
4: 记笔记帮我们把零散的经验都攒起来了，哪次调了什么参数，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都记下来了，下次再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不用从头再试了，帮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2: 17年来，黄奎始终秉持工匠精神，先后主导10多项工艺改革，实现主导产品制造合格率达到100%。他本人也因此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黄奎：
3: 我们多一份严谨，大国重器就多一份底气。荣誉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对我未来的一种鞭策。我的以后目标就是让我加工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对得起中国造这三个字吧。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5: 今年前4个月，全省限额以上批零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增长12.1%，增速比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高13.3%。
1: 数镜杯数据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工业数字孪生专业赛决赛近日在芜湖落幕，赛事围绕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催生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5: 5月24号，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赛花亭湖站暨第9届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安庆市太湖县圆满收官，吸引了国内外1600多名选手参赛。最终，花亭湖东协斩获团体第一名，俄罗斯选手夺得男女个人组冠军。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

0: 听众朋友，安徽综合广播，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截至5月26号，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强降雨过程已减弱。今天呢，江南仍有大雨，局部暴雨。之后，从5月27号到28号，江南是小雨。29号起，全省没有降水，气温大部在28到31度，淮北略低。来关注一下具体。今天呢，沿江江南是大雨到暴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伴有雷暴大风8到10级，雨区南压，淮北多阴天，局部有小雨。明天27号，江南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气温27到29度。5月28号到29号，全省是以多云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气温回升至28到31度。29号到31号，全省晴到多云，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近期呢，需要注意江南地区前期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及城乡内涝风险。出行提醒大家关注属地气象台的短临预警。当前是没有台风直接影响安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今天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那每个周二的中午呢，我们都准时相约，用声音带你去旅行。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去一次大西北等于去了十次旅行。那里有高原、湖泊、雪山、戈壁、沙漠、丹霞、草原，还有千年石窟和丝路驼岭。有人说那里是被上帝打翻的调色

0: 团，也有人说那里藏着我们向往的诗和远方。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把目光啊投向那片辽阔而神秘的土地大西北。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旅行军师哈，是来自安徽宏图旅游的旅行规划师、旅游规划师李琴老师。首先，请李琴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旅游专属栏目，我是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琴。
0: 欢迎李琴老师。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里呢，我们就要跟随着李琴老师来一场耳朵里的西北漫游。准备好了吗您？我们一起出发吧。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得把地图摊开哈。李琴老师，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甘青大环线哈，大西北的旅游，但是它具体是个什么概念，是从哪儿到哪儿，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尤其是没有去过的朋友们哈。您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好嘞，那我们一听甘青大环线，肯定想到的有甘肃、青海，对不对？它是横跨了青海、甘肃两大西北省份，串联了西宁、青海湖、察卡、德令哈、大柴旦、敦煌、瓜州、张掖、祁连等等，最终回到了起点，形成了完美的闭环，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甘青大环线。
0: 所以它不是一个点对点的直线，它是一个环，对吧？
1: 对的。
0: 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因为你如果是一条直线，那你肯定是要走回头路，走去再走回。咱们是个环线，这样从起始地一直然后上方走完再回来，我们回到了我们最终的出发地，这样全程不走回头路，人也比较舒适，景点玩的也比较丰富。
0: 对，不走回头路，这在我们旅游当中是非常好的，能够看到更多的美景哈，每一天都是新的风景。
1: 对的。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的脑海里好仿佛已经有了画面哈，从青海的草原湖泊慢慢地走进甘肃的戈壁沙漠，再回到了祁连山的雪山草原，就像是一部风光大片哈。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总是要去一次大西北。那李琴老师，您作为专业的旅游规划师，您觉得西北最特别的地方在哪儿？除了看风景还有一些什么呢？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好吗？
1: 好嘞，那我就分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下基本的一个介绍。咱们先来聊一聊西北的整体概况。很多人都说我们一定要去，那至于我们怎么去，去那边都看什么呢？在那边我们能看到戈壁荒漠，也能看到雪山草原，还能看到盐湖秘境、丹霞地貌、千年石窟、边关雄关，这些在我们的8天旅游行程中都能看到。一路之上呢，我们可以看见湛蓝的青海湖的辽阔、察卡盐湖的纯净、翡翠湖的梦幻、水上雅丹的奇特、七彩丹霞的绚烂，还有鸣沙山大漠落日的浪漫。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无人区，从千年古迹到网红打卡，一步一景，一帧一画，都是壁纸级的美景。而且西北旅游的最佳出行时间也就是5到10月，我们现在就非常适宜出行。在那里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盛夏的黄金季，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我们这个季节看不到的油菜花。在青海湖，在7、8月的时候，油菜盛开，那是金黄色的，真的特别特别的美。而且那边的风俗人情跟我们这边也不一样，那边大西北嘛，它是民族聚居地区，像什么藏族啊、蒙古族啊、回族啊、朝鲜族等等，它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民风嘛也比较淳朴，大西北特别的热情好客。走进藏区，你会感受到虔诚的宗教信仰，塔尔寺香火缭绕，经幡随风飘动，热情好客。走进藏区呢，他当地的人待人也比较谦和，尊重信仰，敬畏自然。来到了河西走廊，西北人也比较的豪爽直率，他没有过多的客套，走到哪里你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但是呢，在这里我需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提议啊，就是我们进入了寺庙，因为西北环线上面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旅游景点塔尔寺，这个是必要去的。那进入寺庙呢，就不可以随意拍照， 也不要随意的采发那个经幡，不能随意触摸当地人的饰品。草原牧场呢，它也比较尊重民俗，你不要随意的去踩踏人家牧民家的那个草场，对不对？少数民族呢，我们聚居地呢，也要礼貌用语，入乡随俗嘛，才能沉浸的似的感受西北的文化温度。
0: 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大西北因为是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嘛，比如说藏族，每个少数民族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风俗人情和习惯，所以我们要到当地去旅游，可能就要尊重他们的这些。当然了，在这里虽然说我们是提醒了大家，但是如果大家参团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领队啊、导游啊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尊重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刚才说到的是美景，还有风俗人情。我们知道有很多吃货朋友到当地去旅游，还希望能够吃到当地的美食。西北的美食有哪些呢？
1: 我们去西北，首先落地的第一站是兰州。一提到兰州，
0: 兰州拉面，
1: 对，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兰州拉面。但是我们在西北吃到的兰州拉面呢，跟我们在合肥安徽这边吃到的它又不一样。它的面分为很多种，特别细的，细到就感觉跟一个头发丝一样的那种，你都能见到。
0: 哦，这么细的，
1: 对，
0: 在我们这边是见不到的。
1: 对，我们这边就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就自己拉的那种拉面，反正跟筷子差不多的那种。那边的面分为很多种，极细的呀，稍微细一点的呀，好一点的呀。所以呢，它的那个吃的都讲究的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鲜汤也比较鲜，面呢也比较劲道。这是西北人，人家早餐就已经开始吃牛肉面了。然后的话，像张掖那边会有一些炒拔辣呀，羊肉那个杂蔬爆炒啊，那炒着我感觉特别的香，好好吃。然后去西北那边肯定有羊，大家也会想着，哎，我要吃烤全羊，对不对？像大西北它的烤全羊呢，肉质也比较鲜嫩，也不膻。还有咱们的行程也会给大家安排像什么大梦敦煌宴啊、翡翠宴啊，这些比较特色的主题餐，把咱们的西北美食做到极致。晚上呢，我们去夜市也可以逛逛，像西北的那些什么甜胚啊、酿皮啊、青海的老酸奶呀，还有那个手打糌粑呀，这些都一定要试一试。高原的酸奶嘛，它的比较醇厚拉丝，糌粑呢也软糯香浓。像敦煌那边还有那个驴肉黄面也很好吃，各类的西北美食口味偏重，越吃越上头。爱吃美食的朋友来西北一定一定要吃得过瘾。
0: 这午间时光听到了这些美食，说的我都咽口水了。听众朋友，那大家有没有去过大西北的？您印象当中最深的是什么？不论是美景啊，还是美食啊，还是您当时去过的感觉风俗人情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发送弹幕来留言，分享一下您对大西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好，那说到这里呢，李行老师，我也很好奇哈，那这个大西北有这么多的又是美食又是美景，又是这么多少数民族和不同的这种风俗人情，那大西北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呢？分年龄吗？
1: 不分，我能说老的少的都可以去，好朋友呀、闺蜜呀、一家几口啊都可以。像你们可以一家几口自己组织一个小包团，或者人多的，像我们像跟着我们旅行团，这些都可以。每年到七八月放假的时候，都是携带一家老小走大西北的，特别特别的多。
0: 那刚才是简单的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大西北的一些就是适合。就是最特别的一些地方哈。那刚才也说到了塔尔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美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想详细的请李晴老师给我们盘点盘点哈，就是咱们西北必打卡的一些美景。
1: 可以的，那我就一个一个给大家的做一下简要的介绍。
0: 对，就是我们要是去这趟玩，有哪些美景吸引着我。
1: 好嘞。那我们就先开始把大西北环线上的旅游景点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首先呢，我介绍的这个呢是塔尔寺。它呢是一个藏传佛教圣地，里面的酥油花、壁画和堆绣被译为艺术三绝，红墙金瓦禅意十足，还能体验手打糌粑的 非遗乐趣。

0: 次我们必须要去的就是七八月份才有的美景——祁连大草原。这个祁连大草原啊，它是以山为背景，草甸铺千里，牛羊漫山野，牧歌随风扬。祁连草原呢，它不像内蒙古草原那样的平坦无垠，它是雪山相伴，林海点缀，连绵起伏，层次丰富的高山草原。它的夏天啊，绿草如茵，野花遍地，秋天的话，金草漫山，澄澈高原。古人有曾写下，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足以证明呢，从古至今，祁连都是西北最富饶最美的牧场。在那里呢，盛夏满草碧绿，牛羊遍地，七到八月份能看到我们这边没有的万亩油菜花盛放，金黄遍野，像闯入了油画世界。再次呢，我们就是前往张掖的七彩丹霞。七彩丹霞，大家一听的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七个颜色呢？它就是称之为大地的彩虹史诗。它这里呢是亿万年前的地壳运动、风雨侵蚀造就的大自然的奇观，有能看到红色、橙色、黄色、粉色、褐色和黛色，层层叠南，条纹清晰，山峦起伏，晴天明艳灿烂，阴天温柔厚重，雨后呢更加鲜亮透彻。站在观景台眺望，整座大地呢如同被打翻的彩墨长卷，雄浑壮丽，磅礴震撼。如果你不是亲眼看见，你都无法想象大地竟然怎么可以这么的美。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红黄橙层层交织，日出日落时分氛围感拉满，是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我们导游俗称到了这里面就好像看到了五花肉
1: 啊，有五花肉的地貌，
0: 对，颜色特别的分明。
1: 说到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其实也有其他地方有这个丹霞地貌，但是呢，刚才老师也说了，这个张掖是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所以也特别适合我们爱摄影的一些朋友去，能够拍出不一样的这个感觉来哈。就像刚才说到的五花肉啊，还有就是它像打翻的这个调色盘，所以呢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段拍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包括晴天雨后拍出的感觉也不一样。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去，它都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天阴天晴，下雨前下雨后，就相当于是我们看到的五花肉颜色也会不一样，它会有点变化。
1: 所以呢，这里也是提醒爱摄影的朋友，不妨如果说是去了大西北，一定要带上您这个专业的摄影设备哈，去留下美美的照片。
0: 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前往嘉峪关关城，就是大家知道的嘉峪关城楼。这个地方嘛，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在这里大家能感受到戈壁千年城楼巍峨，真的是见证了丝路的沧桑。一站站在城楼上面，一站读懂边塞豪情。反正我站在这里看着一望辽阔，就感觉天地非常广阔，人很渺小。
1: 要去感受一下哈。
0: 对，
1: 这是嘉峪关。
0: 是的，嘉峪关城楼。然后还有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在网上看的网红打卡地，大地之子、海市蜃楼、汉武帝雕塑。这个大地之子呢，它是一个戈壁的网红的艺术奇观。它是在苍茫大地中有一个雕塑的孩子趴在大地上。就是你老远一看，哦，真的是感觉，为什么说他是大地的孩子，他就像婴儿一样趴在大地之上，所以称之为大地之子，是这几年才比较红的一个网红打卡点。所以呢我们肯定也要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1: 对，
0: 对吗？
1: 我就是听您一说，我好像在这个视频号上也朋友圈里也看到别人拍的一些照片，的确是有大地之子的这种感受哈。
0: 对对对，就像一个大地的孩子。
1: 大家一定要亲眼去看一下。
0: 是的是的，看了才觉得，哦，原来在这个荒漠中真的是这样子，哎，还挺震撼的，对吗？其次就是甘青大环线上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莫高窟。莫高窟呢，它被称为千年丝路文脉，一眼万难。如果说甘青大环线的风景是视觉震撼，

0: 那莫高窟绝对就是灵魂的震撼。
1: 嗯，
0: 莫高窟呢，它是始建于16国，历经了隋唐五代、宋元，才千年开凿、千年传承。它总共呢是有700个洞窟，万千壁画彩塑，飞天飘逸，菩萨慈悲，惊变了恢宏，线条红动，色彩也比较典雅。每一幅壁画都是古人的审美，每一尊彩塑都是古人的信仰，每一道纹路都是千年文明的沉淀。在莫高窟，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艺术，我们看到的更是中华文明的包容、开放、灿烂与绵长。丝绸之路曾经繁华万里，商贾往来，文明交融，中外汇通，而莫高窟就是这丝路文明的璀璨的活化石。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壁画，飞天彩塑，每一处洞窟都藏着丝路的千年故事，真的特别的震撼人心。
1: 嗯，就是敦煌的莫高窟，
0: 对，
1: 好像它每年它也需要预约的，对吧？
0: 是的，提前一个月预约，嗯，而且呢，它会分为 A 票和 B 票。
1: 对，
0: 对，它的不一样。嗯，第一呢是看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嗯。
0: 第二呢，它的费用也不一样。像一般正常了解过甘青大环线的人，他都会提前一个月早早的做好规划，要提前把莫高窟约上去看 A 类票。A 类票呢，它主要可以看8个洞窟加连场数字电影，
1: 嗯，
0: 那看的了解的呢就相对而言比较齐全。但是像 B 类票嘛，它因为为了缓和就是游客流量过多嘛，会出现 B 类票。B 类票的嘛，它主要就是看4个洞窟，也就是让你大概的了解一下莫高窟里面的洞窟情况。所以的话，如果你想去，那咱们既然去了，对不对？
1: 对，肯定是想多了解。
0: 对，
1: 到此一游，一定要把它看完整，对吧？
0: 是的，是的，因为你下次不会说我再为了莫高窟，我
1: 再
0: 来
1: 单独去一趟。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从经济上来言，我也觉得性价比不高，对吗？
1: 对，
0: 嗯。还有就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网上大家都能刷到的万人演唱会。
1: 嗯，
0: 一听哦，鸣沙山万人演唱会。
1: 嗯。
0: 对吧，有人就是做好攻略的都会问这个鸣沙山万人演唱会什么时候开。一般正常景区是在6月15号以后它会正常的开。像鸣沙山呢，月牙泉啊，它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呢群山是沙，沙山环抱了一汪清泉，所以也就是大家知道的月牙泉。在这里来呢，千百年来它是风沙不息，大漠流转，唯独月牙泉沙泉共生，千年都不枯啊。白天的话黄沙耀眼，大漠坦荡，到晚上落日呢融金沙山染霞，夜晚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到这来体验一下万人演唱会。想一想，在这里真的是有好多人坐在这沙漠上，大家一起合唱一首歌，是不是感觉到血液都在翻滚，头皮发麻的那种震撼感觉？
1: 是的，
0: 所以
1: 老师太有代入感了，都把我们带到那个情境当中去了哈。
0: 我自己就是去感受过的，我就觉得特别的不一样。而且鸣沙山它这一点也特别的人性化，就是呢，它可以让你白天去看一下，到这个里面呢，你可以骑骆驼呀，可以滑沙呀，也可以玩卡丁车啊，越野车啊，还在上面，什么都是我们能够，就包括像氢气球这些都能建设的了，前提就是天气好的情况下，大家都能体会到，就是你白天把这些玩完了，我们晚上一般会住在敦煌，让大家在这个地方多玩一下嘛，然后晚上你还可以抽空再去这个体验一下万人演唱会。那有的人是说，哎，那我还需要再买门票吗？这个就是它比较人性化的地方，你可以二次再进去。
1: 哦，
0: 对，它也不要你再买门票，所以就等于景也看了，哎，我这个特色的演唱会我也体验了。它这个毕竟跟咱们看的那个什么明星的演唱会也
1: 不
0: 一样，对，明星演唱会你毕竟喜欢他你才去看嘛。它这个万人演唱会每一个时段的主题都不一样，而且请的人唱的那些歌呢肯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包括像我们刷视频每一次都有，而且它会每一个主题，像什么端午节啊、国庆啊这样的，它每一个主题它都会有自己每一个主题的歌曲，所以大家去了，像这个肯定是一定需要体验一下的，对吧？晚上带着孩子坐在沙漠上听听这些歌，哦，听了了你回头你玩着你感觉你晚上都特别的兴奋。

0: 真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在别处是感受不到这种的哈。
1: 对对对对，像鸣沙山、月牙泉这些，我们的行程也安排了，然后呢，也给大家就是像这些肯定都会有提前体验到，还有像我们这环线上，我们接下来要走的，很多人都会知道的。就大家在网上看啊 ，U 型公路，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接受到的咨询 ，U 型公路去不去啊？所以这些大家在选行程的时候一定需要注意一下，因为不是所有的线路它这些景点都走得特别的齐全。你看像 U 型公路，它是一个真正的无人的戈壁，它笔直通天的 U 型公路，起起伏伏的伸向天际，两侧呢都是无边无际的戈壁荒滩，是寸草不生的。天地开阔到极致，这里啊，没有烟火，也没有房子，没有喧嚣，你只能感觉到旷野蓝天，连天上的云你感觉都是远远的，沿途呢都只能看到丹霞地貌啊，它是千万年风沙雕琢的风蚀山体，形态各异。有一些就是比较苍凉，行走在这段路上，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到大西北的美，它不只的是温柔，也有风骨辽阔、孤傲、苍茫大气，让我们的胸怀围得舒展，心境特别的开阔。它是一道网红国道，在这里呢，公路是直冲天际，拍出来的大片特别特别的美。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人家，就是你感觉照片坐在这里，你看那个后面的 U 型公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相当于是你人坐在了一幅画上面。对，特别特别的好看，看着我感觉，哎，我自己也好渺小，哎呀，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生气了，
0: 就心境又顿时开阔起来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我感觉刚才通过李晴老师的介绍哈，就这些景点走下来，到大西北完全是让自己的心境一下就开阔起来了，跟这个大自然相接触的过程当中，也能让自己不自然，就是不自觉的融入大自然，投入到这个情境当中，而且很多很多这拍照特别出片的地方，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然后。像我们甘肃走完了，我们就可以往青海那边去。
0: 那这样，我们青海这一段，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留着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介绍。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围绕着西北漫游，快乐有你啊！也欢迎更多的老友们和我们一起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当中。上半段的内容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对西北环线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6: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9: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0: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1: 将军
12: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9: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4: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5: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去旅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西北漫游，快乐有你，甘青大环线的深度解析。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琴老师。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李琴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甘青大环线的具体的一些线路，并且给我们分享了一下沿途的一些美景哈。刚才说到了从甘肃的这个敦煌出来继续行程有哪些美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先请李琴老师给我们介绍。
16: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到了察卡盐湖。察卡它是藏语，
11: 意思呢就是盐池。在这里呢，它是海拔3000多米，常年都晴空辽阔，湖面的岩层洁白平整，无风之时湖面如镜，所以茶卡盐湖人家都会说它是天空的一面镜子，能够完整的倒映天空、云朵、人影、远山，形成了真正的天地一色，虚实难分。城市的生活比较喧嚣匆忙，人心呢浮躁繁荣，而茶卡盐湖是大自然留给现代人的一片纯白净土，在这里所有的焦虑、疲惫、匆忙都会被这片纯白而蔚蓝稀释，人站在天地之间都会真切地感受到世界很大，烦恼很小。在这茶卡盐湖里面呢，我们的行程也给大家赠送了航拍，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拍出各种各样的照片，包括刷爆朋友圈的视频啊，航拍这些咱们的行程也都有安排。然后的话就是像翡翠湖，它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甘青大环线比较出圈的一个地方，它的湖水呢是统一的颜色，就是翡翠色，所以称之为翡翠湖，有看到不一样的绿色。它呢是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一个盐湖池群，在这里面你能看到蒂芙尼蓝，还有的话青蓝色啊、浅玉色啊，包括像薄荷绿等等，我们根据天气不一样层层渐变，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它的那个阳光不同啊、角度不同，以及像光影不同，我们

0: 那湖面的颜色也是在变换的。在这，如果说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天然的一个翡翠，比较晶莹剔透，纯净无瑕。如果说青海湖是壮阔，茶卡是纯净，那翡翠湖它就是灵动梦幻，独一无二的。很多人说青海那个翡翠湖是青甘大环线上面最想让人留下来的一个地方。
1: 刚才说到了茶卡盐湖和翡翠湖，在去年我们快乐老友记曾经组织我们的老友们去过，这个西宁，然后去到这个青海那边的时候，去了翡翠湖，当时给我的感受真是比较震撼啊，因为，我们知道。湖水就是水，有海水，就是到海南三亚看海，还有就是九寨的水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我们这个翡翠湖的这个水面呀，也是特别值得大家一进要去看一看的。因为就像刚才李琴老师介绍的，翡翠有不同的深浅、不同的颜色，而且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和不同的季节，以及不同的就是晴天和阴天，它看到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每一块水域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大家一定要。要去感受一下。不过说到这个茶卡盐湖，一直都是我心向往的地方。就像刚才李琴老师说的，它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地方哈，而且拍照出片，从网上看其他的这些网友们拍的照片也非常好看。所以这条线路啊，特别适合我们喜欢这个摄影以及喜欢拍照的一些朋友，去走一走，这样都能给你留下特别美好的回忆。
0: 是
1: 能拍
0: 的，
1: 出特别美美的照片，像刚才李琴老师说，这个茶卡盐湖还赠送了航
0: 航
1: 拍，对
0: 拍，
1: 吧？
0: 对，你看，像我们进入景区会坐它的景区小火车，小火车一路驰行，你看到的蓝天，它远处还能有一些山为背景，然后盐湖为背景，真的特别的出大片了。
1: 就是听了很心动哈，尤其像我们女性朋友喜欢拍照打卡的，一定要走一下这个行程。
0: 对，红围巾一戴，那怎么拍都是大片。然后我们接下来去的呢，就是青海湖，像我们来甘青大环线，青海湖一定是要必去的，因为它是中国最美高原的一个宝蓝石，它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内陆湖泊，它的面积啊比较辽阔，青海湖的湖水呢是湛蓝通透的，远接天际。很多人见过大海，但是呢，他第一次见青海湖，也会被这个湖所震撼。我们看到的大海，它是有海浪啊，比较波涛澎湃，但是青海湖呢，它是安静的、圣洁的，包容到让人敬畏。特别是，像夏天马上到来了，就是7月初的时候，像油菜花盛开。青海湖的两边都是万亩油菜花盛开，金黄铺满湖岸，再配上它的碧蓝的湖水，然后远处还有连绵的雪山，再加上蓝天白云，我想一想我都觉得
1: 特
0: 特
1: 别的
0: 别特
1: 美，
0: 别的美，真的我脑海里面现在已经有了这一个画面了。然后的话，你想想有湖水，因为它青海湖每年到了10月下旬、11月开始，它都会结冰，到来年的3、4月份，它才会融化。所以呢，它这里面也有雪山融水，它是接纳了千年长风，见证了游牧民族的岁岁年年。它这里不只是有风景，它还是草原的心脏，西北的温柔底色，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湖水湛蓝，青海湖的环湖公路，像大家时间比较充足的情况，还可以骑个自行车环湖，就感觉这里景色也好，远处也是片，视频再一拍，到哪都是出大片，特别特别的好看。天气好的情况下，它那旁边还会有一些海鸥，它有的季节来还会有海鸥，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喂海鸥。你想一想，海鸥围绕着你转。青海湖碧绿的湖水，这个画面想想都觉得也不差。新疆的赛里木湖也真的很美，很美。
1: 是，李琴老师特别有代入感啊，给我们说的都好心动呀，
0: 然后像咱们的行程也安排了文家牧场，来大西北嘛，肯定是要看一看草原上的东西，然后体验一下草原的藏族文化嘛。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也提供了。什么藏装旅拍呀，像什么投壶射箭呐、经幡祈福啊，这些我们。

0: 我们的行程都有安排，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出游。
1: 刚才呢，李琴老师给我们梳理了这个青甘大环线上的一些这个优美的景点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最干货的环节，因为很多人听了您的介绍，或者是之前也听过一些介绍，一心想去西北，就像我一样，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才合理。那听说咱们宏图旅游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西北双飞八日游这样一个产品，对吧？那李琴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拆解一下，这八天都是怎么玩转甘青大环线的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
0: 好嘞，那我就把八天从一到八天每一天怎么安排的都给大家稍微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我们出门旅游第一天肯定是从家出发去往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那我们甘青大环线呢可以飞到兰州，也可以飞到西宁。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飞到兰州，因为去兰州嘛，能吃特色拉面，还有像那个镇阳市的那个夜市也可以去逛逛。晚上呢还可以去兰州市区看看黄河啊，就看看那个铁桥啊，这些这是我们飞西宁所看不到的。我们飞往兰州以后呢会有专门的车安排送往酒店，你就自己不用找车奔波了。就是我们第一天入住的呢是四钻酒店，到了酒店以后呢可以稍事休息调整，适应咱们这个西北的气候嘛，为我们后面的行程蓄力，就是自己不要太累，晚上逛一逛然后早点休息，因为像西北的天气嘛会稍微有点的干，像出门的时候像护肤这些东西肯定都要带上。这是我们第一天，就是你到的早或迟，反正咱们都到酒店呢稍微休整，我们也会安排车送到酒店。第二天呢上团了以后也会有导游带着大家把我们今天玩什么点，坐什么车，住什么酒店都会给大家稍微的说一下。第二天我们从兰州出发，主要去的话就是有祁连大草原和张掖七彩丹霞。我们早餐后出发，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家都知道这个车呢坐起来会稍微舒适一点。它里面会有 USB 充电啊，然后就比我们的普通车要稍微好一点，没有那么的拥挤。然后我们首先穿越的就是祁连大草原，在这里呢草原两边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吹草低见牛羊，七八月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油菜花的花海，看到盛夏万亩金黄，特别的治愈。随后呢我们就前往张掖七彩丹霞，也就是前面给大家介绍的上帝的调色盘，也就是我刚刚笑意着说的就是
1: 五花肉。
0: 五花肉，对，这就是我们第二天来到了五花肉的这个地方。晚上呢我们是入住在张掖，所以这一天的行程呢主要就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两个景点。我们的早中餐呢也都含了，晚上大家呢也可以在这边品尝一下特色的美食。美食品尝完也可以早早的回酒店稍事休息一下，因为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的旅游景点，对不对？第三天呢我们从张掖出发，今天给大家主要安排的就是嘉峪关的城楼，以及我们刚刚说的网红的大地的孩子，
1: 大地之子。
0: 哎，对了，大地之子，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安排的第三天的旅游景点。我们早餐后呢乘车前往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城楼，登城楼看戈壁大漠，品读丝路历史文脉。在这里呢我们呢走完以后，后面我们就是前往瓜州的三大网红艺术地标大地之子、海市蜃楼以及汉武帝雕塑。戈壁出片，圣地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一路把这些大片拍完以后，我们就是乘车前往敦煌，今天晚上入住的也是四钻的酒店。到了敦煌以后呢，大家可以去敦煌逛夜市，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后面敦煌的景点也都会给大家安排到。第四天主要今天一天我们就是玩敦煌的两个点，就是前面给大家介绍说的
1: 莫高窟。
0: 莫高窟，对，还有鸣沙山、月牙泉，
1: 就是全天都在这里了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敦煌给大家安排的是连住。这样子呢 来这里了，哎，如果月牙前的万人演唱会开了，那我们就有机会到这里来观看。莫高窟呢，我们前面也提醒了，建议大家呢可以早早的报名，提前一个月报名，我们能出到 A 票，又能把这个景点给看全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安排敦煌的两大王牌景点。
1: 嗯，
0: 上午呢游览的是莫高窟，它里面也会有专业的莫高窟讲解员，把这里面的千年壁画和那个飞天艺术都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1: 嗯，
0: 下午我们就在鸣沙山月牙前，那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可以骑骆驼啊，也可以玩滑沙呀，还可以玩那个摩托艇啊，整整。我们很少有看到沙漠里面会有红绿灯，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鸣沙山月牙前
1: 有红绿灯。
0: 对，骆驼就是看着它的红绿灯往前走和停下。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哎，这是旅游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下午玩完了景区里面的景点，晚上如果鸣沙山的万人演唱会开了，哎，我们晚上又可以到这里来，因为它的景点离我们市区住宿的酒店都特别的
1: 近，
0: 对，
1: 哦，
0: 打车十几二十分钟就搞定的。
1: 嗯，
0: 而且万人演唱会开了以后，晚上怎么低着也得疯狂到十一二点，
1: 哦，
0: 唱着唱着就忘记时间了呀。
1: 是的，这种感受也是很难得的哈。
0: 对，这个在我们其他线路上面应该很少有体验的。
1: 嗯，
0: 能够又玩又唱。
1: 嗯，
0: 那我所有的烦恼我都吼掉了呀，我就没有什么不开心，
1: 嗯，
0: 我这旅途我就是很开心，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就是第四天两大景点安排完以后，我们后面呢就是前往第五天，我们的安排主要就是水上雅丹、U 型公路和翡翠湖。
1: 嗯嗯，
0: 这一天呢我们需要穿越无人区戈壁，还有就是会途经那个 U 型公路，像南八仙、雅丹这些。
1: 嗯，
0: 这一天我们去需要去看一个跟其他地方又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水上雅丹地貌。我们主要看这些雅丹呢，它是屹立在湖水之中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1: 嗯，
0: 然后我们傍晚的时候会抵达翡翠湖。翡翠湖就像我们前面介绍的，它会根据天气角度不一样变换的，湖水的颜色也不一样。今天晚上呢，我们是入住在大柴旦的四钻酒店，然后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色宴翡翠宴，这个就是第五天的行程安排。
1: 嗯，
0: 等到后面我们慢慢也走进尾声了，就是第六天呢，大家想到的就是，哦，去往青海，那肯定是要去看茶卡盐湖，天空的镜子，对不对？然后去青海湖，到青海湖里面也可以骑行，那里面还可以坐船，就是我们体验不一样的青海湖的湛蓝湖水。晚上呢，咱们的行程啊，也是给大家安排在青海湖的沿线住特色的民宿，这样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青海湖的景色。第七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刚刚说的体验的文家牧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换妆造，然后有旅拍，也会给大家赠送照片。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手打糌粑的 DIY， 这些做好了也都可以带走。今天晚上呢，又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篝火沉浸式狂欢，在这里我们可以又唱又跳。
1: 嗯，这个因为那边好像有少数民族哈，
0: 对，
1: 这种篝火晚会啊，大家会特别热闹，而且少数民族的这些都能歌善舞的哈，
0: 对，
1: 带动大家能够带动气氛。
0: 是的，唱跳起来。
1: 嗯，
0: 然后当天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往塔尔寺，也就是大家说的前面也说了一下，进入寺庙嘛，
1: 嗯，
0: 会有一些小小的
1: 注
0: 意事
1: 项。
0: 对，前面也给大家提了。今天晚上的塔尔寺走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如果是飞往兰州的呢，今天就要返程回到兰州。我们就是当天安排的是一个五钻的酒店，然后最后一天，也就是根据您的航班时间不一样，我们送您前往机场。这样子呢，我们西北八天的旅游线路安排，每一天怎么走，去哪里住宿怎么样，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下简单的一个介绍。
1: 嗯，这八天听起来都 特别的充实哈，从湖泊到沙漠，从戈壁到草原，感觉每天都在穿越不同的星球哈。那想问问李琴老师，咱们这次设计的这个西北双飞八日游产品，相比和自己玩，它的核心优势在哪里呢？
0: 根据旅行团玩，肯定就是省心省事，

0: 不用愁着今晚住哪里，我也不用愁着我等一下到哪里吃，我还不用愁着我的车开慢了，到景区景区关门了，导游都会把你这些心给你操好。咱们的这个行程呢，它是一个纯玩无购物的，没有进店，也是没有自费的，所以你只要专注去游玩，去拍大片就行了。住宿呢，也会为了让大家稍微体验感好一点，我们安排了5晚的4钻酒店，1晚的5钻酒店，还有1晚就是青海湖沿边的特色酒店。住宿咱也不将就，对吧？我们全程的旅游大巴车呢，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一人一个座位，手机没电了，他也带 USB 充电口，长途嘛不劳累。还有咱们行程刚刚也给大家说了，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赠送了航拍，还赠送了体验，然后像草原的篝火晚会呀，这些我们这行程里面通通都会有安排。还有像美食，我们给大家含的是7早6正，剩下没有含的都是有夜市的地方，比较适合大家晚上去吃
1: 去
0: 吃
1: 吃
0: 当
1: 当地的
0: 地。
1: 特色小
0: 哎，
1: 吃，
0: 对了对了，然后咱们这个行程对吧，一人也成团，单人可拼房，到了当地以后都会有导游24小时服务。行程景点是我们区别于市场上，我们这个景点安排的也比较全，比较覆盖比较多。网红小卡，网红就是小众的一次性打卡的地方，咱们通通都给大家安排到了。
1: 就是和我们自己出行，有的朋友说自己出行，但是自己出行得提前做攻略，而且不一定有我们这个旅行社给大家安排的这么细致，对吧？尤其是像刚才说莫高窟要提前1个月约，有的朋友可能是临时决定的，没有那么长时间，也可能就不能约到一个完整的。所以呢，总体来说，我们是省心、省力、省时，对
0: 对，还
1: 吧？
0: 省钱。
1: 对，那想问问咱们走这条线哈，因为有一些海拔的高度不一样，我们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0: 那边的话，它是因为甘青大环线，它是西北的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就是带薄外套。根据每个季节，我们会考虑到晚上的温度要稍微高一点，所以的话，白天一般正常跟我们这边的温度是差不多。主要就是考虑到夜晚，如果你是7、8月份去，像薄外套带一带就行了。像高原地区，一定要做好防晒，别回头晒个高原红回来了。
1: 对，您看着看着不觉得，其实它这个紫外线指数还是挺高的哈。
0: 对对对对，然后像墨镜啊、帽子啊、雨伞啊这些东西一定要带上。行程里面它是有一些高原牧场，我们到了有一些地方呢，慢慢适应，不用剧烈运动，不用看这个地方啊，好美呀，我跑起来拍大片啊。因为我们进入高原嘛，需要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一年四季呢，大西北它都有不同的美，我们夏天去看夏天的，然后包括春天，每一次的景色都不一样。
1: 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海那边有一些海拔高度的不一样，除了我们要慢行之外，如果说我们体质比较弱的，或者是有担心的朋友，是不是要提前备一些这个高反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红景天啊，或者等等的，是不是需要呢？
0: 就是咱们平时身体如果挺健康的，这些也没有必要。旅行前几天在家里少喝酒，就是早点休息，就包括到了旅游目的地也是的，早点休息，尽量少饮酒。到了就是有一些地方不要特别快的跑起来，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1: 也就是说这条行程还好，不像我们要去西藏或者是一些高海拔的地区，这条行程上总体来说海拔高度不是特别高，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担心自己的身体原因，您是完全可以走这条行程的哈。那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李琴老师，如果说用一句话向听众朋友推荐甘青大环线的话，您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0: 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大西北，在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山河辽阔，去邂逅千年丝路，去奔赴大漠与盐湖的浪漫。感兴趣的朋友随时可以了解这条纯享西北双飞8日的行程，收拾行囊即刻出发，奔赴一场大西北之约。谢谢。
1: 谢谢李琴老师，说得太好了，人这一生总要去一次大西北。感谢李琴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是感谢我们收音机旁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和陪伴。那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 我们去旅行就聊到这里。每周二的同一时间呢，都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下周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继续出发，继续我们的行程。谢谢李晴老师，和我们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嘞，下期再见，希望在大西北能见到各位哦。
1: 嗯，好的，嗯，也是谢谢李晴老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1982年夏，安徽医学院，今天的安徽医科大学，迎来了一届特殊的毕业生。402名恢复高考后首批完成5年制学业的大学生，他们即将告别校园。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独特印记的承载者，他们是风云激荡的改革年代里书写医者仁心的第一批见证人。1982年7月的一天，安徽医学院大礼堂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校领导、教师代表与402名毕业生齐聚一堂，举行1982届毕业典礼。时任院长程义川的讲话掷地有声。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了77级毕业典礼大会，热烈欢送我校82届402名同学圆满完成在校学习任务，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几年来，你们在党的关怀和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通过刻苦学习，较好地掌握了医学科学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临床操作技能，达到了教学大纲的要求。正如82届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所记录，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其特殊意义不言而喻。据记载，1982年安徽医学院共有毕业生402人，其中医学专业325人，卫生专业77人，男生219人，女生183人。这届毕业生的特殊，除了入学年份，还有同学们在入学前大多身份复杂，有下放知青、社会青年，也有在职职工，平均年龄26.3岁，最大的36岁，有的早已成家，未婚的也多有伴侣。这批特殊的学子在4年多学习和实习中，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医学系很多同学为救治病患，放弃午休与夜间休息，主动参与值班护理，直至病人脱险。有的同学为了抢救危重患者，献出鲜血。有的同学春节期间坚守实习岗位。卫生系同学则不辞劳苦，深入工矿农村开展防治调研。毕业时，这届学生中有党员54人，团员321人，多人连年获评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团干，学业成绩普遍优良，优秀毕业生达153人，占总人数38%。更有36名同学，其中医疗系29名、卫生系7名，被兄弟院校或研究机构录取为硕士研究生。1982年6月的安徽医学院，门前的梅山路已经渐显新貌，校园内梧桐树枝繁叶茂，浓荫覆盖东西南北楼与阶梯教室。空气中浮动着栀子花的淡香，授课教材特有的油墨味，以及制剂楼隐约的消毒水气味，这是独属于1982届毕业生的夏天味道。不少安徽医科大学1982届校友回忆说，距离正式分

0: 配派遣不足两月，记得当时整个校园既萦绕着学业收官的松弛，又藏着对毕业去向的忐忑，连走路脚步都比往常急促几分。那时没有手机和线上通知，消息传递全凭黑板报、布告栏和口头传话。教学楼下的大红木质布告栏前，每天都围满了学生。毕业安排、分配政策、纪律要求被反复端详。课间、食堂排队时，宿舍走廊里三三两两低声议论的全是分配去向。毕业典礼后，各班开始拍摄毕业合影，黑白照片里大家穿戴整齐，并肩而立，年轻的面孔神情庄重，背景是那几栋合肥高校中最早建成的教学楼。毕业合影后，离愁更浓，校园角落里处处藏着朴素的告别，网兜被褥、书籍被打包装箱，同学们纷纷在毕业纪念册上互通通讯地址，没有盛大聚餐，几个好友凑在食堂打几份素菜、一碗稀饭，围坐桌边话别。傍晚沿着操场煤渣跑道慢慢散步，踩着余晖聊五年寒窗，聊前路去向，还有同学去图书馆还了最后一本书。众所周知，1982年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新旧思想交替，对于这一届毕业生而言，毕业不仅是学业的终点，更是人生选择的起点，毕业分配工作就成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核心议题。因为当时部分学生思想波动较大，学校高度重视，专门出台关于做好82届毕业生分配工作意见，将思想教育贯穿分配全过程。意见制定了分阶段的工作方案，第一阶段从文件下发的六月到七月底生产实习结束，核心是筑牢思想基础，通过形式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等，引导学生处理好个人与组织、局部和集体的关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疏导方针，深入细致地摸清每个学生的思想状况、德智体情况、家庭实际困难，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工作，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包括校领导做报告，建立毕业学习制度，个别谈心，开家长代表座谈会，表扬先进，树立典型，发挥党团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等，确保学生做好思想准备，愉快地接受分配。第二阶段从八月初到八月二十日左右为集中分配阶段，组织学生学习有关分配方针政策，统一思想，做好毕业思想小结，填写毕业鉴定表，进行毕业体检等准备工作。根据省下达的分配方案和毕业生具体个人情况，制定派遣计划和派遣方案，按审批程序逐级上报批准执行。1982年8月底，一辆辆校车从学校出发，载着这届特殊的毕业生驶向远方。正如校领导在毕业典礼上的寄语，今年党中央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的方针，医学院校的毕业生总的说来是要求面向基层，我们希望同学积极响应党的召唤，服从祖国的安排，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安徽医学院1982届毕业生奔赴的岗位遍布安徽各地乃至全国，从省城的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从防疫站到科研单位，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一位分配到皖南县城医院的毕业生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当地第一个妇产科门诊。那时候设备简陋，他们就自己动手做消毒工具，跟着老医生学习接生技巧。有个产妇难产，他们守了一夜，终于母子平安。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而分配到合肥某医院的一位毕业生，刚上班就参与了急诊手术，第一次主刀，手都抖，但老师在一旁鼓励他别慌，要相信自己。后来，这位青涩稚嫩的毕业生逐渐成长为科室骨干，带教新的实习生。在医疗系1982届毕业生中，耿小平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清晰记得刚踏入校园时的震撼，林荫大道两旁的梧桐树，高大的毛主席塑像，教学楼和图书馆，是我心目中大学的样子。几年寒窗，毕业时他被分配到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走上了临床医学之路。多年之后，他成为安徽省知名的外科一把刀。卫生系1982届毕业生陈若玲则走上了另一条路径，他投身公共卫生领域，逐步成长为英国伍尔夫汉普顿大学公共卫生及医学统计学教授，因卓越学术贡献入选世界前2%科学家，并于2025年担任安徽医科大学欧洲校友会会长。当年那位在安医求学的青年，或许未曾料想自己将代表母校联络起整个欧洲的校友。1982届毕业生是安徽医科大学历史上一座里程碑，他们既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见证了学校从创伤中复苏迈向振兴的关键历程，也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以青春与汗水为安徽乃至全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注入新鲜血液。今天回望1982年那个夏天，那份属于时代的激情和力量依然扑面而来，他们用人生书写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答卷，也为安徽医科大学留下了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紫薇是一种不赶时间的花，它经过官名写进诗词，也落在山名洞名和村落祠堂之间。百花多是匆匆一现，紫薇花却从盛夏一直开到秋深，花期长得近乎执拗，也因此有了百日红的名字。从典籍里的紫薇省，到巢湖山水间的紫薇山、紫薇洞，再到街巷与乡村院落里的古树新枝，合肥的紫薇一路生长，一路被命名，也一路被人记住。百花之中，紫薇最擅长的是混迹官场，拥有其他花卉难以企及的官家气象。在中国古代，紫薇是权贵的象征，因天上的紫薇星圆主掌地位，与之谐音的紫薇花便被附会了富贵吉祥的寓意。到了唐代，中书省曾直接更名为紫薇省，中书舍人也顺理成章地被称为紫薇郎。如此一来，诗坛的顶级大 V 们纷纷 为这朵观样花站台，紫薇就这样成了官场和才情的双重网红。紫薇花开百日红，古来诗人多偏爱，杜牧写他不占春光，白居易独坐黄昏自称紫薇郎，晚年又戏称紫薇翁，自嘲中透着旷达。杨万里更痴，直接把床搬到花前，谁道花五红十日，紫薇常放半年花。欧阳修将她比作静女，相看两寂寞。陆游则自嘲粗官不配赏花，反被名花笑话。明代薛慧一句新花续故枝，道尽花期绵长，在晚清诗人陈世荣的壬午二月朔宿州道上作中，末句长安已共青天远，旷复三宵望紫薇，也巧妙地将紫薇星园里的意象融入对家乡合肥的遥望之中。在嘉庆泸州府制的土产花卉卷里，紫薇名列其中。宋代濡须名宦王之道是诗词圈里的园艺大师，写的花不重样，而且每一朵都被他注入独一无二的灵魂。如果说别的诗人是采风，那他是采花，还采出了自己的风格。海棠则是王之道花园里出镜率最高的千面娇娃，时而久住佳人半醉，时而玉软涂酥扶不起晚妆拥整，雨里红格泪平添楚楚可怜。红梅是个叛逆先锋，浓华不与众芳同，山茶是孤勇者，开花不与众芳栖。最有人情味的是芭蕉，秋风里嫩叶半卷，在他眼中是老友寄来的一封慰藉书信。紫薇花则是不合群的傲娇员工，过尽红薇到紫薇，广庭高槛见芳菲，缤纷不逐槐花落。最妙的是最后两句，何当草照丝纶阁，伴我黄昏坐尽围。王之道当时被贬，做不了紫薇郎，但他偏要幻想，等哪天我回朝廷起草诏书了，就让这紫薇花陪我坐在办公室里加班。合肥的东西南北都有紫薇在家门口晒太阳，其中肥西丰乐镇曹祠村的紫薇苗走得最远。2025年12月，一批被精心打扮成棒棒糖造型的天鹅绒紫薇远赴塔吉克斯坦给村里挣外汇。以前村里种苗木，各家各干各的，后来曹祠村村党支部一锤定音，别单打独斗了，抱团出海，于是流转土地成立合作社，对接自贸园，硬是把土苗苗紫薇整成了国际范儿。首批20000棵紫薇苗能为村集体挣回50万元。肥西的丰乐镇为依着丰乐河，这条古称桃溪河的河流后取雾峰明乐之意，化作河与镇共同的姓名。清代以来，丰乐河便是沟通舒城庐江的黄金水道，丰乐镇则依水而兴，成为商贾云集的米粮码头和水乡古镇。正是这片水土滋养了少年张治中，他生于斯长于斯，在河畔私塾苦读10年，古镇的烟火气和河水的周济声，为他日后胸怀家国追寻和平的和平将军生涯埋下了最初的种子。从丰乐镇往西北方向走，便到了官亭镇，这里的名字藏着一段吟诵的往事。相传清代官亭西出了一位帝师童其干，告老还乡之后，百官途经此地，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整饬衣冠，稍作停留。 另一种说法是在官道上专设了接官亭，迎来送。

0: 众望，故名官亭。千年之后，驿站变成了数万亩标准化苗圃，官亭临海里几百亩天鹅绒紫薇从初夏开到深秋，花色玫红，艳丽如绸，花期长达五个月，开得浓烈而奔放。在巢湖市，紫薇不仅是庭院中的夏花，更是嵌入山水地名与地方记忆之中。巢湖南岸有紫薇山，唐朝杜光庭《洞天福地阅读名山记》记载，金庭山在泸州巢县，别名紫薇山，属马仙人置之。山需要呼吸，于是有了山洞。紫薇山一山两洞，上洞是王桥洞，下洞为紫薇洞。紫薇洞有一条全长1500多米的地下长河，河内廊道蜿蜒，窄处仅容一人侧身，宽处可数人并行，或而低矮需要弯腰，或而高耸。战争年代，当地百姓曾躲进洞里躲避兵祸，称它是世外桃源。水从洞顶飞泻而下，落入暗河，两水交汇处，岩石被冲撞成螺旋状，千年不倒。称一叶轻舟从地下河缓缓飘过，水凉刺骨，波光映着钟乳石的倒影，恍若梦中。出洞时拾级而上，重回葱茏山间，恍如隔世。合肥登记在册的百年紫薇古树一共四棵，其中三棵在巢湖。巢湖市黄路镇河群村委会大院里，两株百年紫薇并肩而立，东边的那棵更高些，树干结实发亮，西边那棵姿态柔一些，枝条舒展开来，它们的根在地下缠在一起，树冠在头顶撑起一片大约6米见方的绿荫。到了七月，满树都是粉花，远看像一团云，风一吹轻轻晃，花瓣落下来，地上也铺了一层，站在树下有花香，也有稻田的味道，很安静，也很夏天。在巢湖市浙高镇公民村大方祠堂，有一株百年以上的紫薇树，树干上60厘米处有一个空洞，像一只半睁的眼睛，悠悠地望着来人。风过屋叶下来，繁花满枝，粉艳照人，恰是老树著花无丑枝，沧桑与绚烂在此握手言和。最老的一棵紫薇树树龄200岁，在肥东县包公镇静住社区，名字源自一座早已不在的古寺，寺没了，院子变成了为民服务中心，但院前那棵紫薇还在，相传是当年寺中老道亲手所种。紫薇不远处就是包公故里文化园，人们常用荷花来比喻包公的清廉，但若说不惧炎热，越压越烈的性子，这棵紫薇反倒更贴切，安静地站着，却有着自己的筋骨和光彩。如果用手轻轻地去触碰紫薇的树干，整棵树便会微微一颤，枝叶随之轻轻摇动，像真的怕痒一样，所以人们叫它痒痒树。这些年紫薇在合肥街头也越来越常见，只是平时走得太快，很少停下来细看。夏天也是一样，它也需要被触碰，走近一点，抬头看一眼，伸手碰一碰，而一旦你靠近，它才会把风、花影和温度一点点还给你。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0: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郭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现在啊，夏季即将来临，烈日高温空调房，我们的皮肤正面临三重考验，防晒不到位容易晒黑晒老，保湿做不好外油内干更难受，而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泛红刺痛灼热更是家常便饭。那么夏天到底怎么防晒才科学，保湿产品该怎么选，敏感肌又该如何安然度夏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皮肤科的专家来为大家一一解答。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沈颂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毛发学组委员， 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皮肤性病分会常委，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委会委员，对常见皮肤病、性病及疑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对重症药疹、脓泡型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红皮病、自身免疫性大包病等重症皮肤病有非常好的处置能力。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主任。沈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1: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阴天不用防晒、室内不用防晒，这些说法对吗？
10: 事实上呢，我们这个阴天也好，下雨天也好，这个紫外线它还是能够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或者说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因此呢，即便是阴天啊，下雨天，我们也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这些容易出现日晒伤或者是这个日光性皮炎的患者，一定要做好。包括在室内，我们这个房间都有玻璃，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部分紫外线它是能够穿透玻璃的。所以如果你在室内，但是呢，这个阳光透过这个玻璃晒到的皮肤，它仍然有可能会晒伤。因此呢，如果在室内啊，如果你这个窗户比较大，那么也需要做好防晒。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有的人他可能晒了以后他只是晒黑了，但是他不会痒，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日光性皮炎，就是太阳晒完了以后就会感觉到皮肤比较瘙痒。那有的人晒为什么不痒，有的人就一晒或者说像这种阴天感觉太阳不是那么强烈的情况下他也会痒，这是为什么呢？
10: 皮肤发痒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种过敏反应，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对于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么这里面的过敏源呢，就是我们的紫外线，跟我们日常的所谓的辣椒啊或者是一些海鲜呢造成的过敏，它是性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说它换成了紫外线。
1: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天生是对过敏，这个天生是对这个日光过敏，或者说是对紫外线过敏，
10: 对
1: 不
10: 对？
1: 对。哦，那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以前不过敏，为什么现在过敏了呢？
10: 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过敏呢，它有的时候也是根据环境的变化，包括你当时的这种身体状态。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做一个比方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很少会一生下来就会得，它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就是。可能人体的这个代谢啊，各个方面的免疫系统啊，它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之后，再加上外界的这种过敏源的刺激，它可能就过敏。
1: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变化，你的体质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10: 对，
1: 就以前不过敏的一些物质现在对你反而过敏了。
10: 对，是这样。
1: 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个年龄有关，可能我们无法去改变它，但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改变它吗？
10: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像对紫外线过敏，那我们以前不打伞，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打起伞来做好防晒了。 对不对？
10: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防晒，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防晒霜。那防晒霜上面我看有这个 SPF 和 PA 值，其实很多人知道，我们知道50、35，像这个数值知道，但是它具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10: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啊，它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三大类。那么短波紫外线呢，一般经过大气层的吸收之后，它就到不了地面，但是呢，我们这个长波和中波的紫外线是能够到达地面，晒到我们的皮肤的。那么，UVB 呢，就是中波紫外线，它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晒红。那么我们的 SPF 值呢，就对应的是对于中波紫外线 UVB 的防护能力。一般来讲，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啊，我们这种亚洲的这个黄种人来说，我们的皮肤比较细腻，比较容易被晒伤。因此呢，我们要选择 SPF 值在30到40以上的这些防晒霜，它才能够有效的起到这个防止这种 UVB 晒伤的这种情况。 UVB 呢主要是晒红，那么还有一个长波紫外线呢，就是 UVA 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让我们皮肤发黑。因此呢，我们的这个防晒霜上面显示的这个 PA 值呢，就是体现了我们这个防晒霜对于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种防护能力。那么它一般用加号来代替，一个加到4个加。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那么最好选择 PA 在3+以上的这种防晒霜，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起到防护长波紫外线 UV 的这种作用，防止晒黑。
1: 您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就是 SPF 它是防止晒红的。
10: 对对。
1: 那么 PA 只是防止晒黑的。
10: 对对对。
1: 哦，所以我们的这个防晒霜就是必须既要有 SPF 也要有 PA，
10: 对，
1: 既要防止中波对我们皮肤晒红的伤害，也要防止太阳的长波对我们的皮肤颜色的伤害。
10: 对对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女性朋友，其实她除了怕晒红怕晒伤之外，可能更害怕的是晒黑。因为我们就希望，哎，怎么这个皮肤怎么红了以后它会泛黑，就是它好像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是为什么？
10: 它实际上呢是我们这个因为发红啊，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急性的损伤，它这个相对会表现得快一点。那么晒黑呢，它实际上是紫外线啊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黑素细胞之后，黑素细胞再去分泌黑素，然后呢你就能从宏观上看呢就是变黑了。但是这个黑素细胞它去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往往就是黑呢在红后面一点。
1: 哦，其实它是一个皮肤的急性损伤。
10: 对， 对，
1: 这个红其实已经受损了。
1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这个黑它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沉淀，然后去是不是在修复的过程？
10: 是这样子的，我们本身这个黑素细胞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的细胞，就是它分泌，它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之后，它分泌黑素，分泌黑素的作用呢，就是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但这种黑素细胞它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另外每个人他调动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这个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就有的人他特别容易被晒黑。实际上呢，容易被晒黑从防护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好事，说明你这个黑素细胞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去分泌足够的黑素保护我们的皮肤啊不再进一步的受损伤。但是呢，如果你晒了只是发红完全不黑的话，那就麻烦了，那

0: 说明你的黑色细胞调动黑素的能力非常弱，这样的话，你的皮肤更容易啊受到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出现光老化呀，或者是过敏性皮炎的这种情况。
1: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一个特例，比如说天生皮肤比较细腻的人，他在皮肤晒了之后会发红，发红之后没有出现您所说的这种发黑的现象，反而晒得还挺白，这是因为什么呢？
0: 其实跟刚才讲的一样，它还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调动能力变弱了，这实际上不是一件好事情。虽然说晒黑了，从宏观上不太好看，尤其对女生来讲，但是呢，它对皮肤的伤害会比较小，因为我有足够的黑素去抵挡这个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袭。
1: 其实晒黑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调养，应该是可以回来的，对
0: 它
1: 吧？
0: 是可以回来的，就是只要做好充分的防晒，它慢慢慢慢，它这个黑素细胞它没有接受紫外线刺激了，它不去分泌黑素了，啊，那么之前分泌的黑素慢慢消耗掉，它就又白过来。
1: 所以这也是考验我们皮肤的自愈能力的
0: 对，
1: 时候，对吧？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皮肤要防止中波和长波的伤害，我们必须要用防晒霜，SPF 值啊，PA 值啊。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其实一个日常通勤，一个是这个到户外去活动，比如说到海边去玩，那是不是我们要选择防晒霜的这个指数也是不同的？
0: 是的，你就是到这种它阳光直射更强烈的区域，你比方说你从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到纬度比较低的地方，到赤道附近，那你选择的这个防晒霜的 SPF 值肯定要更高，PA 的等级要更高，就是它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好。
1: 越强。
0: 对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日常通勤的防护，您推荐的指数应该是多高为宜？
0: 我们中国人呢，因为皮肤比较细腻嘛，那么 SPF 值呢，至少在30到40，啊，40以上最好。那么 PA 值呢，最好是3个加，4个加最好。
1: 那我看现在有的很多是50。
0: 对，50就说明它这个防护能力比较好嘛。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选择一个40以上的就已经很好了。当然，那个越高防护能力越好，但是越高呢，它也越贵。
1: 那我越高防护能力越好，那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越好呢？它的防晒功能越强吗？比如说我
0: 但，
1: 看到有30、40、50的，
0: 对，
1: 我们不考虑价格的问题，我们考虑对我们皮肤的保护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选择50这个指数越高越好？
0: 那是这样子的，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强，对，
1: 那就是 SPF 值越高，那么 PA 值呢？那我们选择3加以上或4加、5加都可以。
0: 最多就是4加，它
1: 最
0: 只
1: 佳
0: 有
1: 4加。
0: 1到4，就是我们至少要选择3加的，那么4加的更好。
1: 就是还是指数越高越好，
0: 对对
1: 就
0: 对，
1: 你不要担心它的指数高对我们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吗？
0: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防晒霜呢，就是老百姓就是普通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化学性防晒和物理性防晒。那么这个说法其实不太科学，科学的说法呢是，有机防晒和无机防晒。那么我们所谓的有机防晒呢，就是一些芳香类的化合物。那么这些化合物呢，它可能经过皮肤能够吸收一部分，所以我们叫它以前的老百姓的就是俗称的话叫化学性防晒霜。那么这种防晒霜呢，相对而言它可能你涂多了之后有一定的毒性，它因为会经过皮肤吸收进去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无机的这种防晒霜，就是以二氧化碳和氧化锌为主的这些成分呢，它其实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讲不能就是简单的理解为。它其实你要严格上想，它们都是化学物质，只不过是一个是有机物，一个是无机物。但是对于无机物的这种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那么它经皮肤吸收的很少，或者它不吸收。
1: 它就是在表面附着。
0: 对，所以相对而言呢，它对我们的皮肤呢是更加友好一些。相对而言呢，就是产生过敏反应的这种情况更少一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要笼统的说就是物理防晒，但实际上呢。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叫，称呼叫这个无机物防晒。如果你严格意义上呢讲的物理防晒呢，实际上就是打伞戴帽子这种物理隔
1: 对
0: 离。
1: 对，我们老百姓的
0: 对
1: 理
0: 对
1: 智，想法就是物理防晒就是不涂化学用品，
0: 对，
1: 就是纯粹的戴口罩啊、戴
0: 对
1: 帽子呀、
0: 对对对对，
1: 戴打伞啊。
0: 是这样
1: 那么
0: 的。
1: 化学就是用上一些防晒霜。
0: 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2种防晒霜，一种是有机的，一种是无机的。现
0: 对。
1: 在 它里面
0: 无机的比较好，
1: 无机的比较好，
0: 就是含二氧化碳、
1: 碳和氧化氢、
0: 氧化锌的、
1: 哦、氧化锌。那作为我们怎么来选择呢？就是说这两种，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成分可能老百姓了解的并不多。
0: 这两种成分都是有都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很多黄商他可能这两种他都加，
1: 嗯，
0: 这个没有什么，你主要是看它的这个防护的系数，就是还是看 SPF 值和 PA 值。
1: 哦，就反正市场上就是、上架的这些，总体上来说它的化学品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对对。
1: 就是你考虑的一个是二氧化碳，一个是氧化氢，看里面有没有。
0: 对对。
1: 啊，另外一个是就是 SPF 和 PA 值的指数的高低，
0: 对，
1: 对吧？是不是孕妇和儿童用无机的更安全？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它经皮不吸收，所以呢对于孕妇儿童它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呢对于特别小的小宝宝，六个月以内的宝宝，我们也不建议用防晒霜，还是做物理防晒更好。因为小孩子的皮肤，就是小宝宝的话过于细嫩，就是这些所谓的即便是有无机的防晒霜里面，我刚才也讲了，它多多少少也会添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它实际上对宝宝也是有一个可能有一点点就是风险吧。所以呢对于这种特别小的小宝宝，我们还是主张这个物理防晒为主，然后呢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这种太阳特别强烈的时候到户外去。
1: 哦，那现在我看宝宝用的防晒霜真的非常的多，鱼龙混杂，那作为我们家长怎么来选择呢？
0: 其实跟我们成人的选择是一样的，就是选择这种无机的防晒啊，还有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成分的。另外呢，这个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对于小孩子来讲，不一定要 SPF 值那么高，因为小孩子的皮肤比较细腻，这个那个防晒霜你涂多了、涂厚了之后啊，它也油腻啊，不出汗什么的，可以稍微低一点，比如说 SPF 值在15-20以上。
1: 哦，
0: 就这样子。
1: SPF 值15-20，那么 PA 值呢？
0: PA 值呢最好也是选择三个加。
1: 哦，三个加。
0: 因为另外呢，你比如说因为小孩子嘛，他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他撑个伞啊什么的，就是还是做一下物理防晒可能更好一点。
1: 纯粹的物理防晒。
0: 对，然后呢、哦、我们把这个涂防晒霜呢作为一个补充，而不是作为首选。
1: 好，就儿童选用和成人还是有
0: 对
1: 标准上的区别的，
0: 对
1: 吧？哈，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我们继续来说防晒霜。那就比如说早上我出门之前我涂一次，中间需要补涂吗？
0: 如果在没有出汗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建议呢3-4个小时可以补涂一次。
1: 哦，
0: 如果出汗了的话呢，那可能就要那个补涂的时间要短一点。
1: 但
0: 也要看这个防晒霜的一些防水的系数，有的防水系数好一点的呢，可能你过个2个小时补涂就行了。如果它这个防水系数不是很好，你可能过1个小时就要补涂。
1: 哦，就是说还是跟你出汗的情况和它本身的质地有关系。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女孩普遍上妆，对吧？比如说粉底，我们是在涂了防晒霜之后然后上粉底，但如果说补涂的话可能会把粉底也吃掉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防晒喷雾是最好的选择？
0: 防晒喷雾呢它可以做一个补充，但是呢由于防晒喷雾里面往往都含有酒精的成分，那么酒精呢本身它是可以刺激到皮肤的，另外呢如果在并闭场所里面使用这种酒精的喷剂的话，万一碰到火源的话它是有自燃风险的。所以这种只是做一个补充，但是不作为这种常规的应用。
1: 那就是在补涂的情况下，其实防晒喷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远离火源。
0: 对 对。
1: 哦，它里面有酒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用防晒喷雾可能对我们的双肺产生影响，这是有点可怕。
0: 短期用它是不要紧的，你要是每天都用，长时间大量使用，它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喷雾啊，你喷的时候，它一定会经过呼吸道吸收进去一部分，它里面有很多的化学物质。你长期的吸收的话，它的肺肯定是会受到影响。
1: 那我们在涂喷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屏住呼吸喷，
0: 这是必要的。
1: 对吧？
0: 对，
1: 屏住呼吸喷，
0: 防止这种喷雾吸到肺里面。
1: 而且不能长期的使用，
0: 对，偶尔用一下不要紧。
1: 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用那种霜状的，然后如果说想要补妆的话用防晒喷雾，但是一定要屏住呼吸，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络 平台上的朋友吴王夫差说受益匪浅，沈主任讲得非常的好。还有一位叫做海阔天空的朋友问，成人下眼袋淤青是什么原因？
0: 下眼袋淤青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讲的黑眼圈。
1: 嗯，
0: 这个跟很多原因有关系，比如说睡不好觉啊，长期熬夜啊，压力大呀、啊。另外有些人跟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那么这种黑眼圈呢，其实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睡好觉。
1: 嗯，
0: 睡好觉的同时呢，那个比如说我们要有这种情绪，长期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情况，我们可以这个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调整一下这个情绪和睡眠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局部呢，你可以进行热敷啊，这个按摩啊等等这些。这些措施就是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点，比如说，有美白作用的，像温苏衣啊，来进行局部的这个温苏衣霜进行局部的涂抹啊，它能起到一个轻度美白的作用。
1: 哦。
0: 然后平时呢，也要做好防晒。
1: 嗯，就黑眼圈也可以涂美白霜啊。
0: 对，可以。
1: 我发现有些人的黑眼圈它就是天生的。
0: 有部分人他是。就是可能就是也显得黑一点，
1: 对对，
0: 显得黑一点呢，
1: 嗯，
0: 它不能叫病理状态，它可能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是一种天状。那么，如果你想让它不那么黑，或者说不要进一步加黑的话，也可以涂微霜，因为它微霜呢，它本身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它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
1: 哦、
0: 你长时间用的话。它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要长时间用，用时间短了它可能起不到作用。
1: 哎，您这样一说的话，可能会给很多人的心里燃起一些希望。比如说我脸上不是很白，我全脸都涂上微液，每天晚上做保养，这样可以吗？
0: 可以的。那个你像我们医院本身就有自制的这个微液霜嘛，我们经常对于这种比如说追求美白的这种患者，或者说面部有一些屏障受损啊，或者有一些偏湿疹的一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长时间用微霜进行这种保湿对症的处理，因为它一个它本身能保湿，第二个呢，它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它对于这种你长时间用的话，它对于这种皮肤的这种改善肯定还是有作用的。
1: 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微霜能用多长时间呢？
0: 外涂的不要紧，你可以一直涂。
1: 哦，
0: 对，
1: 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保湿霜。
0: 对，
1: 就我们家里的那个保湿霜，我觉得就可以摒弃不用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微液保湿霜，
0: 对，
1: 来给自己的皮肤每天晚上做一个修复，然后起到美白。
0: 它也不一定说一天用一次、
1: 嗯，
0: 你看你皮肤的情况。如果你皮肤比较干燥的话，或者皮肤炎症比较重，或者是屏障受损的话，你一天多次涂也可以，涂三次、
1: 哦、
0: 四次、五次都行了。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安一的这个你们自制的这个微液乳膏和外面的。有区别吗？
0: 没有什么区别，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嗯、比如说一个机制就是凡士林，然后呢里面会加一些维 E、
1: 哦、
0: 就是大家如果去买外面的维 E 的话，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看它里面有没有加酒精的成分，
1: 嗯，
0: 有酒精的成分就不要用，没有酒精一般问题不大。
1: 哦， 哦，好，那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我们插播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和沈主任聊聊皮肤那些事儿。

0: 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点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8: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9: 爷爷奶奶。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9: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9: 广德 FM 100.9。95.3，
5: 宿松 FM 106.8，
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9: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0: 言一行，影响身心。
1: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0: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0: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0: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夏天到了，烈日高温空调房，我们皮肤面临着三重挑战，一个是防晒，一个是保湿，还有一个是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也不是很友好。那我们该如何护肤呢？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沈颂科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来说一说皮肤护理那些事儿。好，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防晒的问题哈，防晒霜的选择，儿童孕妇我们该如何的选择。那刚才沈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哈，这个有机防晒无机防晒用品的选择。那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啊，出油特别的多，可能大家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脸上天天就有汗有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是不是就已经很保湿了，我们就不需要用保湿用品了呢？沈主任，
2: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种内源性的分泌油和外源性的补充油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天了，皮脂腺它大量的分泌油脂，那么你在清洁过面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涂保湿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内就是自身的皮脂腺去分泌这种更多的油。如果比如说你只是洗脸，或者洗完用洗面奶洗完脸之后不做任何的这种保湿，那么我们的皮脂腺就会疯狂的工作去分泌更多的油。它这样的话让它其实因为我们皮脂腺分泌油它是保护皮肤的，然后如果我们外源性的把这个油洗掉之后，它就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来保护我们的皮肤。那么如果你想要这种内源性的油少分泌一点，那你就一定要补充外源性的这种油，那就是所谓的保湿霜。那么夏天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相对清爽一点的油性不那么重的保湿霜进行涂抹。那么冬天呢，我们可以选择相对油性重一点的
1: 那是不是你看像我们说的保湿有乳液有啫喱有面霜，在夏天我们适用的是哪种呢？
2: 只要清爽的都行，我无所谓哪一种。然后呢，就是它要能够起到，就是对你自己的皮肤来讲，要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保湿效果就行了。因为每个人他的皮肤的肤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偏干一点，你就要可能是要油性稍微大一点；有的人本身就特别油的话，那你就是要用清爽一点。另外呢，不管用的什么东西，你用在脸上之后不能有任何的不舒服，觉得疼痛或者是痒或者是刺激，那这个东西就不适合你了。那你就换一种。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洗完脸了之后，如果说我们不去抹一些保湿霜，我们的自身的皮肤会分泌很多的油脂。那也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自身的油脂其实很好的，天然的，养颜的。
2: 是这样子的。那么正常分泌的情况下，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对我们的皮肤是绝对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这是正常情况下。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清洁之后我强调的是清洁之后，就是你把这层油洗掉之后，如果你不去补充的话，那它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就是说你本身，我打个比方，本身它只分泌一毫升的油，那么你用这种强有力的洗面奶，碱性很强的洗面奶洗过之后，你的油脂被洗得干干净净，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分泌1.5升的这个油脂去补充你的这种油，那么宏观上看就是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油。
1: 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他们发来的一些问题啊。Lily 说，上眼皮上有一些老人斑越来越大怎么办，用激光祛斑会不会把眼睛伤到？另外他也问上了这个手上有老年斑有什么办法来治。
2: 对于老年斑不管什么部位面部也好，眼睑也好，手部也好，我们都可以做激光或者做冷冻把它去除掉。那么这个是不会伤害到眼球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是眼睑部位的，肯定是让你闭着眼睛做的，它只是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弄掉，所以它不会伤害到眼球。不用担心。
1: 那做几次呢？
2: 一般做一次就可以了。
1: 一次就可以了。
2: 对，因为它这个脂性角化它是一个 就相当于我们表皮。

0: 皮的一个附着物，它是就是薄薄的那一层东西，然后你不管是用激光还是用冷冻的方法把它去除掉，它就好了。但是呢，脂性角化呢，它容易复发，所以呢，也是要做好防晒，因为脂性角化本身它跟晒太阳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即使用激光打掉了之后，如果说你没有做好防晒的话，下次老年斑还会出来。
0: 对，是的，
1: 哦，好，还有他还问到了有眼袋怎么办？
0: 眼袋的话，就是可以做这种整形美容的这种手术，或者是局部做一些，打一些这个生物材料，然后来进行这种治疗。但是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到这种专业的这种专门的整形美容科去做。
1: 要去面诊一下，
0: 对
1: 看看
0: 对，
1: 怎么来处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光是皮肤的问题了，还有一位阿任朋友问到了，他说，沈主任眼睛皮上及周边老是痒、发红、蜕皮，抹了药好了，一段时间后又反复了，怎么办？那我想他就是眼睛周围可能是比较发红，然后还有点痒痒的，怎
0: 什
1: 么
0: 么
1: 来
0: 样
1: 处
0: 子？
1: 理？
0: 就是我们面部的这种炎症反应啊，它特别容易反复，所以一旦面部的出现了这种炎症，不管是皮炎也好，湿疹也好，那么我们首先做的就是要积极的治疗。那么治疗好了之后呢，不能突然停药，一定要滚过一段时间。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它表面是好的，它不是真的好了，它底下可能还有一些炎症细胞并没有完全消退。那么巩固治疗的作用呢，就是慢慢让这个炎症细胞全部消退了，它才是真的好的。另外呢，面部的这种炎症一旦发生之后，不管它是不是阳光造成的，那么都要做好防晒。如果不做好防晒的话，那么它这种紫外线有可能会加重这种炎症反应，所以防晒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是他还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所以最后他都不知道到底是擦护肤品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现在护肤品也停用了，那这个护肤品停用了，会不会也会因为他的眼部没有进行一定的保湿而把症状弄得更严重呢？
0: 那是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有这种炎症反应的时候，更要做好保湿的处理。当然呢，你可能就是说涂这个保湿霜，因为在有炎症反应的情况下，你涂保湿霜它可能是会有一点刺激的。那我们一个呢，就是选择温和一点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温苏一霜，或者用一些宝宝霜，啊，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刺激性小一点的。但是保湿肯定要做，因为你有炎症反应的情况下，你皮肤的这个屏障功能一定是受到破坏的。那么要修复这种屏障，保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就是微溢乳霜或者是宝宝霜，
0: 对。
1: 是不是在眼，像他这种情况，在眼周后涂的效果会更好？每天晚上。
0: 它不一定要厚涂，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涂得太厚了，它也不舒服。就是，薄涂，然后呢，但是要多次涂。就是我一般建议我的患者，你比如说我给你开一盒无印霜，你就放在口袋里面，你只要觉得干，你就随时涂。你涂的越多，它这个保湿效果越好，它可能恢复也就越快。但是我讲的是次数，而不是这个，一次要涂很多。
1: 就是多次涂，就像少食多餐是
0: 对
1: 一
0: 对
1: 样的
0: 对，
1: 道理哈。
0: 是这样
1: 就
0: 的。
1: 多次涂，但是一次也不要涂太多。
0: 对。
1: 好，那这位朋友，我觉得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擦护肤品的问题，那就平常的护肤霜可能里面有些成分会对他的眼周造成一些刺激，那这个时候用微溢或者是宝宝霜的效果可能要比其他的护肤品会来得更好一些，大家可以
0: 是这样
1: 尝试一下，或者安一，我们也有专门的皮肤科，有自己调制的这种药膏，也可以到医院去看一下。雷雷还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做完激光是不能晒太阳吗？还是晒太阳涂防晒霜就可以了，再戴帽子？
0: 的。做完激光之后，一般我们都建议要严格防晒。那么这种防晒呢，就是最好是不要到，就是减少到室外的活动，这是最好的。另外呢，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打伞啊、戴帽子啊，然后同时再涂防晒霜，因为我们打完激光之后的这个皮肤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一定的受损的。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更加做好防晒。
1: 那您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打一些激光去治疗皮肤问题，秋冬天要比春夏天要好？
0: 要看不同的情况，就是有些疾病呢，它是要严格防晒的，那么可能就是秋冬天比较好。那有些疾病呢，比如像雀斑，我们就是要在夏天太阳最大的时候去打，它效果才好。但是打完之后呢，你肯定也是要严格做好防晒，还是这样子。
1: 为什么雀斑是夏天打效果最好呢？
0: 这是我们从实践当中得来的，因为以前就是 那是很多年前，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冬天夏天都打，然后发现冬天打的这种患者呢，他是很容易复发，但是夏天打的患者呢，复发的几率它就相对会少一点，可能是因为夏天这个本身紫外线强烈嘛，它这个黑色细胞被充分调动起来了，调动起来之后呢，比较活跃的时候打激光，对它的破坏作用就更大一点，
1: 真的
0: 所以
1: 是
0: 它需要，
1: 实践出真知啊！
0: 对。
1: 啊，丽丽还问到了，激光完了以后要防晒多久？
0: 这个不同的东西呢，它防晒的要求不一样啊。你比方，如果只是简单的这种脂性角化的话呢，那你防晒个1到2个星期，就是严格防晒1到2个星期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本身脂性角化，它跟太阳晒也是有直接相关的，所以你这个防晒可能后面也要一直做好，但是不一定要那么严格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疾病，比方说你就好比我们讲的这个雀斑。雀斑，因为它本身跟这种跟晒太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而且我们是夏天打的时候效果好，但是打完之后一定要严格的防晒。这种严格防晒你可能要持续整个一个夏天。
1: 就长期的，要
0: 对，
1: 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任务来做。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沈主任，他说，汗管瘤可以治疗吗？有效果吗？私人那边不太敢治疗。
0: 汗管瘤呢，本身它是一个汗管的良性的增生，它这个东西呢，跟个人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它主要就是长在眼睛周围嘛，它主要的是影响美容，它不影响我们的内脏系统啊、发育啊、寿命啊、智力啊，什么都不影响，它就是有点难看。因此呢，可以治疗，就是可以打激光，但是打激光之后呢，因为它这个是体质问题，所以打完之后它可能还会再长。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果你确实出于美容的需要，
1: 看他自己能不能接
0: 哎，
1: 受他脸上的这个汗管瘤。
0: 对，
1: 如果接受不了的话，还是尽量到医院去看一下，让医生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啊。
0: 对，是这样。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 SE 的一位朋友问专家，疤痕内一热就看一下，让医生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啊。
0: 对，是这样。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 SE 的一位朋友问。
2: 此前就曾经表示过愿意接受在境内对。
1: 去红激光吗？
0: 疤痕的这种发红呢，很多时候还是跟底下的毛细血管的这种增生啊或者扩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也要看你疤痕本身的这种情况，不同的情况呢，选择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如果它是增生性的疤痕，它鼓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局部注射这种激素啊，或者打点阵激光都是可以的。如果它是个平的，只是单纯的发红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这种去红的激光。
1: 就是说，这种激光，这还是要看情况，到医院去看一下，面诊一下哈。
0: 是的，
1: 看来我们今天的有一些，这个网友哈，都是我们安医的，一些患者哈，他
3: 是对另一方施压的关键。霍尔木
1: 也去安医看了，春季好像更多次复发，好像这个皮肤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春季是一个复发的高峰期？
0: 一个春季，一个夏季，它其实都容易复发。为什么？因为春季第一个呢，就是万物萌发嘛，这个各种植物啊、花呀、那些个柳絮啊，什么东西它到处就飘了。那么，所以呢，它一旦这些过敏源刺激到皮肤呢，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过敏反应。另外呢，本身从冬天进入到春天之后，我们的紫外线的这个辐射也会变强一点。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就更容易引起我们皮肤的炎症。所以呢，如果是容易出现这种皮肤过敏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春夏天的时候呢，一个是要做，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呢就是少到这种草木多的地方去玩。像这样有的时候柳絮满天飞的，杨絮满天飞的时候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就是把自己的脸戴个帽子，戴个口罩什么的遮起来，就是让我们的面部的皮肤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些过敏源的刺激。
1: 全副武装最重要，对吧？
0: 对。
1: 说到这个夏季的皮肤哈，就很多人他是敏感肌，那敏感肌我们怎么来判断我只是普通的发热，还是皮肤过敏了呢？
0: 我们皮肤过敏呢，除了局部可能会有一些毛细血管扩张、发热的反应呢，那么它多半会伴有这种瘙痒的症状，少数人可能会有疼痛的症状。那么如果真的是发烧呢，那是它是一个全身发热的表现，那么它量体温呢是会有升高的。那么除了发烧之外呢，它可能会有伴随症状，比如说嗓子疼啊、关节痛啊、这个乏力啊。但是如果是过敏的话，它一般只是局部的皮温升高，但是它不会发烧。就是你用体温表去量的话，它是一个正常的体温。
1: 就是也就是说，过敏它可能会相对来说还严重一些。
0: 也不是严重，它可能就是局部的反应更严重一些。但是如果真的是发烧那种情况，是全身症状更重一些。
1: 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敏感肌的人，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啊，我们要做好防晒，我们要多做好这个防晒霜，多涂一些东西来保湿。那有些人其实确实他的皮肤特别的敏感，是不是他表明他的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我再涂什么，他都会感觉到有刺激。这个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对于这种超级过敏的这种皮肤来讲，我们不建议用任何的防晒产品，不管是这个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那么就是其实我刚才讲了，就是做这个真正的物理防晒，就是出门的话一定要打伞戴帽子，把自己遮起来，然后呢尽可能的减少这种阳光强烈的时候的户外的活动的这种时间。就是你不接触阳光，它自然就会好很多。就是任何过敏性的疾病也好，就好比我们吃东西，你比如说你要吃了海鲜过敏，你不吃它就行了。那么对太阳也是一样的，你不接触它，它自然就会好很多。
1: 那说到这个皮肤泛红啊、灼热啊、刺痛啊，的确是给这个敏感肌的皮肤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有哪些所谓的偏方我们可以缓解呢？其实我知道有人在家里啊，这个敷黄瓜呀，然后或者是敷那种很厚的保湿面膜呀等等，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0: 不建议大家用这种偏方或者是民间的单方，因为你就对这种疾病啊，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偏方单方呢，它的作用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到医院来当面看一下，根据你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药。但是呢，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晒了太阳，又来不及去医院临时处理一下，怎么搞呢？你可以涂一点，比如说炉甘石洗剂，或者用这种生理盐水湿敷一下，缓解一下这个发红啊这种局部不适的症状。但是呢，这个只是作为临时处理。那么这样处理之后呢，如果不缓解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当面看。
1: 那如果说我们紧急处理了，用炉甘石洗剂了，或者用生理盐水已经敷过了，但是我的皮肤还是发热，发红，或者是有些不舒服，那可不可以用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维生素乳膏，然后我们薄涂全脸来进行一个
0: 涂唯一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作为保湿霜嘛。你不管是病理状态还是生理状态下涂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你可能不要涂那么厚，涂那么厚了之后，它有的时候皮子涂得太厚了，它不能散热的话，它也不舒服，就薄涂。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即使涂微液，我也会感觉到皮肤有些刺痛？因为我有朋友也是，就是在好像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感觉涂什么都难受。
0: 对，它
1: 是最温和的都难受。
0: 是这样子的。
1: 那还涂吗？
0: 可以涂。因为
1: 就难受的情况下我还要涂。
0: 对，因为你的皮肤已经受损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做修复的话，它恢复起来会更慢。就是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就是你不要觉得就是我只要涂了唯一，我只要敷了生理盐水我就能好。就是一定要用药，在用药的同时再加强这些保湿的处理啊，它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你只是单纯的保湿它是好不了。
1: 那您所说的用药是内服还是外用？
0: 可能都要用，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你要是严重了，那外涂的跟口服肯定都要用。如果比较轻的话，单用外用的就行了。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涂什么都刺痛的情况下，就是不仅仅是要用微液来保湿的问题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手段，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屏障的修复会更快一点，对吗？
0: 对。
1: 好的。张云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荨麻疹有偏方吗？
0: 没有偏方。那个其实任何一个疾病，不管是皮肤的病还是什么病，不建议大家去用偏方。这个因为很多所谓的偏方它是没有这个经过严格的循证医学的这种验证的，你很难保证它的正作用以及它的副作用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话你去用偏方呢，很容易造成这种不好的结果。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就是不愿意到嫌麻烦，不愿意到医院看，那么就自己在家搞偏方，搞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弄到最后拖成慢性的，就很麻烦了。
1: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急性，这个皮肤的炎症，它也有急性和慢性。
0: 我们荨麻疹它是分急性和慢性的。那么荨麻疹呢，它6个星期以内我们就要 叫急性，超过六星级就是慢性的。
1: 哦，
0: 那
1: 慢性处理起来会更麻烦。
0: 慢性荨麻疹治疗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很难、
1: 哦、
0: 很难弄，它可能要治疗很长很长时间。
1: 哦、
0: 所以我们要得了荨麻疹，一定要在急性期的时候把它用科学正规的方法把它控制住，千万不要拖，
1: 嗯、
0: 也不要去搞单方偏方。
1: 哦，也就是说在6周之内，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尽快的把这个就所谓的根源把它找到，然后把它。掐灭，
0: 对对，
1: 这个把它消灭掉以后，才不会拖成慢性的。
0: 对对，
1: 哦，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荨麻疹的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做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咨询，就是荨麻疹一旦拖成慢性，其实还是蛮痛苦的。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敏感肌的问题。敏感肌在夏季护肤有什么样的原则吗？就比如说我一天洗几次脸呀、啊，能用洗面奶吗？就是类似这种问题。
0: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敏感肌的话，我们洗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洗脸的时候呢尽量少用这种洗面奶，就用清水或者温水洗，洗完之后呢及时的涂保湿霜。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做好防晒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防晒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是敏感肌，就是普通的皮肤，那么你正常的洁面的同时呢用一点洗面奶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即使用洗面奶呢不建议用那种碱性很强的，最好是在 pH 值在7，就是中性的这种洗面奶啊，那个是比较好的，而且也不要多用、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觉得你还有一天恨不得洗3次4次，
1: 嗯，
0: 但是那样的话你洗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你洗的越干净，那么它内源性的这种油脂分泌就会越多、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呢洗面奶主张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你早上用也行，晚上用也行啊，一般都是晚上用。那么洗过脸之后呢，尤其是用洗面奶洗过脸之后一定要涂保湿霜，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你内源性的这种油脂的分泌。
1: 嗯，那您说到这个保湿的问题，其实白天大家可能在空调房啊或者说在外面被晒了，我们除了用这个防晒喷雾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叫保湿喷雾。那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因为有些人会发现我这个保湿喷雾我每天做保湿非常好，但是我喷多了以后会发现我的皮肤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单纯的用那种这种喷雾的话，它里面就是水，你只是用水的话呢它一定会越来越干的。因为我们皮肤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湿敷，就比如说我们用硼酸溶液或者是这种生理盐水去湿敷，它就能让我们的创面收水。
1: 嗯，
0: 因为你喷水如果没有油在里面的话，它会迅速的脱水，脱水之后就会让我们变干。所以呢我们在补水的同时一定要补油。怎么补油呢？就是涂保湿霜。
1: 哦，
0: 就是一定不能单纯的去补水，就是在补水的同时你也要补一点保湿霜，那个保湿霜里面含有油。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结合起来用，它才能起到更好的保湿作用。
1: 哦，那您这样我说我就明白了，就是先涂防晒，先喷保湿喷雾，然后再喷防晒喷雾，是不是这样一个顺序？
0: 啊，对，先保湿，然后防晒肯定是涂在最外面。
1: 哦，
0: 对，
1: 好，今天这个沈主任给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啊，就是防晒其实也不光是为了防晒黑，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晒伤，
0: 对
1: 吧？防老防病，选对指数，涂够量，勤补涂是关键。夏天出油不代表不需要保湿，外油内干更要重视锁水。敏感肌的朋友要记住哈，这个精简步骤，避开刺激成分，晒后泛红啊，一定还是要做好保湿。护肤没有标准答案，但科学的方法能让每一个人少走弯路。好，感谢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的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清爽的度过这个夏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肺癌会和慢阻肺并发吗？答案是肯定的。临床研究表明，大概有将近40%-70%的肺癌患者呢，会合并慢阻肺，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大气污染等，均有多种因素参与复杂的过程，可能具有相同的致病因素。比如说慢性炎症、细胞衰老、遗传易感性，并且他们都是慢性进展性的疾病。那么合并了慢阻肺的患者，无论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风险，还是在整体的预后，都和普通的肺癌患者有很大的区别。有研究表明，这部分人群的生存也会缩短将近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 烂组肺合并肺癌的人对比单纯的肺癌患者呢，他的生存时间会缩短近半年的时间。所以说对于肺癌患者，他们控制烂组肺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烂组肺的患者呢，定期进行肺癌的筛查和早期的诊断也是非常必要的。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2: 应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军和以领土发射多架无人机。此刻提示，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
4: 仅收到80多万元的原始，之后李某联系商家要求退款，但该商家不仅拉黑李某，甚至还关闭了直播间。李某于是诉至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李某认为，正是因为该翡翠商家在直播间介绍商品时自称原石价值百万，无限接近传说品质，他才会在该直播间里多次购买。但在直播间下单后，商家并未现场切割，就以相
2: 电信网络诈骗本质没有区别，都是抓住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套。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在其予以认可并授权商家可以切割时，商家方可切割，在切割后如果无法利用方可丢弃。本案中，通过商家提供的直播间介绍、李某在直播间留言以及直播平台显示的信息，可以确认商家的发货金额和李某在直播间确认同意丢弃的原石金额。最终商家确认对其中57万元原石未能提供已经切割以及经李某同意丢弃的证据。在江北法院主持下，李某和商家达成调解协议，由商家退还李某50万元。
1: 程律师，这起案件当中，李某通过某平台直播间购买了价值130多万元的翡翠原石，但实际收到的原石价值却只有80多万元，还出现了商家拉黑买家、关闭直播间的情况。那么，这其中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
5: 好的，这起案件确实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值得和大家深入的探讨。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利。在直播间购物时，商家有义务如实介绍商品信息，包括商品的品质、价值、风险等，让消费者能够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
2: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商家在直播间对原石的介绍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呢？
5: 从案件情况来看，商家在直播间称原石价值百万，无限接近传说品质，色正色阳，这些表述可能涉嫌夸大宣传，甚至存在虚假宣传的嫌疑。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如果商家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宣传内容的真实性，那么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虚假宣传，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这个案例当中啊，大家会发现商家在没有得到李某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就对
6: 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7: 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

0: 是得到李某的同意，并且同意丢弃的事实。因此，法院支持了李某的部分诉求。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商家退还了李某50万元。
1: 那程律师，这个案件给我们消费者带来哪些启示呢？
0: 这起案件提醒我们消费者在直播间购物时一定要谨慎，尤其是购买高价值商品时。
2: 活动11场，重点围绕传统产业体制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精准对接项目合作。贸易对接类活动3场，聚焦畅通贸易渠道、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等；行业交流类活动3场，紧扣人才引领、科技创新、矿产资源等关键要素，开展深度的烟桃对接。区域合作类活动6场，面向重点国别和地区深化经贸合作。
3: 在活动安排上，本届峰会也更加注重实效。山东省商务厅厅长王磊介绍，峰会将从全面覆盖向精准赋能转变，创新产业对接模式，
4: 聚焦山东发展着力点和跨国公司的需求点。我们将组织1:1供需对接会，引导跨国公司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深度参与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提升。像本届峰会，我们新增加的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主题活动，采用论坛研讨加项目洽谈加场景展示的模式，促进跨国公司前沿技术与山东产业场景精准对接。
3: 每年青岛峰会都会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系列研究报告，这已经成为峰会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王雪坤在发布会上还透露，今年的研究报告主题为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系统呈现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
5: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从市场加制造升级为全方位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发展、多维共赢、携手出海的合作新格局。创新合作又进入了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阶段。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的外资企业有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接近1/5。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
3: 青岛市作为峰会的举办地，同时也是山东省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也在积极准备。青岛市副市长高健表示，青岛将通过特色活动和优质营商环境吸引跨国公司参与。

0: 合作。
1: 例如，国际合伙人对话会重在交流、创新与深度合作，跨国科创论坛将集中发布大模型应用场景，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大会将探讨共建绿色低碳、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中国康湾对接会将发布健康医疗应用场景，以实景、实虚、实测为跨国公司提供支撑。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燕东明确表示。

0: 最新趋势，借助这一近机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1: 股市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最近市场结构分化显著，板块轮动较快。昨天芯片半导体等科技风格涨幅较高，今天都有进入调整，而贵金属、有色、券商。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刘翔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
7: 其他电源设备、通信设备、半导体、通信服务、军工装备、电网设备，还有计算机设备等板块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6: 嗯，好的，王小亮。
8: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9: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一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3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2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1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2月之前日军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1/4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1-2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2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
1: 是真不错，听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北京时间15: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

0: 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错且完全免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
1: 广播
0: 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

外汇局统计，今年1至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以美元计为619.9亿美元，增长7.7%。2026年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更多消费者将目光转向新能源车。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该国混合动力车、纯电车等新能源车的登记量同比增长显著。据英国媒体26号报道，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然而由于今年4、5月份天气炎热等因素，这种号称芒果之王的水果将大幅减产。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正赛第3比赛日，中国球员单双打均有出战。单打方面，张之臻将在4号球场第二场迎战资格赛球员阿科斯塔，张帅将在12号球场第二场迎战30号种子李吉尼。双打方面，前冠军组合重聚，王昕瑜、谢淑薇将对阵卡萨金娜、奥索里奥，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将对阵利斯·斯特恩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
1: 缺失的最关键的是，因为宠物它不是一个标准化产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我们也有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配套的很多的一些规范标准等等，但是这些规范标准都是针对于标准化产品，而宠物的消费这一块它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标准，它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检测的一些防护法，因为它是非标准化产品。其实消费者在购买这些宠物的时候会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不法商家很容易通过这个信息不对称去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是宠物消费当中最突出的问题。
2: 记者搜索相关消费维权案例，注意到多地消费者维权无果，即使起诉也只作为民事纠纷处理，难以对涉事的宠物店形成有力惩处。今年3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披露了一起宠物交易案件，涉事的多家宠物店因售卖星期狗等一系列违法行为，12人犯诈骗罪、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到14年不等的刑罚。闵行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明森介绍，这几家涉事的宠物门店都是同一犯罪团伙开设的。

0: 那么犯罪人白某等人呢，先是在浦东新区注册了九命猫宠物销售公司销售宠物，因为发生了大量的消费纠纷之后呢，就将经营门店啊从浦东转移到了我们闵行区，又成立了九只喵宠物店和冠科宠物店，继续销售宠物猫狗。因为这个门店销售的宠物猫狗啊仍然是存在质量问题，又引发了这个大量的消费维权。在消费者选购宠物的时候呢，店内的销售人员呢，就会通过话术诱骗消费者来购买患病的宠物。
1: 不仅如此，不法商家还通过各种话术诱骗消费者购买宠物套餐。
0: 消费者会被骗购买这些猫狗之外呢，还会高价购买包含不合格饲料在内的这个宠物套餐。店员呢，还会以假的疫苗冒充真的疫苗，给这个宠物接种疫苗，收取高额的这个接种费。之后呢，还会办理假的猫证、狗证，其实只是一个电子芯片，这个芯片只能查询这个宠物可能是在这个店里面买的，但是和公安机关所制发的这个养犬证其实是不同的。那么他们就偷换概念，把这个电子芯片谎称是这个猫证和狗证。那么消费者在购买了这些宠物之后呢，有的当天就出现了呕吐、腹泻甚至死亡的情况。
1: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欧阳明仪表示，此案属于新型疑难的刑事民事交织案件，之前各地类似案件都是以行政处罚为主，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刑事处理的先例。
2: 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各个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是属于民事合同纠纷还是刑事诈骗，存在一定的争议，证据收集比较困难。因为本案交易的对象比较特殊，它是一个活体宠物交易，特殊性就在于宠物的健康状态以及疾病都很难以在购买时确定，并且宠物在就是购买了以后会发生运输还有饲养，那么在运输饲养过程当中发生变化，都导致我们证据难以固定。
1: 此案为何被定义为刑事诈骗？据了解，宠物店是否在明知宠物感染致死率极高的传染病的情况下还要售卖给消费者，是在取证环节中证明涉事宠物店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的关键。王明森解释，
0: 他所销售的这个宠物的这个量和他的纠纷率啊，几乎是已经达到了1:1的程度，他的纠纷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一个正常的经营的一个过程中偶发的消费纠纷。我们这个案子中的这个宠物的来源是从东北那边运过来的，根据他们店里面的店员的一个供述，宠物呢他们都是去当地农村挑选那些便宜的狗，品相啊健康啊都不论。
1: 检察机关认为，司法部门首次将长期受到诟病的星期宠交易作为刑事犯罪进行打击，这一做法会对后续国内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一定的参考。欧阳明仪说，
2: 其实这个案件非常的典型，它充分的揭露了目前这个星期宠产业链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就是先低价收购可能带有患病的这些宠物，然后再伪造相关的健康证明，然后在销售的时候呢高价出售，并且销售过程当中捆绑高价的服务。该案的成功办理，我们认为第一个不仅仅是对不法的商贩的一个严厉的打击，还有呢就是对整个宠物行业也产生了一个警示的作用。
1: 据了解，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正在制定宠物交易的行业标准，尤其是针对线上交易、宠物运输等规范，以解决星期宠售后责任不清等核心问题。此外，行业协会也注意到宠物疫苗很容易造假，而且全国缺乏统一的查询平台，因此在制定标准时，他们建议在交易时不仅要检查宠物是否接种了疫苗，还要检查宠物的抗体检测结果。欧阳明仪也建议，目前我国针对活体宠物的交易在法律法规方面存在空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要明确监管部门行业内各主体的责任，
2: 建立全流程的监管体系，包括从源头上进行管控，然后在运输环节当中也进行管控，还有就是在销售的过程当中进行监管，以及到销售了之后它的一个追踪和溯源，可以建立起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监管的体系，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最后呢，建议建立宠物销售行业的一个黑名单， 那么我们建议对于这种投诉量比较大，然后之前也因为多次检查不合格的商家，将他们列入从业的黑名单，防止他们呢通过更换注册信息、迁移店铺地址的方式继续欺骗消费者。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是一名业余模特，最近有朋友发现自己的照片被本地一家医美机构盗用，未经本人任何允许，大量用于他们的美容整形广告宣传，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地铁广告牌等多个渠道，并配有不实的患者案例描述，这对我个人声誉造成了极大困扰，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医美机构涉嫌侵犯你的肖像权及名誉权，你可以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方式维权。根据民法典第1019条的规定，医美机构在未经你授权的情况下，将你的照片用于商业广告宣传，涉嫌侵犯你的肖像权。且该机构还配上了不实的患者案例描述，可能误导公众认为你是该机构的整形成功案例，可能会对你的个人形象、社会评价产生负面影响，涉嫌侵犯你的名誉权，并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你先固定侵权证据，可用手机录屏、截图微信公众号广告页面、保留阅读量、点赞数等数据，地铁广告牌内容及其他渠道刊载你肖像的广告内容，或直接委托公证处对以上证据进行公证保全，然后向该机构正式发函，要求立即停止侵权、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如机构未予理睬，你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机构发布虚假广告，向网信办投诉公众号内容侵权，要求平台删除违规信息，或直接提起诉讼，要求医美机构承担侵权责任。
2: 听众咨询，和前夫离婚后，孩子被判给前夫，但是前夫并没有实际抚养，还不按照约定给付抚养费，人也跑路了。目前对方的父母和自己一起照顾孩子，孩子一周一半时间住在前夫家，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下自己要回抚养权的可能性大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前夫虽获得抚养权，但未实际履行抚养义务，你有权通过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6条的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属于法定的支持变更抚养权的情形。此外，如孩子现已满8周岁，且愿意和你共同生活，你也可申请变更抚养权。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收集前夫未尽抚养义务的相关证据，例如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亲友证言、男方父母证言等，同时收集孩子

0: 实际和你共同生活的相关证据，例如照片、视频、就医记录、家长会签名、老师证言等，以及你自身具备抚养能力的证明，包括收入证明、存款证明、稳定工作证明等。若孩子已满8周岁，可收集其明确表示愿意随你生活的视频、录音。收集好上述证据后，你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抚养权。
1: 听众咨询：楼下开设麻将馆，麻将机运行噪音明显，人员聚集嘈杂，还频繁出现大音量摔门声，夜间偶尔违规营业。父母年事已高，需静养，噪音尤其是摔门声常导致父母受惊、心跳加速。多次与房东沟通协调都没有解决问题，请问程律师，自己应该怎么办？可以起诉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经检测，麻将馆产生噪声超过法定限制，你可请求居委会、街道办介入调解。如无法解决，你可向行政机关投诉、报警或直接起诉维权。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生环境质量标准》等相关规定，麻将馆产生的噪声属于社会生活噪声，不得超过以下限制。开在居民住宅区的环境噪声的最高限值为昼间55分贝，夜间晚上10点至次日早晨6点45分贝；开在商业居住混杂区的环境噪声的最高限值为昼间60分贝，夜间晚上10点至次日早晨6点50分贝。如噪声超过限值，你有权要求侵权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如噪声在限值范围内，你们作为邻居也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你先固定相关证据，使用分贝仪或手机专业 APP 尝试记录不同时段的噪音数值，并进行录音录像。收集父母因噪音影响健康的医疗证明等，向所在居委会、街道办投诉，要求介入调解，促使麻将馆加装隔音垫或调整营业时间。如调解未果，向当地环保部门投诉，要求其对麻将馆噪音进行监测，并出具专业检测报告，或直接报警，并保留出警记录，作为后续维权证据，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
1: 听众咨询：在商场地下停车场倒车入库时，由于视野盲区，右后侧车门不小心剐蹭到了旁边一辆车的左前保险杠，留下了一道长约10厘米的划痕。环顾四周，车主不在场，停车场也没有监控直接拍到这一幕。自己在原地等了15分钟不见车主，因为赶着开会，自己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夹在了雨刮器上。这种行为算不算肇事逃逸？咨询下程律师，正确的处理流程到底是什么？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司法实践中认定肇事逃逸的核心要件是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后未采取必要措施，如报警、联系车主而擅自离开，且主观上存在逃避责任的故意。根据你的描述，你已采取主动措施，原地等待车主15分钟，并留下联系方式、纸条。若纸条信息真实有效，一般情况下不构成逃逸，但若纸条丢失导致车主无法联系，或你事后故意拒接电话或逃避赔偿，仍可能被认定为逃逸。你也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更完善的处理流程：发现剐蹭后立即停车，多角度拍照，录视频取证关键证据固定，前往商场服务台或停车场管理处告知情况，并寻求其帮助寻找车主。如仍未能寻到车主，主动报警并告知保险公司该事故进行备案。提前离开前，留下你的详细联系信息，并保持手机畅通。
1: 听众咨询：公司告知已缴纳社保，工资条也扣除了个人社保费用，但核查后发现自己并未参保，且第二个月无故断缴社保。目前已在该公司工作了6个月，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想咨询程律师。能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公司未依法为你缴纳社保，你有权要求公司补缴。如公司拒绝补缴，你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公司有义务为劳动者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公司为

0: 依法缴纳社保，你有权要求公司补缴。如公司拒绝，你有权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此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未在1个月内和你签署书面劳动合同，你有权要求公司从入职后第2个月起支付月双倍工资差额。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先收集工资条、银行工资流水、考勤记录、工作证、工作沟通记录、邮件聊天记录、同事证言等可以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及社保未缴证据，包括工资条中个人社保扣款记录、社保局出具的未参保证明。然后向公司发送邮件，协商解决，明确要求限期补缴社保、补签合同，并支付月双倍工资差额。如公司拒绝，你可以保留全部沟通记录、录音录像、书面通知等，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要求其责令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如投诉未果，你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月双倍工资差额。如劳动仲裁结果不满意或公司未履行，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格式条款。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在现实生活中，诸如禁止自带酒水、特价促销商品概不退换、预付消费模式中，如消费者终止消费、经营者对于预存但尚未消费部分余额概不退还等违反公平原则的情形屡见不鲜。对此，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此外，民法典第497条明确规定了格式条款无效的3种情形：一、具有本法第一编第6章第3节和本法第506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及造成对方人身损害、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害的免责条款。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三、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此外，民法典还规定了格式条款的解释方法，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2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啊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会管理零花钱的小浣熊。哎，那今天啊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各位同学，你的零花钱一般是怎么用的啊，是怎么管理的？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想一想你拿到手的零花钱一般是怎么用的呢？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啊，我们学习的是如何正确的发脾气。每一种情绪呢，都有存在的意义，比如生气，它教会我们树立边界意识，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底线，从而更好地保护好我们自己。但是发脾气也有方法和原则，不能乱发脾气，比如打人、骂人或者乱扔乱砸东西都是不好的行为，也不能解决问题。发脾气要记住三原则：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破坏环境，这叫负责任的发泄。那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今天教大家五指兄弟法。伸出你的一只手，想想你的五个手指都藏着一种缓解生气情绪的方法。准备好了吗？大拇哥的方法就是深呼吸，或者从一数到十，因为情绪小怪兽它来得快，走得也快，所以我们慢慢的从一数到十，可能它就逃走了。老二的方法呢是说出来，我感觉很生气，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加上自己的需求，比如上课同学们纪律不好，教室乱糟糟的，老师就可以这样说，我感觉很生气，是因为我看到班级有一些同学在说话，我希望大家保持安静，认真听讲。这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情绪，也教会了对方应该怎么做。老三的方法呢，是写出来或者画出来，然后扔进垃圾桶或者冲进马桶里，把你生气的情绪写出来或者画出来，然后撕得粉碎，想象就把坏情绪给打败了，然后可以选择丢进垃圾桶里。如果你觉得这些做法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学学四小弟，每当他生气的时候啊，他就会捶打枕头或者布娃娃，这样发泄了情绪，也不会让自己和别人受伤。吴小妹生气的时候会怎么做呢？她会转移注意力，去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这五种方法你都学会了吗？老大，深呼吸；老二，说出来，我感觉加情绪，是因为加事情，我希望加需求；老三，写出来，画出来，给他丢掉；老四，捶打枕头或者布娃娃；老五，转移注意力，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学完之后，我们就要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的小达人吧。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小故事啊。今天的小故事我们要说的内容是什么呢？哎，说到的是管理零花钱啊，那是什么样的小动物呢？是一只小浣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只会管理零花钱的小浣熊，那它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呢？是这样啊，故事呢讲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浣熊，最开始的时候啊，它总是呢会乱花零花钱，然后买很多啊其实没有用的一些小玩意儿。结果呢，当他想买真正喜欢的恐龙绘本的时候，却发现钱已经用光了。那后来呢，在妈妈和小白兔的引导之下呀，他终于学会了拿到的钱要把它存起来，然后也知道买东西的时候啊，要考虑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是自己想要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会管理零花钱的小浣熊。一只可爱的小浣熊，身上长着灰黑色的毛，脸上呢有一圈黑黑的花纹。它平时啊喜欢穿一条红色的背带裤。小浣熊妈妈呢每周啊都会给它3块钱。小浣熊每次一拿到零花钱就特别开心，它要往哪儿跑啊？他就喜欢往便利店跑啊。为什么呢？因为森林便利店里有甜甜的糖果、好玩的玩具和漂亮的贴纸。每一次小浣熊都觉得零花钱很不够啊，买不到很多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每次都说，哼，妈妈真小气，每周都只给我这么一点点零花钱，多给我一点，我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都给他买下来啦。有一天，小浣熊又拿到了零花钱，他立刻买了水果糖和小哨子。可是呢，糖一会儿就吃完了，哨子吹了几下，他就扔在了路边啊。他觉得，好像也就这样嘛，也不好玩。说到这儿，问问各位同学，你是不是和小浣熊一样啊？想要玩具的时候啊，非得让爸爸妈妈买，可是玩一会儿了之后呢，发现新鲜劲儿过了，也不好玩了，就一直给他扔在那儿，然后玩具就一直在那吃土了。什么叫吃土啊？就放在那儿玩也不玩了，动也不动了，就在那儿落灰尘了，是吧？后来呢，小白兔看见了，他就来劝小浣熊说，小浣熊，你的零花钱不能够乱花，你要把它存起来，这样你可以买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小浣熊呢一点都不听，他撅着嘴说，零花钱有什么好存的，我现在花我才开心呢，存钱一点意思都没有。小白兔啊叹了一口气，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后面呢，小浣熊只要一拿到钱，马上就去买东西，就给它花光了。后来家里堆了一堆没有用的一些小玩意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就几块钱，对吧？买到的东西可能也不是属于特别好，就是当下自己特别想要啊。就在那一刻的时候，

0: 小浣熊特别想要，可是玩了一会儿也就放在那儿了，就不喜欢了，然后就丢在家里的角落了。有一天，刺猬爷爷带了很多有趣的绘本，小浣熊一眼就看上了一本恐龙绘本，哇，他太喜欢了。这个时候，小浣熊呢就摸了摸自己的口袋，他发现啊，哎呀，口袋里一块钱都没有，怎么办呢？没钱就买不到自己喜欢的绘本了。他听到刺猬爷介绍说，绘本不便肯定也会买到我自己最想要的东西。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之后，小浣熊啊就决定改掉乱花钱的毛病。他找来了一个圆圆的小陶罐，在上面画了小浣熊的图案，把它当成自己的存钱罐。转眼间又到了零花钱的日子了，小浣熊忍住了去商店的念头，他把硬币啊轻轻地放进了陶罐里。哇，他这个时候想到了，那商店里边有这么诱人的糖果，还是很想买。那你们猜一猜，他到底是买了还是没买呢？看到诱人的糖果啊，小浣熊咬着嘴唇，还是没有买的。
1: 你真棒！
0: 小浣熊坚持存钱了。后来，他的陶罐里的硬币就越来越多。小白兔知道之后，哎，夸他越来越棒，小浣熊心里也甜滋滋的。终于陶罐里凑够了5块钱，小浣熊开心的跑到刺猬爷爷那里啊，到便利店里，到书店里，哎呀，他买下了那本他非常非常喜欢的恐龙绘本。抱着书的那一刻啊，他笑得特别的开心。哇，他这个时候想到了，那商店里边有这么诱人的糖果，还是很想买。那你们猜一猜，他到底是买了还是没买呢？看到诱人的糖果啊，小浣熊咬着嘴唇，还是没有买的。
1: 你真棒！
0: 小浣熊坚持存钱了。后来，他的陶罐里的硬币就越来越多。小白兔知道之后，哎，夸他越来越棒，小浣熊心里也甜滋滋的。终于陶罐里凑够了5块钱，小浣熊开心的跑到刺猬爷爷那里啊，到便利店里，到书店里，哎呀，他买下了那本他非常非常喜欢的恐龙绘本。抱着书的那一刻啊，他笑得特别的开心。从此呢，小浣熊就变成了会管理零花钱的好孩子，他也明白了啊，拿到钱不能马上就用掉，要懂得把它存起来，而且呢，也不能看见什么就要买，要理性消费，哎，不能够乱花钱。后面呀，他还主动把这个好方法分享给森林里的小伙伴们。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要给小浣熊一个大大的掌声呢？真的很不错啊，他能够意识到要存钱，要把这个钱啊做很好的规划，还把自己的感受分享给了小伙伴啊。好，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要问问大家，小浣熊是用什么当存钱罐的呢？哎，看看大家听的时候认真不认真啊。没错，是圆圆的小陶罐，是吧？他还在上面画了自己喜欢的图案。那接下来问问大家，你的零花钱又是怎么用的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你的零花钱一般是怎么用的呢？是像小浣熊一开始的样子，拿到钱就马上用掉，还是后来懂得要存起来啊，然后看到自己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才去买，还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把你的这个想法啊，或者是你是怎么用的啊，说出来告诉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也可以说给爸爸妈妈听，让爸爸妈妈来帮你打字啊。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就是通过小浣熊的成长经历，让我们知道了学会存钱，理性消费，要去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看到了小浣熊在妈妈和小白兔的引导之下啊，他终于懂得要存钱，然后还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小伙伴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跟爸爸妈妈说哈，有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小朋友就是不懂得存钱，是吧？有一些宝宝去上的一些课外班，会给小朋友一些，比如说卡片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作为奖励，也是可以兑换玩具的。有的同学可能刚拿到手还没捂热呢，就兑换完了；有的同学可能积攒了很多，最终兑换了自己真正喜欢的，而且也是特别特别棒的一些玩具或者是礼物。那我们怎么去培养小朋友的理财观念呢？首先啊，我觉得当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教会孩子去认识货币啊，比如说去通过玩一些硬币纸币这样的一些游戏，教小朋友去认识不同面额的一些这个钱。更重要的是让小朋友知道啊，这一块钱大概能买些什么样的东西，两块钱买些什么样的东西啊，100块钱是多大的东西，是吧？是能买多少多少钱的东西啊。还有呢，逛超市或者商场的时候，可以指着商品的价格标签跟小朋友说，哎，这个大概是多少多少钱啊，这个是多少多少钱，它俩为什么不一样啊，帮助小朋友去理解价格和价值的区别。比如说这个玩具50块钱，但玩几天可能就坏了。而这本书呢，哎，你如果看了之后就能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那这个呢就是价值了。另外我们一定要帮助小朋友哈，区分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需要的。比如说需要的可能是一些衣物啊，学习用品啊之类的啊，想要的可能就是玩具零食之类的。我们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去做一张清单啊，小朋友口述，爸爸妈妈代笔来给他写出来，然后跟小朋友去探讨哪些是你真正需要的，哪些是你啊只是在那一刻想要的，帮助小朋友去区分哪些是生活必须的，哪些是你额外的欲望，这样慢慢的去培养小朋友理性消费的意识。还有就是我们给小朋友零花钱，引导小朋友自我管理啊。我们固定的给小朋友一些零花钱，然后呢我们可以跟小朋友去聊一聊我们打算怎么去使用啊。哎，这个钱存多少啊，花多少，花在哪儿。哎，还可以告诉小朋友哈，比如说你花了多少钱，可以把它记下来。啊，今天花了2块钱，明天花了1块钱，哎，我们可以记下来，然后一个月我们来看一看啊。可能小朋友有时候就会觉得平时1块钱不觉得是什么啊，但是30天一个月放在一起一看，哎呦，自己有时候真的是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是吧？这就是带着小朋友来做一些复盘的练习，然后去分析一下消费的情况，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小朋友学会合理的规划支出。而且呢，我觉得如果小朋友大一些了，也可以让他参与家庭财务的决策啊，比如说家庭购物啊，这样的时候可以去跟孩子一起来讨论，我们需要买哪些东西，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节省开支的啊。所以当小朋友啊当了家，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所以我们让小朋友参与到家庭的财务决策当中，了解家庭的财务状况，这样就能培养小朋友的责任感和规划意识了。另外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可以跟小朋友说钱是从哪里来的啊，不要只是告诉他爸爸妈妈很辛苦，而是可以说，比如说爸爸妈妈一天挣多少钱，我们一天要花多少钱，剩下的才是多少钱，可能这收入和支出啊，这一减，小朋友就知道，哎呀，爸爸妈妈挣钱确实不容易啊，那我也不能说想要什么就随便花钱去买。这就是给小朋友哈提早进行一些理财教育。理财教育不是说给孩子存多少钱，而更多的是让他们学会正确的去对待钱，知道钱从哪来，明白钱怎么花，还有就是学会怎么分配。那么在这样的引导过程当中，小朋友就建立起了正确的金钱观和理财能力，也会为他们未来的独立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5: 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过一次实验，他们将一只青蛙放在沸腾的大锅里，青蛙马上就跳了出来。后来人们又把青蛙放在装满冷水的大锅里，它在里面相当自由地游来游去，然后温度逐渐上涨，它却因为舒服没有及时地跳出来，等后来感到热度难忍时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著名的青蛙效应，也叫温水青蛙效应。说起安逸的生活，谁不向往？谁不想每天吃喝玩乐，不为生活和事业所累？追求安逸本身没有错，错在一个人长期沉溺于此，并对未来的人生失去了动力。人若没有了忧患意识，就很容易成为温水里的青蛙，在逆境中丧失应对困难的能力。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
5: 儿，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就出发。
7: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梁启超，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样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线。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综合广播。

0: FM 九十四点九，
1: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0: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1: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0: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1: 芜湖 FM 九九点二，
0: 无为 FM 一百点一，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葡萄科班化培养，这些学院呢，把烟火气里的老手艺变成了有体系、有认证、有前景的新职业，考的是手艺，更是职业教育的新模样。
1: 从摆路边摊到标准职业教育，把地方特产做成产业，恰恰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找准自己的特色，就能给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还会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湖北枣阳小麦种植户焦建军家的麦田，来听抢下这50亩。
1: 同时会关注抢收烘干同步推进，河南全力守护夏粮，确保颗粒归仓。
2: 这个发声乐器和干渴大旱灾的终极秘密。首先你们要知道啊，在你的脖子中间藏着一个很精致的音乐大厅，大厅的中央拉着两片薄薄的像橡皮筋一样的肌肉，大人们把它叫什么名字呢？把它的名字叫做声带。哦，声带你肯定不陌生，对吧？哎，发出声音的怎么像条带子一样吗？其实啊，它们就是两根神奇的小琴弦。平时你轻轻的说话或者开心唱歌的时候，你肺部吹出来的风会轻柔的拂过小琴弦，那么小琴弦就会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3: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你。

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灾害的气象预警信息，2026年5月26号的20点到27号的20点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黄山市的全境，还有池州市东至县石台县、宣城市绩溪县经德县、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舒城县、安庆市桐城市、潜山市和岳西县太湖县宿松县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那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并且加强隐患的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再来看一看降水预报，今天的降水呢是减弱南压，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部大雨。27号起啊，我省的北部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南部27到28号是有弱降水，那其他时段呢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预报，今天到明天江北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下，江南27到30度，28到31号呢全省最高温度是27到30度，6月1号到4号全省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局部会达到34度。接下来再来看一看未来几天咱们全省的具体预报。27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三，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8号星期四，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南部有小雨并且间止。29到31号，也就是到本周末，全省呢是多云到晴天。到了下周一，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天的好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合肥市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到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进入今天的今日新鲜会，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垃圾变废为宝有哪些新的方法。垃圾分类啊，早就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那本周呢，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城乡建设部昨天介绍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那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呢是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是居世界领先水平。垃圾分类需要我们人人来参与，人人出力。那么我们该如何一步步的养成分类的好习惯，让垃圾变废为宝呢？有哪些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我们来听听。
1: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2: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呀、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1: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3: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1: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3: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从源头要减排，它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4: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1: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4: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呀、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制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制保障体系。
5: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1: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5: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6: 我是鱼骨头，
7: 我是苹果皮，
8: 我是大棒骨，
9: 我们是厨余垃圾。
10: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11: 知道了。
12: 我是大棒骨，
13: 我是尿不湿，
14: 我是旧衣服，
15: 我们是其他垃圾。
16: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17: 可以循环利用，
18: 是可回收物哦。
19: 明白了，
20: 我是旧衣服，
21: 我是玻璃瓶，
22: 我是瓷砖，
23: 我们是可回收物。
24: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25: 站到其他垃圾那堆去吧。
26: 好嘞，
27: 我是一次性电池，有毒有害，

0: 一次性电池没有重金属成分，来其他垃圾这边吧。
1: 好啊。
2: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17，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鲜会啊，来说一说合肥市刚刚发布的一个噪声污染控制的公告。在6月1号到6月16号这段时间呢，实施禁噪，是关于加强高考、中考期间噪音污染控制的公告。各建筑施工单位、各商业门店和娱乐场所，为了强化高考和中考期间的噪声管理，保障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那通告如下：一，6月1号到6月16号为中高考的禁噪期，所有的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噪声防治这个污染防治法，还有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市区市民居住区、学校周边区域禁止午间12点到14点和夜间晚上的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第二，高考3天，6月7号到9号，中考3天，6月14号到16号，白天距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商业、歌舞、娱乐等活动。那第三，中高考期间呢，市直有关部门呢将组织执法检查，对违反上述规定的，依法予以高限处罚，并且呢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投诉举报热线0551-12345。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热点新闻。在生活中啊，校园用工还有家政服务、外包合作等场景当中呢，不少用人单位会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说是劳务合同，试图呢以此来规避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啊必须承担的缴纳社保啊、工资支付啊、经济赔偿啊等等一系列的法定义务。但是呢，一旦发生了争议，仅凭合同上的劳务二字就可以否定可能存在的劳动关系吗？最近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幼儿园面点师的劳动关系确认案的审理结果，对这个问题呀，给出了否定答案。
2: 2023年9月，王某入职一家幼儿园，在后勤部门从事厨房面点工作。入职时，幼儿园与他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王某应服从幼儿园的劳务安排，保证完成规定的工作数量，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每月15日前，以货币形式向王某支付上月工资，月工资标准为6000元，工资按实际出勤天数和幼儿园的考核办法计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沙奇拉介绍，
3: 其中还有一条约定的是甲方的劳务费中包含了乙方的社会保险，并且乙方要遵循甲方的各种归乡制度和劳动纪律，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服从管理，保守商业秘密，并且对劳务合同的解除条件进行了约定，约定是采用了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2: 2024年1月，双方签订解除合作协议，写明经双方协商于当日起解除劳务合同，幼儿园需支付给王某的各项费用均已结清。事后，王某要求确认双方在王某工作期间为劳动关系，幼儿园则以双方签订劳务合同明确约定为劳务关系为由抗辩。
3: 王某在本案中呢是没有要求幼儿园给付他其他费用的，但是他后续可以根据这个确立劳动关系的判决呢，要求幼儿园再支付他未休年休假工资啊、加班费呀、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之类的。在实践中呢，还有其他案件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可能需要认定工伤啊，或者有退休的社保补缴的这种。
2: 劳务关系多存在于自然人之间或法人与自然人之间，基于提供特定或一次性劳务建立，双方地位平等，提供劳务的一方通常 常自行安排工作方式与时间，无需接受对方的规章制度约束，用工方也无需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保障最低工资或法定休息休假。关系通常随劳务完成而终结，劳动关系则完全不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建立的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用工关系，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专门法律规制。
4: 北京二中院法官马卫峰强调，判断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不能仅以签订的合同名称判断，而应当深入审查合同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所反映的法律关系本质。
5: 法院判断双方形成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主要审查劳动管理的强度，是否存在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一般来说，需要考察三个方面：一是双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是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劳动报酬的劳动；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不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4: 针对本案幼儿园与面点师之间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法院进行了多角度的审查。马卫峰说，
5: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首先幼儿园和王某都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定的主体要求，其次王某长期在幼儿园的后勤厨房面点岗位持续性的提供劳动，接受了幼儿园的考勤和日常的管理、工作监督以及任务的考核，幼儿园呢也按月固定的向王某发放劳动报酬，双方符合人身从属性的要件。最后王某从事的这个后勤面点工作呢，也是幼儿园日常办学运营、幼儿餐饮保障的这个教学的配套服务，也属于幼儿园业务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最后法院判决确认双方在争议的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4: 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故意以劳务合同之名掩盖真实劳动关系，规避缴纳社保、支付加班费等法定义务。法院在审理相关争议时，会全面审查合同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依法综合判断。如果用工模式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即便签订的是劳务合同，仍会依法确认劳动关系。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王英奇提示，
6: 合同的名称并不能改变实际的用工性质，用人单位必须根据真实的用工情况与劳动者建立起相对应的法律关系。只要实际用工模式符合了劳动关系的各项基本特征，用人单位就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好劳动者的各项法定权益。在此郑重提示，凡是试图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来规避法定用工义务的，一旦涉诉，不仅大概率会败诉，还可能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4: 马卫峰提示，劳动者应警惕劳务合同陷阱，主动留存证据，依法维权。
5: 在此也提醒广大的劳动者，那么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妥善保存相应的考勤记录、工资的流水、工服、工牌以及相应的工作记录等。如果发现自身的劳动权益受损，那么可以及时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人吗？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0: 应节的这个明导新作单元到底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这一届的明导新作真的是星光熠熠啊，有包括吉姆贾木许，还有欧格斯兰斯莫斯，还有这个拉夫迪亚兹这种国际大导的新片，然后也有包括朴赞郁、张律啊这种亚洲导演的一些非常让人期待的作品，所以就是整个这个单元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哇，
1: 确实这个阵容确实让人很期待。
0: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电影呢，它涵盖了家庭、荒诞喜剧、历史与记忆，还有社会现实这样的一些丰富的主题。然后呢，又有一些是很经典的文学作品被重新搬上银幕，也有一些是真实的故事被改编。所以就是整个这个单元呢，既保证了艺术水准，也有很多创新和突破。
2: 那你觉得今年这个明导新作里面有哪些电影是你觉得在主题表达上面，或者说在风格上面是特别有独特之处的？
0: 比如那个父母姐弟，就是它是一个关于家庭的分崩离析和情感的梳理，然后它是用一种非常细腻但是又很冷峻的镜头去剖开人内心的那种孤独啊，包括这个拯救地球，它是一个黑色幽默和荒诞包裹着一个人类的生存危机和疯狂的这个现实啊，让你笑中带泪啊，
1: 听着就很不一样。
0: 还有那个麦哲伦，他是一个用非常长的镜头去凝视历史和个人的命运啊。然后那个镜的第三乐章，它是一个探讨记忆和时间的流动的。包括这个局外人，他是把殖民的冲突和存在主义交织的非常的紧密啊，就是每一个都很让人思考很多。今年这个明导新作里面，亚洲电影有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
2: 亚洲的导演们这次也是可圈可点啊，比如说这个朴赞郁，他这个电影是对社会的压力和人性的阴暗面做了一个非常犀利的黑色幽默的展现。然后张律的那两部电影呢，一个是让你感受到那种在城市当中漂泊的孤独感，另一个是用一个小镇的黄昏去勾起你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啊，还有包括这个卢奎西亚马特尔，他是第一次尝试纪录片的形式，就把阿根廷的这个土地的争端拍得非常的有力量，就是整个这个亚洲的这个板块在这个单元里面也是非常的有分量，展现了非常多样的风格和一些新的突破。
0: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亚洲力量啊，就是今年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这个亚洲电影的新作，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单元今年我觉得特别有分量啊，因为它里面囊括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些非常有个性的新的声音啊，比如说有印度的孟加拉的，然后韩国的、新加坡的，还有越南的，就是大家都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视角。
2: 题材也很丰富，对不对？对，题材非常的丰富啊，就是从女性情谊到成长的困境，然后到一些社会的议题，也有很多是聚焦在普通人的生活和内心的，也有很多是第一次拍电影的导演，也有很多是在国际上拿过奖的，所以就是整体的这个亚洲电影的这个创新啊，包括活力啊，都可以看得到，也包括亚洲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0: 对，今年这个亚洲电影的这个新作里面，你觉得哪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2: 比如说这个《被遗忘的树枝歌》，它是用非常温柔的镜头去讲了孟买的两个异乡的女性的脆弱的情谊，然后它是一个处女作啊，处女作就拿下了威尼斯的地平线单元的最佳导演奖，
0: 听起来很治愈啊。
2: 然后这个《沙之城市》它是孟加拉的一个导演的处女作啊，它是用极简的镜头去把人性的孤独和命运的无常用沙子这个意象串联起来啊，也获得了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大奖。这个世界的主人，他是用非常细腻的镜头去讲了一个韩国的少女在面对性侵的阴影下的自我的成长和自我的和解啊，也拿下了 百想艺术大赏的最佳导演和最佳新人女演员，这几个片子就可以看出来，亚洲的新导演们真的是非常有想法，而且非常有突破。
0: 你觉得最近几年亚洲电影在题材的选择和叙事的方式上面有哪些新的变化？
2: 就是亚洲电影，我觉得它越来越抛开那种老套的英雄主义啊，然后专注在 普通人的挣扎呀，和一些社会的边缘的故事啊，比如说家庭关系啊，比如说女性的成长啊，比如说心理健康啊，这些主题就变得越来越常见，
0: 就变得更贴生活了吗？
2: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

0: 包括在叙事和风格上面也非常的大胆啊，就是，有的是用非常极简的镜头去讲一个很深刻的故事，有的是用多线的结构去讲一个东西啊，也有很多是强调本土的特色啊，包括用一些非职业的演员啊，或者是说用一些独特的地方的景物啊，来作为这个电影的一个亮点，所以就整体让亚洲电影在国际上面的竞争力也明显的提升了。
1: 然后咱们来到第三个大的板块啊，咱们来聊一聊午夜惊奇这个单元啊。今年有什么让人毛骨悚然，或者说非常惊喜的一些选择？
0: 这个单元就是专门为喜欢刺激的观众准备的，它里面有包括像《魔女佳丽》这种影史的经典啊，也有包括这个《睡梦医生》这种热门的 IP 的续作，还有包括这个我们以及这个《小丑回魂2》这种非常既惊悚又有一些社会意义的这种新的片。光听
1: 名字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0: 更妙的是这个试草者，它是一个低成本的新西兰的恐怖片，它是把这个食人这个荒诞的元素和这个喜剧混搭啊。然后这个夏女，她是一个韩国的老片新看啊，她是一个非常哥特式的这种表现主义。还有包括这个罗斯在拧紧，她是一个把这个经典的小说搬到了这个现代的剧场里面，搞了一个这种戏中戏。对，就整个这个单元就是类型非常的多元，也很注重这个新技术啊，也很注重这种让你在电影院里面能够集体尖叫的这种体验，所以就是适合各种口味的这种惊悚片的爱好者。
1: 然后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影展精粹这个单元啊，今年有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这种特点？
0: 这个单元就是每年都会挑出来自全球的各大影展上面的一些获奖的，或者是说入围的一些好的片子，然后呢，让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看到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电影的潮流。
1: 听起来很适合那种很资深的影迷。
0: 对，没错，没错。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乱世孤儿》这种历史的创伤啊，到这个《接近终点》这种公路片啊，然后到这个《纽伦堡》这种法庭的这种剧作啊，到这个《罗斯》这种女性的困境啊，到这个《我们是伯利恒》这种社会运动啊，它的题材非常的多元啊，也有很多都是这种非常厉害的导演和演员啊，所以就是每一部都很值得看，而且它是展现了世界电影的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1: 所以你觉得就是这个午夜惊奇和这个影展精粹这两个单元一起，给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带来了什么独特的东西？
0: 就是这两个单元，一个是主打这种极致的视听的刺激啊，然后类型的混搭啊，让你能够在电影院里面体验到这种最纯粹的感官的震撼啊，另一个呢是专注于这种国际的潮流啊和这种思想的深度啊，让你能够看到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电影都在做些什么。那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就让这个电影节既可以满足那种最资深的影迷对于这种新鲜的东西的追求啊，也可以不断地去拓展整个华语电影市场的这个视野和它的活力。
1: 聊到这儿，就感觉上海国际电影节真的是一次电影人的盛宴啊，然后也是影迷的盛宴，各种类型、各种风格的电影都在这汇聚，也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和新的思考。
0: 期待大家都能够在电影节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电影的感动。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爱影驿站，我们继续来聊电影。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头不挡啊，势不可挡。应该说这个票房看了实时数据已经突破了11.3亿元，跻身2026年度的票房榜前四，电影的热映正在继续，让乔批这个世界记忆呢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候啊海外的侨胞寄给家乡这个眷属的一封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的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荧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和家国情怀。
2: 想捞谁样心，
3: 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4: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5: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6: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寄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寄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番出海打拼的辛苦。
7: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5: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
8: 刚次小生
5: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9: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5: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0: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现在呢仍然是留存着大量的侨批。侨批的文字质朴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和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家。那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和爱国热忱？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探访侨批的故事。
5: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署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1: 生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5: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1: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面啊，这个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5: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

0: 与海外侨胞，他是抱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1: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是塑料，病性安康，水性加老百姓，我直接保养，生理强素，加中金梅，卡降着生命月，起雾露顶盖刚烧，江海万里，行动念路，并不觉遥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是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5月2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3年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很快发展到10万多人，先后收复多伦等4座县城，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吉鸿昌等将领用忠诚与热血践行了保家卫国的誓言，即便最终同盟军因日蒋夹击失败，其抗日精神也永载史册。1942年5月26日，入缅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缅北毛邦村壮烈殉国，年仅38岁。戴安澜是安徽无为人，黄埔军校3期毕业。1942年，他率中国远征军第200师作为先头部队入缅作战。在铜鼓保卫战中，以劣势兵力坚守阵地10余日，重创日军，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在后续战斗中，部队陷入重围，戴安澜临危不惧，亲临前线指挥突围，不幸被日军子弹击中，身负重伤。在缺医少药、环境恶劣的缅北丛林中，他强忍伤痛，始终指挥部队向祖国方向突围。在距祖国只有100多公里的毛邦村，他艰难地向祖国的方向凝望片刻后，永远闭上了双眼，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反攻，反攻，祖国万岁。” 戴安澜将军用生命践行了誓扫倭寇、以身许国的誓言。戴安澜将军是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毛泽东题写下五律：“海棠将军千古，外辱须人玉，将军赴采薇”，诗称机械化，勇夺虎霸威，浴血冬瓜手，驱倭唐吉归，沙场尽运命，壮志也无为。周恩来赞誉他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他为子女取名夫东、潘黎、敬东、成东，皆欲抗日报国之志，一生践行力挽狂澜、以身许国的誓言。1956年、1985年，新中国两度追认其为革命烈士。2009年，戴安澜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此外，1987年5月26日，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宣布历时3年半的全国整党工作基本结束，推动党的建设迈上新台阶。1997年5月26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指明方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8:05，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那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全省阴天转多云，沿淮淮北东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到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北京时间18:07，我们来打开今天的锦囊，说一说什么呢？我们平常啊能够看到的，而且喝的很多的 NFC 果汁。随着气温的升高呢，果汁进入了消费旺季，然后很多的果汁产品的标注让大家感到很费解、很困惑。什么呢？有些标注的是纯果汁，有的呢强调真果汁，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而且还有一些啊是标注着英文标志的，像 FC、NFC 还有 HPP 等等等等，这又分别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呢？大家怎么来辨别呢？我们一起来解开果汁标签背后的玄机。
1: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2: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1: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2: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0: 专家表示说啊，标注100%纯果汁在配料表当中就不应该有水。根据饮料通则，这纯果汁也就是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的条件。第一呢，就是100%由水果或者是蔬菜直接加工而成，不添加任何外源的水。第二呢，是不允许添加像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呢，专家还表示说，有一些果汁的产品标注的是所谓真果汁，这个概念在国家标准当中是并不存在的，它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一些营销话术。在果汁的标签上呢，除了纯果汁、真果汁之外，常常还能够看到 NFC、FC 这样的一些英文标志，而且号称啊都是100%的纯果汁。那这些到底有什么区别？又该怎么来区分呢？我们继续来听。
3: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 浓缩还原果汁，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0: 记者调查发现啊，有一些标注是100%NFC 的果汁产品，实际的配料表当中呢，却以水、浓缩果汁为主 ，NFC 原榨果汁的含量却非常低。那专家表示。

0: 是呢，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有可能会涉及虚假宣传。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2: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而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0: 除了部分果汁的标签存在名不符实，很多的消费者选果汁的时候很容易啊，把这个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给混淆了。这究竟有哪些区别？咱们主要还得看配料表。
1: 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 100% 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
3: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10%啊，还是20%，还是50%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10%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儿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1: 专家表示，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并不能称为果汁饮料，而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在营养构成上有很大不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时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我们继续打开今天的今日锦囊，跟大家说说啊，一个网友他分享的一个自己的经验。他说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靠自己实践出来的信息是非常值钱的。这位网友啊叫做维罗尼卡的双生，他说呢，随着现在有了 AI， 大家普遍的会觉得信息差被缩小了，但其实我发现啊，人靠自己实践，靠自己实际去做事儿而得出来的信息呢，仍然是最最值钱的，是 AI 暂时替代不了，但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举了几个例子，说呢，之前经常会去一个咖啡馆写东西，那这家店到商场呢，是我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我们之间的这个距离呢，如果老老实实走的话，其实不算近。但是啊，他天天走，天天走，发现了一条捷径，可以非常快速就到达。但是他反复问了好几个 AI， 给出的答案呢，和地图的 APP 差不多，非常规规矩矩的。一个正确答案是没有一个能够回答出这条捷径的。第二个例子啊，他说前阵子呢，他使用 AI 是需要工作的时候用，但是呢，他又不想搞魔法，于是呢，就找了几个模型集合的网站，收个月费年费就可以使用市面上各大 AI 的模型。他说用之前啊，查了很多的帖子，自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个七七八八了，但实际用了之后才发现这其中有很多的门道。比如说呢，同样的一个大模型， A 网站为了节省成本，只是在第一次回答的时候满血，第二次啊就开始降质了。B 网站呢，会把某些贵的模型调成比较便宜的模式，还有 C 网站是积分的模式，虽然不会降质，但是也存在一些潜规则。他说这些都是亲自用了好几个月，非常留意模型的这个聪明程度才察觉的一些小门道，这就是他实践获得的信息。他说呢，现在已经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用哪个网站才是最划算最适用的。

第三个例子呢，他说上班也是一个工作，哪怕再简单，做多了也能够悟出一些技巧或者捷径，或者说是信息差，这就是自己啊做得多了之后自然而然得出的一些宝贵信息，别人没有你做得多自然就不知道。他说呢，有了这个感悟，就想说其实很多人喜欢提前预警，或者呢想很多做很少，但是实际上你真正去做事儿，会得到意料之外的一些信息，而这些信息才是最有价值的，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差。目前呢，这些信息差 AI 还没有办法填平，或者说可以填上一些浅层的，但是仍然会有很多的信息是你实践多得出别人不知道的，所以真正去做，真正去执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执行本身就是获取信息最可靠的方式。在这位网友分享的下面啊，有很多网友有他们的这个感想和评论。这位煮汤圆的喵他就说呢，这不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吗？是甜菜不做苦瓜，说一手信息是最好的，而且自己悟出来的也很深刻，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说呢，是的，格物致知也是这个道理，小马过河也是，很多事情啊都要靠自己去实践。 Miss 布莱尔说呢， AI 的答案是靠人投喂的，夹杂了很多的主观因素，所以啊我一直觉得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尽信之。这位健康气泡水说， Just do it， 然后做的时候不断的迭代自己的决策模型。菜市场老赵他说，是的， AI 呢也是总结前人的答案，就像你说的，这条路今天你写出来了，别人再去问他可能就会得出答案，但现在很多 AI 啊，这个投毒之后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谣言传得多了，然后再去 AI， 他会觉得嗯，这说的就是真的。绝非善辈说，昨天和一个长辈聊天，他说啊，他们以前考试之前呢都要排队去图书馆借书，学到有用的知识很不容易，这个过程会让他对知识的掌握和记忆会更加深刻。

就像刚才这位网友他分享的自己的经历，我们抛开烦恼，抛开一些自己认为的困难， Just do it， 自己去体会去实践。反正你离开了也不会收。在蔡健雅的这首《体会》的歌声当中呢，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爱你在路上》了。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你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

0: 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4: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

0: 后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3: 昨天我跟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4: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5: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6: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5: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7: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0: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0: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1: 冷机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0: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0: 啊，信阳调的。
11: 对。
10: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11: 今天2台。
10: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 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2: 这水泵坏了。
1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交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3: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14: 肯定加班，
13: 搞了十二年，天天又干不起。
1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仅仅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5: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4: 现在他马上过来。
10: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6: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7: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9: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9: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9: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9: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9: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9: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这里是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节奏布鲁斯是现代音乐和西方主流乐坛中最大的分支之一，它丰富的和声色彩和律动感，加上细腻的人声和编曲，让人为之着迷。在华语乐坛中，也有很多节奏布鲁斯曲风的歌曲深受歌迷的喜爱。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老街》，在歌曲淡淡怀旧的氛围中，那些熟悉的老街旧巷、老街茶馆仿佛浮现在眼前。

现在我们听到的《我敢》由胡彦斌演唱，吴克群填词，胡彦斌谱曲，是吴克群执导电影《为你写诗》的宣传曲。

怕我们把牛皮吹烂，长这么大还没活明白。他们说这世界不是这么转，

夏天的风是歌手温岚的代表作之一。慵懒的节奏布鲁斯，不紧不慢的节奏，唱出了一份夏日的心情，也唱出了属于夏日的记忆。

现在我们听到的 Kiss Me 123是潘玮柏早期的音乐作品，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壁虎漫步》当中。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
9: 妈，
4: 妈
9: 妈，
4: 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1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5: 淮南 FM 103.6，
14: 滁州 FM 102.9，
15: 定远 FM 98.5，
14: 明光 FM 92.3，
15: 凤阳 FM 87.9，
14: 天长 FM 87.7，
15: 陆安 FM 94.9，
14: 霍山 FM 94.2，
15: 霍丘 FM 105.1，
14: 金寨 FM107.4，
15: 马鞍山 FM 91.3，
14: 芜湖 FM 99.2，
15: 无为 FM 100.1，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啊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会管理零花钱的小浣熊。哎，那今天啊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各位同学，你的零花钱一般是怎么用的啊，是怎么管理的？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想一想你拿到手的零花钱一般是怎么用的呢？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啊，我们学习的是

方式来表达呢？今天教大家五指兄弟法。伸出你的一只手，想想你的五个手指都藏着一种缓解生气情绪的方法。准备好了吗？大拇哥的方法就是深呼吸，或者从一数到十，因为情绪小怪兽它来得快，走得也快，所以我们慢慢的从一数到十，可能它就逃走了。老二的方法呢，是说出来，我感觉很生气，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加上自己的需求。比如上课同学们纪律不好，教室乱糟糟的，老师就可以这样说，我感觉很生气，是因为我看到班级有一些同学在说话，我希望大家保持安静，认真听讲。这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情绪，也教会了对方应该怎么做。老三的方法呢，是写出来或者画出来，然后扔进垃圾桶或者冲进马桶里。

0: 啊，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学学四小弟。每当他生气的时候啊，他就会捶打枕头或者布娃娃，这样发泄了情绪，也不会让自己和别人受伤。五小妹生气的时候会怎么做呢？她会转移注意力，去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这五种方法你都学会了吗？老大，深呼吸。老二，说出来，我感觉加情绪，是因为加事情，我希望加需求。老三，写出来，画出来，给他丢掉。老四，捶打枕头或者布娃娃。老五，转移注意力，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学完之后，我们就要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的小达人吧。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小故事啊。今天的小故事我们要说的内容是什么呢？哎，说到的是管理零花钱啊。那是什么样的小动物呢？是一只小浣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只会管理零花钱的小浣熊，那它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呢？是这样啊，故事呢讲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浣熊。最开始的时候啊，它总是呢会乱花零花钱，然后买很多啊，其实没有用的一些小玩意儿。结果呢，当它想买真正喜欢的恐龙绘本的时候，却发现钱已经用光了。那后来呢，在妈妈和小白兔的引导之下呀，他终于学会了，哎，拿到的钱要把它存起来，然后也知道买东西的时候啊，要考虑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是自己想要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会管理零花钱的小浣熊。一只可爱的小浣熊身上长着灰黑色的毛，脸上呢有一圈黑黑的花纹。他平时啊喜欢穿一条红色的背带裤。小浣熊妈妈呢每周啊都会给他3块钱。小浣熊每次一拿到零花钱就特别开心，他要往哪儿跑啊？哎，他就喜欢往便利店跑啊。为什么呢？因为森林便利店里有甜甜的糖果，好玩的玩具和漂亮的贴纸。每一次小浣熊都觉得零花钱很不够啊，买不到很多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每次都说，哼，妈妈真小气，每周都只给我这么一点点零花钱，多给我一点，我就可以把它们全部都给他买下来啦。 有一天，小浣熊又拿到了零花钱，他立刻买了水果糖和小哨子。可是呢，糖一会儿就吃完了，哨子吹了几下，他就扔在了路边啊，他。

0: 觉得好像也就这样嘛，也不好玩。哎，说到这儿，问问各位同学，你是不是和小浣熊一样啊？啊，想要玩具的时候啊，非得让爸爸妈妈买，可是玩一会儿了之后呢，发现新鲜劲儿过了，也不好玩了，就一直给他扔在那儿，然后玩具就一直在那儿吃土了。啊，什么叫吃土啊？就放在那儿玩也不玩了，动也不动了，就在那儿落灰尘了，是吧？后来呢，小白兔看见了，他就来劝小浣熊说，小浣熊，你的零花钱不能够乱花，你要把它存起来，这样你可以买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小浣熊呢，一点都不听，他撅着嘴说，零花钱有什么好存的，我现在花我才开心呢，存钱一点意思都没有。小白兔啊，叹了一口气，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后面呢，小浣熊只要一拿到钱，马上就去买东西，就给他花光了。后来家里堆了一堆没有用的一些小玩意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就几块钱，对吧？买到的东西可能也不是属于特别好，就是当下自己特别想要啊。就在那一刻的时候，小浣熊特别想要，可是玩了一会儿也就放在那儿了，就不喜欢了，然后就丢在家里的角落了。有一天，刺猬爷爷带了很多有趣的绘本，小浣熊一眼就看上了一本恐龙绘本，哇，他太喜欢了。这个时候小浣熊呢，就摸了摸自己的口袋，他发现哎呀，口袋里一块钱都没有，怎么办呢？没钱就买不到自己喜欢的绘本了。他听到刺猬爷介绍说，绘本不贵，只需要5块钱，你喜欢就把它买回家呀。可是小浣熊真的没有钱，他没有办法把喜欢的绘本给买回家，他的心里就难过极了。于是他马上跑回家说，妈妈，我想买一本恐龙绘本，我只需要5块钱，你给我。那你想想看哦，如果你这样跟妈妈说的话，妈妈会给你买吗？那你猜一猜，小浣熊的妈妈是怎么做的呢？小浣熊的妈妈温柔地摇了摇头说，我之前不是给过你零花钱吗？零花钱是固定的，想买喜欢的东西呀，就要自己学会存钱。小浣熊很委屈地坐在家门口，他看着小白兔用存的钱买到了自己喜欢的图画本，他心想，要是我平时不乱花钱，我今天肯定也会买到我自己最想要的东西。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之后，小浣熊啊，就决定改掉乱花钱的毛病。他找来了一个圆圆的小陶罐，在上面画了小浣熊的图案，把它当成自己的存钱罐。转眼间又到了零花钱的日子了，小浣熊忍住了去商店的念头，他把硬币啊轻轻地放进了陶罐里。哇，他这个时候想到了，那商店里边有这么诱人的糖果，还是很想买。那你们猜一猜，他到底是买了还是没买呢？看到诱人的糖果啊，小浣熊咬着嘴唇还是没有买的。
1: 你真棒，
0: 小浣熊坚持存钱了。后来他的陶罐里的硬币就越来越多，小白兔知道之后，哎，夸他越来越棒，小浣熊心里也甜滋滋的。终于陶罐里凑够了5块钱，小浣熊开心地跑到刺猬爷爷那里啊，到便利店里，到书店里，哎呀，他买下了那本他非常非常喜欢的恐龙绘本。抱着书的那一刻啊，他笑得特别的开心。从此呢，小浣熊就变成了会管理零花钱的好孩子。他也明白了啊，拿到钱不能马上就用掉，要懂得把它存起来。而且呢，也不能看见什么就要买，要理性消费，不能够乱花钱。后面呀，他还主动把这个好方法分享给森林里的小伙伴们。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要给小浣熊一个大大的掌声呢？真的很不错啊，他能够意识到要存钱，要把这个钱做很好的规划，还把自己的感受分享给了小伙伴啊。 好，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要问问大家，小浣熊是用什么当存钱罐的呢？哎，看看大家听的时候认真不认真啊。没错，是圆圆的小陶罐，是吧？他还在上面画了自己喜欢的图案。那接下来问问大家，你的零花钱又是怎么用的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你的零花钱一般是怎么用的呢？是像小浣熊一开始的样子，拿到钱就马上用掉，还是后来懂得要存起来啊，然后看到自己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才去买，还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把你的这个想法啊，或者是你是怎么用的啊，说出来告诉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也可以说给爸爸妈妈听，让爸爸妈妈来帮你打字啊。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就是通过小浣熊的成长经历，让我们知道了学会存钱，理性消费，要去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看到了小浣熊在妈妈和小白兔的引导之下啊，他终于懂得要存钱，然后还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小伙伴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跟爸爸妈妈说哈，有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小朋友就是不懂得存钱，是吧？有一些宝宝去上的一些课外班，会给小朋友一些，比如说卡片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作为奖励，也是可以兑换玩具的。有的同学可能刚拿到手还没捂热呢，就兑换完了；有的同学可能积攒了很多，最终兑换了自己真正喜欢的，而且也是特别特别棒的一些玩具或者是礼物哈。那我们怎么去培养小朋友的理财观念呢？首先啊，我觉得当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教会孩子去认识货币啊，比如说去通过玩一些硬币纸币这样的一些游戏，教小朋友去认识不同面额的一些这个钱。更重要的是让小朋友知道啊，这一块钱大概能买些什么样的东西，两块钱买些什么样的东西啊，100块钱是多大的东西，是吧？啊，是能买多少多少钱的东西啊。还有呢，逛超市或者商场的时候，可以指着商品的价格标签跟小朋友说，哎，这个大概是多少多少钱啊，这个是多少多少钱，它俩为什么不一样啊，帮助小朋友去理解价格和价值的区别。比如说这个玩具50块钱，但玩几天可能就坏了。而这本书呢，哎，你如果看了之后就能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那这个呢就是价值了。另外，我们一定要帮助小朋友哈，区分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需要的。比如说需要的可能是一些衣物啊，学习用品啊之类的啊，想要的可能就是玩具零食之类的。我们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去做一张清单啊，小朋友口述，爸爸妈妈代笔来给他写出来，然后跟小朋友去探讨哪些是你真正需要的，哪些是你啊只是在那一刻想要的，帮助小朋友去区分哪些是生活必须的，哪些是你额外的欲望，这样慢慢的去培养小朋友理性消费的意识。还有就是我们给小朋友零花钱，引导小朋友自我管理啊。我们固定的给小朋友一些零花钱，然后呢我们可以跟小朋友去聊一聊我们打算怎么去使用啊。哎，这个钱存多少啊，花多少，花在哪儿，哎，还可以告诉小朋友哈，比如说你花了多少钱，可以把它记下来。啊，今天花了2块钱，明天花了1块钱，哎，我们可以记下来，然后一个月我们来看一看啊。可能小朋友有时候就会觉得，平时1块钱不觉得是什么啊，但是30天一个月放在一起一看，哎呦，自己有时候真的是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是吧？这就是带着小朋友来做一些复盘的练习，然后去分析一下消费的情况，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小朋友学会合理的规划支出。而且呢，我觉得如果小朋友啊 大一些了，也可以让他参与家庭财务的决策啊，比如说家庭购物啊，这样的时候可以去跟孩子一起来讨论啊，我们需要买哪些东西，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节省开支的啊。所以当小朋友啊，当了家，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所以我们让小朋友参与到家庭的财务决策当中，了解家庭的财务状况，这样就能培养小朋友的责任感和规划意识了。另外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可以跟小朋友说钱是从哪里来的啊，不要只是告诉他爸爸妈妈很辛苦，而是可以说，比如说爸爸妈妈一天挣多少钱，我们一天要花多少钱，剩下的才是多少钱，可能这收入和支出啊，这一减，小朋友就知道，哎呀，爸爸妈妈挣钱确实不容易啊，那我也不能说想要什么就随便花钱去买。这就是给小朋友哈提早进行一些理财教育。理财教育不是说给孩子存多少钱，而更多的是让他们学会正确的去对待钱，知道钱从哪来，明白钱怎么花，还有就是学会怎么分配。那么在这样的引导过程当中，小朋友就建立起了正确的金钱观和理财能力，也会为他们未来的独立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过一次实验，他们将一只青蛙放在沸腾的大锅里，青蛙马上就跳了出来。后来人们又把青蛙放在装满冷水的大锅里，它在里面相当自由地游来游去，然后温度逐渐上涨，他却因为舒服没有及时地跳出来，等后来感到热度难忍时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著名的青蛙效应，也叫温水青蛙效应。说起安逸的生活，谁不向往？谁不想每天吃喝玩乐，不为生活和事业所累？追求安逸本身没有错，错在一个人长期沉溺于此，并对未来的人生失去了动力。人若没有了忧患意识，就很容易成为温水里的青蛙，在逆境中丧失应对困难的能力。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4: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5: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6: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7: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8: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5: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9: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说了如何去管理零花钱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来问问大家啊，你的零花钱一般是怎么用的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奇迹说，一般就存起来啊，把它存起来。乐乐说，大钱交学费，小钱自己分配，还挺押韵哈。那你哪来的大钱呢？可能是压岁钱是吧？压岁钱可能，哎，爸爸妈妈告诉你说这个钱要给他存起来，哎，给你到时候学一些兴趣班，你自己来交学费是不是啊？好，再来看点点说花一些存一些，依依说存起来买自己喜欢的玩具。好的，刚刚也是看了啊，大家说零花钱要怎么用啊，存起来的啊，买东西的啊，但是我觉得整体都还是很好啊，没有像我们之前说的故事当中的小浣熊一样啊，一开始是拿到钱马上就去买东西了，而是大家都知道，哎，理性消费要把它存起来啊。好，那么你的零花钱是怎么用的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梁启超，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样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这段话的意思是，至于将

来能否取得重大成就，能取得多大成就，当然还是要受天分的限制。我平生最信奉曾国藩的两句话，只要坚持耕耘，总有一天会有收获。将来有多大成就，现在想他做什么，急什么。一方面不能骄傲自满，另一方面不能怯弱，不图振作。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这样的话，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不会感到不安适，而对于社会，总会有多多少少的贡献。我一生的学问得力于这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有我的这种精神。这段话是梁启超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一封家书。梁启超字卓儒，一字任甫，号仁公，又号颍兵士主人、颍宾子、哀石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他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梁启超在1923年11月5日致梁思顺的信中，表达了与此篇同样的思想：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尽心尽力做事，即使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是第一等的人物，没有虚度一生。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孩子有很大鼓励，对家长也有很大启发。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啊？比如说你刚刚搭好的积木突然倒了，或者说妈妈关掉了你正在看的最喜欢看的动画片儿，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就像装了一个快要爆炸的火药桶一样？于是啊，你一张嘴巴，你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就哇的一声就开始大喊了起来。嗯，甚至呢，你会躺在地上不停地尖叫着发脾气。可是等你喊累了，你的气消了，奇妙又难受的事情就发生了。为什么呀？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感觉到，哎呀，这个嗓子怎么干干的，而且就感觉好像是谁往我们的嗓子里塞了一把这个粗粗的沙子一样，咽一口水的时候就会传来火辣辣的疼，连平时最喜欢喝的牛奶都喝不下去了。嗯，明明是肚子在生气，为什么最后受惩罚的却是我们的喉咙呢？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觉得很委屈，其实就是因为你刚刚那疯狂的尖叫，把喉咙里最珍贵的乐器给弄坏了。可能你在想，什么？我的喉咙里怎么还会有这个乐器呢？嗯，今天我们就一起变小再变小，变成啊只有一滴水那么大的声音探险家，我们钻进喉咙那个神奇的音乐大厅，去揭开关于这个发声乐器和干渴大旱灾的终极秘密。首先你们要知道啊，在你的脖子中间藏着一个很精致的音乐大厅，大厅的中央拉着两片薄薄的像橡皮筋一样的肌肉，大人们把它叫什么名字呢？把它的名字叫做声带。哇哦，声带你肯定不陌生对吧？发出声音的怎么像条带子一样吗？其实啊，它们就是两根神奇的小琴弦，平时你轻轻的说话或者开心唱歌的时候，你肺部吹出来的风会轻柔的拂过小琴弦，那么小琴弦就会微微的震动，就发出了你那非常好听的声音。那么为了让琴弦啊一直保持着柔软啊，能发出好听的声音，大厅的墙壁呢住了许多润滑的小精灵，它们会不停的分泌出很多湿润的雨露，保护着娇嫩的琴弦。可是当你因为生气大声尖叫的时候，你的肺部呢吹出来的风它就变成非常非常可怕的龙卷风了。这股龙卷风啊很粗暴的去拽去扯这个琴弦，让他们每秒钟疯狂的互相的撞击，甚至有的都撞了几百次呢。而且不仅如此哦，当你张大嘴巴在那吼的时候，没有经过鼻子加热和加湿的一些干燥的空气，就直接像狂风一样冲进音乐大厅，瞬间就吹干了润滑小精灵好不容易收集来的雨露，让这个大厅就变成了干旱的沙漠。那我们刚才说了，要想让琴弦发出好听的声音，是需要有一些什么 保持一些柔软的，那柔软的就是需要分泌出很多的语录，可是你在那喊啊叫啊，最终你知道吗，你的大厅就变成了干旱的沙漠了。那么失去雨露保护的小琴弦，它就在不断的撞击之下就会变成什么样呢，就会变得又红又肿，甚至严重的还会磨破皮。哎，是不是听起来就有一些哎呀感觉很可怕呀。那这个时候你咽一口口水，红肿的琴弦啊，它们就会互相摩擦，把火辣辣的疼痛就传到你的大脑里。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大声的发脾气之后嗓子就会又干又痛的原因了。嗯，当然不仅仅是你生气的时候，还有一些同学特别喜欢大喊大叫，开心的时候也是哈哈在这大喊大叫。你看啊，大喊大叫多了的同学总是大喊大叫就容易出现哑嗓子。啊，就还会有些同学嗓子就是总是哑哑的，就好像说话的时候是这样，哎，不够明亮，是吧？啊，这都是叫做爸爸妈妈可能会告诉你不要过度用嗓，哎，就是你总是在他还没有好的时候就用他，没好的时候就用他，最终他总是很疲惫，总是很疲惫，完了之后就像这个琴弦，本来是应该发出好听的声音，可是你总是磨磨磨磨磨，最后就变成了不好听的声音了，嗯，就很沙哑的声音了。为了让你们明白啊，我们不要大声的去喊去叫，给你们说一个小老虎皮皮的故事。皮皮是森林里脾气最火爆的小霸王，那天为了争夺一块最大最好吃的西瓜，皮皮扯着嗓子对着小猴子，哎，大声的咆哮了十多分钟。那最终他抢到了西瓜，得意的张开大嘴去咬，可是刚咬一口啊，哭了出来。原来他的嗓子因为刚才的疯狂的咆哮，不仅变得像冒烟儿一样干，而且红肿的就像两个大核桃一样。香甜的西瓜汁流过他喉咙的时候，他也疼得眼泪直打转。后来大象医生过来啊，大象医生过来呢，给皮皮倒了一大杯温热的蜂蜜水，然后还告诉他说，皮皮啊，你的嗓子是用来说话的，不是用来当大喇叭的，你用龙卷风去欺负小琴弦，那小琴弦当然是要抗议的。哎呀，皮皮后悔极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扯着嗓子乱发脾气了。那听了皮皮的故事，你是不是也觉得原来我们发脾气大喊大叫的时候，喉咙里的乐器是那么的辛苦和可怜啊。当你觉得嗓子干痛的时候，你也要注意了，不要喝冰的，也不要去吃刺激性的东西啊。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做呢？嗯，你可以端起水杯，小口小口的喝温热的白开水，这温热的白开水就像是及时的春雨一样，能够迅速的去滋润本来就已经很干的音乐大厅，让红肿的小琴弦得到最温柔的一些抚慰啊，就是我们说了，小琴弦要保持柔软，柔软就是需要滋润，那么你喝一点小水，哎，就能够让它啊保持滋润的状态。第二呢，我们呢要学会魔法消音器。什么叫魔法消音器呢？就是嗓子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哟，这个声带，这个小琴弦受伤了，那就要休息了啊，不要再大声的说话了，甚至都不要说话了啊。如果非要说话，就用小猫一样轻轻的气声来说，哎，好的，哎，我们不要在这个琴弦给他用力啊，我们给小琴弦放放假，让他自己慢慢慢慢慢慢的去修补好，因为我们之前大声说话所摩擦而破损的地方。还有呢，我们也要学会深呼吸去赶跑怪兽魔法。比如说下次啊，你的火药桶又要爆炸了，忍不住大喊大叫了，我们教过五指兄弟法，对不对？老大的方法就是什么呀，老大啊，大拇哥的方法就是深呼吸，深深的吸一大口气，把肚子吸得鼓鼓的， 然后再像吹气球一样把气慢慢的吐出来，做3到4次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给我们的大脑指挥部发电报说，哎，警报解除了，不需要生气了啊。所以你们看，我们的身体啊，就是一座需要温柔去对待的神奇的城堡。你想想看，我们喉咙每一次的干疼，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不能再这样说话啦，要好好的去爱护我们的声带啊。那当你学会了用平缓的声音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再尖叫的去伤害自己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充满智慧也懂得控制情绪的情商小达人了。
1: 你真棒。
6: 好，最后也想和大家说啊，爱护我们的喉咙，就从每一次深呼吸和好好说话开始。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高枕无忧。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家里有个门客叫冯轩。一次，孟尝君让冯轩去薛地收租。冯轩到了薛地之后，却当着农户的面把交租的契约烧了，还宴请了欠租的人。因此，那里的百姓都非常感激孟尝君。不久，齐王免除了孟尝君的职务，他便回到了薛地闲居，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这时，冯轩又对孟尝君说：“
2: 狡兔三窟才能免除一死，现在您只有一窟，我需要再去为您筑另外两个窟，这样才能让您无忧。”
1: 于是冯轩又去游说梁惠王，希望梁惠王能请孟尝君治理国事。冯轩告诉梁惠王，若是能够请到孟尝君，国家一定能被治理得很好，必能国富兵强。在冯轩的游说下，梁惠王被说得动心了，便重金礼聘孟尝君。冯轩事前便告诉了孟尝君，不要答应梁惠王。于是梁惠王三次请孟尝君都遭到了拒绝。齐王得知了此事，担心孟尝君会效力于梁惠王，便重金厚礼重新请孟尝君担任相国。这时冯轩又劝孟尝君向齐王提出在薛地建立一个宗庙的要求，以此来保证薛地的安全。事成之后，冯轩对孟尝君说：“
2: 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赶不上的同学可以听我们的重播，在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我们节目详细的内容，也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5: 长大了呀。
7: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8: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声。

一书阅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我们所热爱的生活，北极地区的知识传承，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郑晓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老舍的散文《养花》。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林立诗集《我们所热爱的生活》。1月24号，林立诗集《我们所热爱的生活》新书首发暨研讨活动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我们所热爱的生活分为繁花相送、山中来信、旷野如灯、大河奔腾四集，通过对黄河及长江两岸风物人士的探寻与梳理，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做出细微刻画，向大地上的生活与万物致敬，向辽阔的烟火人间致敬。林立说，回望从中学时代提笔至今的岁月，我走过山河壮阔，见过生命斑斓，体味过人间辽阔与人情可贵，唯有不断告诫自己，脚踏实地，认真书写，努力让文字更真诚、更朴实、更充满热爱。

0: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北极地区的知识传承》，作者是荷兰的贾里奇·奥斯顿、芭芭拉·海伦·米勒，由刘峰山、刘一畅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12月出版。当现代生活中驯鹿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北极原住民千百年来凝练的生存智慧是否终将沦为博物馆里沉默的标本？《北极地区的知识传承》一书正是对这个时代之问的回应。它不只是一张具有文化韧性的学术地图，更是为北极原住民智慧谱写的一首存在之诗。当追随作者的导引进入因纽特人与萨米人的世界，普通读者会惊叹于他们建造冰屋、追踪驯鹿的精准技艺。这绝非简单的手艺，而是一套根植于土地、关乎宇宙观的生命哲学。作者贾里奇·奥斯顿与芭芭拉·海伦·米勒揭示了北极原住民的知识生产困境。当观察与模仿的传统学习被现代读写教育取代，当冰面因暖化而变得陌生，知识的链条正在日常生活中断裂。两位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惋惜中，而是敏锐地指出，在气候巨变的今天，原住民对海冰与生态的细微体察正成为弥补科学数据空白的关键。传统知识并非过去式，而是参与塑造人类共同未来的宝贵资源。真正的传承不在于将其封存，而在于重新激活人与人、人与土地的生命连结。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正小，胆大心小，志圆行方。胆愈大心愈小，志愈圆行愈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学非寄送云耳，当究世所以然。融于心目，如身亲履之。南阳一出即象，淮阴一出即降。果盖世雄才，皆是平时所学。志士读书，当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做事儿要胆大有魄力，但考虑事情要心细周密，用智慧要圆通灵活，但行为要端正大方。有志向而没有才干，不会取得成就；有才干而不勤学苦练，就不会取得成功。读书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要探究事物的因果关系，做到融会贯通，如亲身实践一样。隐居于南阳的诸葛亮一出山就能够胜任丞相之职，淹没于淮阴的韩信一被任用就拜为大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盖世雄才，这都是平时善于学习的结果。

0: 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在平时读书的时候就应当知道这些道理。这段话出自郑晓所作的《荀子语》。郑晓，字士甫，号旦泉，明代大臣，曾任刑部尚书等职，一度被严嵩陷害。郑晓精通经术，长于史学，熟悉国家典故。郑晓还乡之后居住白可园，原名取意汪信民，咬得菜根，百事可做。郑晓对考中进士、即将走马上任的儿子写下了这段训词，作为父子临别之词。训词虽然寥寥数语，但内容丰富，不仅讲了做官的道理，也讲了做人的道理。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老舍的散文《养花》。
1: 作者简介：
2: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玉，常用笔名老舍，另有戚卿、洪来、戚玉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1899年生于北京，7岁入私塾。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北京公立第17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校长等职。1924年，老舍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期间先后写成《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1930年春回到上海，后赴济南，同年夏任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34年任山东大学教授，期间创作了大量小说杂文，曾创作长篇小说《大明湖》，因战乱而散失，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赴武汉，1938年3月参与创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1940年9月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44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49年11月回国，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第12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解放后创作了话剧《龙须沟》《希望长安》《茶馆》，小说《正红旗下》等优秀作品。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1966年8月24日逝世。

0: 事。由王波朗读。
1: 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有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做研究与实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中，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花儿虽多，但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难过的事，我不愿意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风多，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洗阴就别放在太阳地儿里，有的洗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有意思啊！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啊。多的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里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呢，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儿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啊！不劳动，连棵花儿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上昙花开放的时候，约了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奇。昙花总是在夜里放蕊。花儿分根了，一颗分为数颗，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有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300株菊秧还在地上，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者30多种，100多棵，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有喜有忧，

0: 有笑有泪，有花有石有香有色，既需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1: 本文作者老舍，他的作品语言生动幽默，《养花》一文文风质朴，显示了作者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通过作者写自己的养花实践，切身体会到养花的乐趣。老舍的文章不是为文章而文章，他的养花的爱好在北京的文人圈子里是出了名的。本文通过作者写自己的养花实践，切身体会到养花的乐趣，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既需劳动又长见识。同时运用第一人称写的，像对老朋友叙谈家常，读起来亲切自然。围绕中心写的层次清楚，条理分明，前后照应，运用自如。老舍非常喜爱花，也爱养花，他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因此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在意，只要开花。对花他很有感情，看到一棵好花死了也会难过的流泪，所以注定他无奇花异草，多是易活而不用精心管护的花。当然不等于不管，不付出劳动一棵花也不能养活。尤其他写作累了，把花鼓捣一番便是极好的休息。每当秋天他养上好多菊花，次第开放了就热情邀请朋友来一同观赏，分享开放的喜悦。喜悦中会把心爱的花拱手送人，毫不吝惜。其实这一切都是老舍热爱生活的具体体现。在院内他亲手栽下两棵柿树，一方水土下一抹阳光里已然枝繁叶茂，一嘟噜一嘟噜柿子坠弯枝头。老画家于飞岸曾为老舍绘单柿图，并题语：老舍家有菊花，见单柿满树，即图之。清秋时节，地上菊花盛开，枝头柿子同红，上下交相辉映，确实壮观，难怪触动了画家情怀。后来老舍夫人胡协清女士称小院为单柿小院，是否源于此呢？抗日战争时期生活非常困难，无花可养，他就来个竹叶当花插桃瓶，足以见出作家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感悟。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 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为进一步优化投资审批权限配置，提升投资服务便利度，强化投资项目全过程监管，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在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面，意见提出，按照权责一致、监督有效并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优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权限，严禁违规通过国有企业等以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或者备案形式规避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完善项目建设标准和投资概算核定标准体系，严格项目概算约束，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终身负责制。在规范企业投资项目管理方面，意见提出，动态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各省级政府要根据项目性质、市县承接能力等，合理确定本地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权限，推进项目备案信息和备案证明标准化，加强备案信息的完整性、产业政策符合性核查，强化企业投资管理政策和产业政策、要素资金管理政策的协同联动。在提升投资审批效率和促进项目落地方面，意见提出，深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一件事，进一步精简投资项目报件审批事项，对同一部门并联审批的报件事项实行合并办理，规范项目招投标管理，严厉打击规避招标、围标、串标、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项目建设实施管理，完善投资项目建设实施信息填报等制度。在加强项目监管和健全评价体系方面，意见提出，压实项目全过程监管责任，投资主管部门履行综合监管责任，行业主管部门履行行业监管责任，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建立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投资项目决策综合评价和绩效评价制度，有效支撑投资决策和项目管理。意见强调，要加强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与项目投融资机制改革，重点领域价费改革等协同配合，更好发挥叠加效应。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抓好本意见贯彻落实，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共同推动改革措施落地见效。近日，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围绕基金总额管理、定点管理、价格管理、待遇保障、加医签约、支付改革、用药保障、结算清算、经办服务、拓展长护服务等方面，意见明确提出了14条具体措施，更好支持服务强在基层，促进改革举措落在基层，实现便捷服务优在基层，切实保障群众在基层看得上、看得起、看得好病，推动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发展、参保群众得实惠、医保基金可持续。意见着眼于强基层、固基础、保基本，以医保支付杠杆作为牵引，立足支持提高基层服务能力，明确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占比随着基层服务质效提高而逐步提升。 在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稳运行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方面，支持医保基金流向基层，明确基金保障渠道，稳定基层预期，鼓励基层用好价格政策开展适宜服务，推进适宜基层特点的支付改革，提高医保基金结算效率。意见同时明确提升基层待遇水平，支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支持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提高基层医保便捷服务等四方面的具体措施，以引导患者基层就医。在完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方面，意见提出支持落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合理确定医共体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支出总额，覆盖县域内门诊和住院服务本地和异地就医费用。年度内因医保政策调整等合理原因导致医共体支出受到影响的，应按程序调整总额指标。医共体通过精细化管理，强化健康管理服务等，实现当年基金结余的不作为次年总额指标的调减因素。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为声学设备、道路交通、电力系统等多个领域提供技术支撑和计量保障。其中，在声学设备领域，《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有源降噪耳机声衰检测技术规范》分别从产品设计和质量管控维度建立标准化测试方法与统一的技术依据，共同助力消费电子产品声学体验优化与产品质量提升。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机动车间 SS 测速仪校准规范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在电力系统领域，配电网线损测试方法规范了配电网同期线损测试的操作流程，为开展线损测试工作提供统一的标准依据，也为供电企业实现精准降损增效、优化规划化投资以及满足碳排放考核提供技术支撑。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进一步健全重点领域的计量技术体系，强化计量对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公共安全的基础支撑作用。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加快发展商业航空产业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聚焦火箭可回收复用、卫星批量化制造、载荷创新、星座建设运营等方向，加快打造特色鲜明、链条完备、生态协同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根据方案，安徽将实施创新能力提升、标志产品引领、基础设施支撑、经营主体隐喻、应用场景开拓、产业布局聚焦、产业生态提质七大工程，力争到2028年培育规模以上企业超过200家，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
7: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阜阳市的市民刘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社保办理碰到了难题。刘先生介绍，他1989年进入当地的建工集团工作，累计工作4年后离职，如今临近退休年龄，他一直疑惑自己在建工集团4年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年限能否与后期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限合并一并办理退休手续，希望社保部门能够给出明确的办理方案。对此，记者进行了了解，请听阜阳台记者秦春丽发来的报道。
11: 为切实解答刘先生的疑惑，解决群众难题，记者随后前往阜阳市市民中心，现场倾听刘先生的诉求。
12: 我之前在建工集团上班，上了4年，我的养老保险想跟农合居民保险合一块，我不知道怎么办理。
11: 针对刘先生的诉求，阜阳市企业社会保险基金中心待遇审理科工作人员李飞飞依据安徽省社保相关文件规定做出权威详细的政策解读。李飞飞介绍，
13: 这个四年 因为咱们文件规定，农合制工人被招收为全民大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工人的，被招收前在最后一个单位最后一次做农民合同制工人的时间，可以与招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统一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前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但是刘先生他没有被招收为全民大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工人。
11: 根据国家关于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相关政策，个人账户制度自1996年1月起正式实施，刘先生已于1996年1月前已离开原工作单位，因此不存在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问题，可直接在居保申请办理退休手续。李飞飞，
13: 经过我们查询，刘先生他是92年与建工集团解除了劳动合同，辞职，然后96年以后，咱们安徽建立个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以后，他没有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就是不存在96年以后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与居保合并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已经给他本人解答了相关政策，他表示理解。
11: 经过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政策答疑，刘先生全面理解相关社保政策及办理规定，并对阜阳市企业社会保险基金中心的贴心解答表示感谢。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

0: 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苏州的徐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是苏州院子南区201的业主。苏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于2023年7月开始违规拆除5号楼第一层四面建筑外立面墙体、二楼腰线层，毁坏二楼墙面，毁坏二楼腰线和墙面的防水，损害了二楼的房屋质量，在二楼主卧和次卧窗户下面违建12平方米建筑，同时拆除了公共绿化带，违建长约30米、高约1米砖混结构围墙，面积约100平方米院落。12平方米违建和院落包含的其他构筑物一直持续建设。2025年4月1号，在院墙的围墙上继续违规搭建栅栏和凉亭。2025年5月2号，又在12平米的违建和围墙上继续贴墙砖，持续建设。曾多次举报到苏州市永桥区住建局，正在建设的违建一直都没有被拆除。接到了徐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2024年9月27号，苏州市永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收到了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苏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案件。接到了该案件之后，当地的执法大队第7中队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2月8号，当地依法向苏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孙某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15日内拆除违法建筑。2025年8月10号，苏州市永桥区人民法院受理了101业主孙静的行政诉讼，并下达了传票，已于2025年10月27号开庭。苏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侵占绿地建院子，苏州市自规局已于2025年9月3号向区政府移交案件线索，对苏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式建筑的围墙进行了违建认定，明确该处围墙为违法建设。2025年9月12号，当地城管局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11月19号，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其拆除违法建筑，但截至投诉人徐先生反映，违法建筑没有被拆除。下一步，针对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房屋的问题，当地执法部门将根据法院的判决结果依法作出相应处理。针对侵占绿地建院子的问题，如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60天内，或者是行政诉讼6个月内，当地执法局将依法进行强制拆除。针对违法建设导致房屋受损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篇》关于恢复原状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反映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请求法院判决101式业主对腰线层等外立面进行修复，使其恢复至违建前的状态。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当地高新区管委会承担违建的日常巡查管控工作。针对反映人提出的违建持续进行的问题，当地城管局将积极联系管委会，建议其加强对该小区的日常监管，如发现新增违建及时制止，并移交执法局进行依法查处。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 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啊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咨询一下，我的老家是阜阳的，在外地打工。那么前段时间啊回家，了解到农村自来水每年每户要交60块钱的水费，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用的水很少，让交这么多钱是不合理的。那么有这方面的规定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根据2021年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制定或者调整农村集中供水水价，应当遵循补偿成本、公平负担的原则，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承受能力。对于供水规模利用率比较低的工程，可以实行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的2步制水价。那咱们省的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就很多村庄的用水户啊，长期是在外务工的，仅节假日返乡的时候才用水，那用水量自然就非常非常的少，这样啊就导致水费的收入是难以弥补工程正常运行的费用支出，所以需要通过收取一定的基础水费才能够维持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那超出的部分呢，则按照水价的标准来收取计量制的水费。大家想一想，如果不收取这样的一个基准水价的话，那么水厂无以为继，没有办法进行生存，因为水厂长期要进行线路的管养维护等等，那如果不收取基准水价的话呢，水厂倒闭了，咱们以后就用不了干净的自来水了，所以呢这两步制水价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制定的。那但是呢下一步呢，水利部门也会积极的配合价格主导部门做好农村自来水的核定调整工作，在有条件的地区啊逐步取消两步制水价，实行按表计量收费，也请您理解。好的，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有一片自己经营的商品林，但是在自然保护区内，现在不让砍伐了，我该怎么办呀？那想要告诉一下您，自然保护区内普遍存在集体人工商品林、镇村矿业权等历史遗留的问题，那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啊，其实现在就在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那省里规定啊，经过科学评估，可以将实验区成片的集体人工商品林调出自然保护区范围，同时也明确重要江河干流源头和两岸重要湿地和水库周边、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人工商品林是不能够调出的。那据我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保护区的林木禁止采伐，但是因为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森林防火、维护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遭受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必须采伐和实验区的竹林除外。那目前呢，国家和省级层面正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租赁、置换、购买、合作等方式来维护产权人的权益，实现多元化的保护。所以像您家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您可以直接咨询一下当地的林业管理部门，看是否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所说的租赁啊、置换啊、赎买啊、合作等方式，能够维护您自己的权益。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0: 真巧，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押韵。

0: 般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7: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8: 那个人把拖鞋整齐地摆在鞋架最底层，然后用钥匙悄悄把门带上。邻居曾以为他一直待在家里。
9: 那个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静静排队候车，虽然车站只有他一个人。
8: 那个人在车上站了足足一个小时，尽管老幼病残运专座就在他的旁边空着。
9: 那个人下车后轻咳了几声，走了两分钟，终于找到了垃圾箱。他把咳出来的东西吐在手帕纸上，严严实实包好，稳稳当当放进不可回收类垃圾箱内。
8: 那个人进了候车室，悄悄走到一个角落，轻声地打着电话。
9: 那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宛如一阵轻柔的风。
8: 风过后，他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串气味，香香的气味。
9: 你可知道，这气味是他身上特有的味道。
8: 这种味道的名字叫做教养。
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
11: 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1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

0: 哦，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在此，我仅代表淮北供电公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公司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也感谢安徽省广播电视台和安徽省电力公司为我们企业和电力客户之间搭建起沟通和交流的这个平台。祝愿我们电力客户能够用上用好电。也祝愿我们的节目呀，越办越好。
1: 嗯，谢谢您，副书记。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想帮这个咱们的听众和网友咨询一个问题。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很多的这个网友提到了，说最近呢，当地的供电公司啊，都在宣传智能交费的这个业务，想了解一下这个智能交费的业务具体有什么优点和好处呢？
0: 好的，我简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智能交费目前的优惠活动比较多。安徽省正在积极的开展我们智能交费宣传推广这个工作，目前已推出了这个预存电费送好礼、交费立减好礼这个优惠活动。我们第一重好礼啊，就是我们供电公司推出的签约预存有礼活动。第二重好礼，也就是我们的智能交费月末智享活动，签约我们智能交费的这个客户，我们月末都可以享受这个交费立减活动。具体活动详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首页查看。也是每月的下旬开始的活动，就是交费100元立减5元，交费200元立减10元，交费400元立减25元。另外我们第三重好礼，也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网上国网 APP 签约智能交费的客户，可以享受每月都可以免费领的这个8种影音这个视频会员，另外还有8种生活类的会员权益，可以任选其一。同时同一个用户每月还可以领取我们滴滴出行的这个最高的180元的这个专享这个券包。另外我们智能交费还可以相比较过去啊，可以测算的更精细。它可以测算就是每日我们这个电费信息，然后给客户展示，相比较过去的这个月度电费信息，更加方便我们的客户及时了解我们每日的一个用电情况，合理规划的家庭用电这个支出，合理减少我们电费这个相应的费用。客户也可以通过我们网上国网 APP 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等线上的一个方式自助查询每日使用的电量，还可以提前发现电量突变等这个用电异常的同时，帮助我们客户合理规划电器的使用，培养我们节约用电的一个好习惯。尤其这个智能交费这个方式适用于人员流动较大的租赁房屋和保障性住房，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我们产权方和使用方在用电交费分割方面的一些问题。另外还有第三个好处，就是我们智能交费客户可以享受我们电费账户余额不足时，我们自动会收到我们的提醒短信和语音提醒，欠费停电前我们的这个停电短信和提醒也会相应发给我们相应的客户，交费后复电提醒，然后绑定我们网上国网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后，还可以享受从我们的这个线上渠道这个一些电费信息的一个推送服务。
1: 嗯，听了副书记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智能交费的活动确实是不少。那智能交费推广适用于咱们的哪些用户呢？
0: 我们现在目前智能交费适用于我们的低压居民、低压农业以及执行代理购电的这个低压工商业客户，然后后续也会将逐步扩宽这个推广的范围。目前我们这个安徽省的这个低压居民和非居民的这个交费提醒罚值为居民的30元，非居民的50元。当您的这个使用可用余额低于这个提醒值时，我们的系统也就会自动给你发送这个提醒短信，提醒你及时预存这个电费。当您接到这个短信后，要及时交纳电费，保障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正常用电。在此也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淮北的客户，如果收到非本人户号的这个电力短信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淮北供电公司咨询电话

0: 239-6666联系我们，我们及时为您处理。
1: 那咱们的这个电力用户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签约智能交费呢？
0: 我们电力客户呀，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或者是线下的这个所有的供电营业厅来签约我们的智能交费。然后签约时就是要需要签订一份低压电力客户智能交费协议即可。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相信呢，通过您的介绍，咱们的听众和网友对于智能交费业务和供电公司的优惠活动也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那副书记，夏季到来啊，用电负荷增加，用电量呢也会有着非常大的增长。那很多的朋友就会感觉到啊，自己家里的电费会高不少。那请您给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电费高可能存在的因素有哪些，好吗？
0: 好的。我们现在电费高的因素也有很多，就是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对于广大居民客户来说，电费是相当于是电量乘以电价得来的。目前这个电价制定的标准是由我们省能源局发改委统一的规定的一个电价标准，全省执行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非分时的是每度电是5.65厘/3，分时的话就是每度电是谷段的时候是3.15厘/3，频段的时候是每度电5.95厘/3。所以对于我们居民客户来说，电费增加有很可能就是因为就是电量增大。下面我就简单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电量增加的几个因素啊。然后首先第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天气原因，我们知道夏季冬季这两季天气突变，变热变冷，家里的一些用电负荷增加，可能导致我们用电量也就是增大。现在家用电器名牌上都有我们的制热或者制冷这个功率，如果我们功率单位标的是千瓦的话，那功率乘上设备所用的小时数就是当天这个设备的用电量啊。我们大家可以自己估算一下啊。第二个原因就有可能是您家的用电量已经达到我们第二档或者第三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阶梯电价，如果超出阶梯电量的这个电价也会相应的提高。我们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的这个电量电费模块查询到我们每年的这个用电量的累加情况。第三个原因也就可能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待机设备在用电，家用电器待机同样也会耗电，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及时把不用的家用电器尽可能这个切断电源，避免这个待机耗电。
1: 刚才您提到了分时电价和阶梯电价，借此机会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分时电价和阶梯电价的政策。
0: 好的，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分时电价。我们分时电价是根据电网负荷变化情况，将每天的24小时划分为高峰、低谷等多个时段，对于各个时段是分别制定了不同的电价水平，以鼓励我们的用电客户呀合理安排用电时间，削峰填谷，来提高我们电力资源的一个利用效率。分时电价的执行范围是包括我们的居民和工商业用电。依据省发改委能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的相关文件通知，自2025年7月1日起，安徽省发改委和能源局对工商业用电的峰谷分时时段以及尖峰电价执行的时段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对于我们居民用户的这个客户分时电价，每天是划分为两个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是电价执行的是每度电5.95厘/3。第二个时段是从晚上的22点到次日早上的8点，我们执行的电价水平是每度电是3.15厘/3。如果对于是否执行分时电价，我们的用户呀可以自愿选择，但是计费方式已经确定的话，我们要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经过测算，如果一年内晚上22点到次日早上的8点用电量，如果占我们的这个 全部电量的11%以上，采用的这个分时电价还是比较划算的。大家也是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或者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月度账单来查看目前我们是否执行了分时电价。如果您已经执行了分时电价政策，那么我们的月度账单会同步显示我们频段股段的相应的一个超表结算信息。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说的阶梯电价。我们阶梯电价是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相关意见的通知执行的。该政策执行的范围是全部的居民生活用电。我们的阶梯电价执行周期为是每年的1月1日开始到12月31日结束。按照全年累加使用电量是共分为3个档执行。第一个阶梯，也就是每户每年用电量在2160度以内，我们执行的电价是不分时的，是每度电5.63毛；分时频段的电价是每度电5.93毛；股段的电价是每度电3.53毛。第二个阶梯就是每户每年的用电量超过2160度，但没有达到4200度的，超出部分是每度电要高出5分钱，也就是不分时的时候执行的是每度电6.53毛；分时频段的电价是每度电6.45毛；股段电价是每度电3.65毛。第三个阶段就是每户每年的用电量超过4200度的，超出的部分要每度电要是高出3毛钱，也就是不分时时每度电8.65毛；分时频段电价是每度电8.95毛；股段的电价是每度电6.15毛。我们电力客户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或者是网上国网微信公众号来查看目前年度的一个累计的一个用电量。此外，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和微信公众号来查询每天的一个用电量。
1: 感谢您的解答，相信通过您的介绍，咱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能够合理规划用电和节约用电呢，对他们来说都有所帮助。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家里最近这段时间啊，老是停电，想了解一下具体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和你们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让他们上门来排查一下呀，副书记。
0: 这个完全可以，就是我们家里现在停电的原因也有很多，目前我们电网运行也很平稳，有可能是由于恶劣天气线路外部受到破坏，也有可能是电网改造计划停电，也有原因很多种，也有电能表故障，或者是我们电力客户自己就是内部的一个故障原因，都可能造成我们家里的这个停电。具体原因还需要我们工作人员了解具体的情况后进行查找，然后请您留下具体的这个位置和联系方式，稍后我们可以工作人员与你联系。如果遇到你停电或者 这种相关的一些用电方面的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电话0561-339-6666来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1: 好的，谢谢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想要咨询一下，我家附近呢有一个变压器，我觉得离我特别的近，感觉有点安装的位置不太合理，想了解一下具体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啊，这个问题副书记。
0: 好的，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以及供电营业规则等相关规定，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因建设引起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是供电设施相互妨碍时，需要迁移供电设施或者采取防护措施时，应按照我们建设先后的一个原则来确定负担的这个相应的职责。也就是说，如果供电设施建设在先，而建筑物和构筑物建设在后的话，那由后续的这个建设单位负责供电设施的迁移以及防护所需的费用。如果 建筑物或者是构筑物的建设在先，而供电设施建设在后，那这个就由供电设施建设单位来负担这个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这个迁移所需的费用。具体的一个情况呀，还需要我们现场的进行勘查确认。也请网友留下具体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稍后让我们工作人员和你联系。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老家的这个电表箱啊，我感觉装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合理，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想问一下具体怎么能够挪电表箱吗？这个问题副书记。
0: 好的，按照规定呢，我们电表箱一般是安装在就是户外的，就是高度应不高于2.5米，然后高层住宅一户一表，则是集中安装于就是共用的楼梯间或者电缆井内。普通房屋如果经与客户协商后，是安装在客户的房屋外墙上。对于因房屋维修等原因要申请迁移这个表箱的，需要我们现场勘查。具体的一个迁移条件还得勘查后，在确定迁移位置后才能予以处理。也请这位网友留下相应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工作人员与您联系。
1: 好的，谢谢副书记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分享，同时也是回复了大家的疑问，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8: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9: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5: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0: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8: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5: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那每个周二的中午呢，我们都准时相约，用声音带你去旅行。有句话说得好啊，去一次大西北等于去了十次旅行。那里有高原、湖泊、雪山、戈壁、沙漠、丹霞、草原，还有千年石窟和丝路驼岭。有人说那里是被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也有人说那里藏着我们向往的诗和远方。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把目光啊投向那片辽阔而神秘的土地大西北。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旅行军师哈，是来自安徽宏图旅游的旅行规划师、旅游规划师李琴老师。首先，请李琴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旅游专属栏目，我是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琴。
0: 欢迎李琴老师。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里呢，我们就要跟随着李琴老师来一场耳朵里的西北漫游。准备好了吗您？我们一起出发吧。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得把地图摊开哈。李琴老师，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甘青大环线哈，大西北的旅游，但是它具体是个什么概念，是从哪儿到哪儿，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尤其是没有去过的朋友们哈。您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好嘞，那我们一听甘青大环线，肯定想到的有甘肃、青海，对不对？它是横跨了青海、甘肃两大西北省份，串联了西宁、青海湖、察卡、德令哈、大柴旦、敦煌、瓜州、张掖、祁连等等，最终回到了起点，形成了完美的闭环，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甘青大环线。
0: 所以它不是一个点对点的直线，它是一个环，对吧？
1: 对的。
0: 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因为你如果是一条直线，那你肯定是要走回头路，走去再走回。咱们是个环线，这样从起始地一直然后上方走完再回来，我们回到了我们最终的出发地，这样全程不走回头路，人也比较舒适，景点玩的也比较丰富。
0: 对，不走回头路，这在我们旅游当中是非常好的，能够看到更多的美景哈，每一天都是新的风景。
1: 对的。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的脑海里好仿佛已经有了画面哈，从青海的草原湖泊慢慢地走进甘肃的戈壁沙漠，再回到了祁连山的雪山草原，就像是一部风光大片哈。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总是要去一次大西北。那李琴老师，您作为专业的旅游规划师，您觉得西北最特别的地方在哪儿？除了看风景还有一些什么呢？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好吗？
1: 好嘞，那我就分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下基本的一个介绍。咱们先来聊一聊西北的整体概况。很多人都说我们一定要去，那至于我们怎么去，去那边都看什么呢？在那边我们能看到戈壁荒漠，也能看到雪山草原，还能看到盐湖秘境、丹霞地貌、千年石窟、边关雄关，这些在我们的8天旅游行程中都能看到。一路之上呢，我们可以看见湛蓝的青海湖的辽阔，察卡盐湖的纯净，翡翠湖的梦幻，水上雅丹的奇特，七彩丹霞的绚烂，还有鸣沙山大漠落日的浪漫。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无人区，从千年古迹到网红打卡，一步一景，一帧一画，都是壁纸级的美景。而且西北旅游的最佳出行时间也就是5到10月，我们现在就非常适宜出行。在那里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盛夏的黄金季，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我们这个季节看不到的油菜花。在青海湖，在7、8月的时候，油菜盛开，那是金黄色的，真的特别特别的美。而且那边的风俗人情跟我们这边也不一样，那边大西北嘛，它是民族聚居地区，像什么藏族啊、蒙古族啊、回族啊、朝鲜族等等，它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民风嘛也比较淳朴，大西北特别的热情好客。走进藏区，你会感受到虔诚的宗教信仰，塔尔寺香火缭绕，经幡随风飘动，热情好客， 走进藏区呢，他当地的人待人也比较谦和，尊重信仰，敬畏自然。来到了河西走廊，西北人也比较的豪爽直率，他没有过多的客套，走到哪里你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0: 嗯，
1: 但是呢在这里我需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提议啊，就是我们进入了寺庙，因为西北环线上面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旅游景点塔尔寺，这个是必要去的。那进入寺庙呢就不可以随意拍照，也不要随意的采发那个经幡，不能随意触摸当地人的饰品。草原牧场呢它也比较尊重民俗，你不要随意的去踩踏人家牧民家的那个草场，对不对？少数民族呢我们聚居地呢也要礼貌用语，入乡随俗嘛，才能沉浸的似的感受西北的文化温度。
0: 嗯，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大西北因为是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嘛，比如说藏族，每个少数民族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风俗人情和习惯，所以我们要到当地去旅游可能就要尊重他们的这些。当然了在这里虽然说我们是提醒了大家，但是如果大家参团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领队啊导游啊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尊重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刚才说到的是美景，还有风俗人情。我们知道有很多吃货朋友到当地去旅游，还希望能够吃到当地的美食。西北的美食有哪些呢？
1: 我们去西北，首先落地的第一站是兰州。一提到兰州，
0: 兰州拉面。
1: 对，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兰州拉面。但是我们在西北吃到的兰州拉面呢，跟我们在合肥、安徽这边吃到的它又不一样。它的面分为很多种，特别细的，细到就感觉跟一个头发丝一样的那种，你都能见到。
0: 哦，这么细的，
1: 对对对，
0: 在我们这边是见不到的。
1: 对，我们这边就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就自己拉的那种拉面，反正跟筷子差不多的那种。那边的面分为很多种，极细的呀，稍微细一点的呀，好一点的呀。所以呢，它的那个吃的都讲究的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鲜汤也比较鲜，面呢也比较劲道。这是西北人，人家早餐就已经开始吃牛肉面了。然后的话，像张掖那边会有一些炒拔辣呀，羊肉那个杂蔬爆炒啊，那炒着我感觉特别的香，好好吃。然后去西北那边肯定有羊，大家也会想着，哎，我要吃烤全羊，对不对？像大西北它的烤全羊呢，肉质也比较鲜嫩，也不膻。还有咱们的行程也会给大家安排像什么大梦敦煌宴啊，翡翠宴啊，这些比较特色的主题餐，把咱们的西北美食做到极致。晚上呢我们去夜市也可以逛逛，像西北的那些什么甜胚啊、酿皮啊、青海的老酸奶呀，还有那个手打糌粑呀，这些都一定要试一试。高原的酸奶嘛，它的比较醇厚拉丝，糌粑呢也软糯香浓，像敦煌那边还有那个驴肉黄面也很好吃。各类的西北美食口味偏重，越吃越上头，爱吃美食的朋友来西北一定一定要吃得过瘾。
0: 这午间时光听到了这些美食，说的我都咽口水了。听众朋友，那大家有没有去过大西北的？您印象当中最深的是什么？不论是美景啊，还是美食啊，还是您当时去过的感觉风俗人情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发送弹幕来留言，分享一下您对大西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好，那说到这里呢，李行老师我也很好奇哈，那这个大西北有这么多的又是美食又是美景又是这么多少数民族和不同的这种风俗人情，那大西北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呢？分年龄吗？
1: 不分，我能说老的少的都可以去，好朋友呀、闺蜜呀、一家几口啊都可以。像你们可以一家几口自己组织一个小包团，或者人多的像我们像跟着我们旅行团，这些都可以。每年到七八月放假的时候都是携带一家老小走大西北的特别特别的多。
0: 那刚才是简单的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大西北的一些就是适合 就是最特别的一些地方哈。
1: 嗯、
0: 那刚才也说到了塔尔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美景。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想详细的请李琴老师给我们盘点盘点哈，就是咱们西北必打卡的一些美景。
1: 可以的，那我就一个一个给大家的做一下简要的介绍，
0: 对，
1: 好吗？
0: 就是我们要是去这趟玩，有哪些美景吸引着我？
1: 好嘞、
0: 嗯，
1: 那我们就先开始把大西北环线上的旅游景点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0: 嗯，
1: 首先呢，我介绍的这个呢是塔尔寺，
0: 嗯，
1: 它呢是一个藏传佛教圣地，里面的酥油花、壁画和堆绣被誉为艺术三绝。红墙金瓦，禅意十足，还能体验手打簪把的非遗乐趣。其次，我们必须要去的就是七八月份才有的美景——祁连大草原。这个祁连大草原啊，它是以山为背景，草甸铺千里，浏阳漫山野，牧歌随风扬。祁连草原呢，它不像内蒙古草原那样的平坦无垠，它是雪山相伴，林海点缀，绵绵起伏，层次丰富的高山草原。它的夏天啊，绿草如茵，野花遍地，秋天的话，金草漫山，澄澈高远。古人有曾写下，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足以证明呢，从古至今，祁连都是西北最富饶最美的牧场。在那里呢，盛夏满草碧绿，浏阳遍地，七到八月份能看到我们这边没有的万亩油菜花盛放，金黄遍野，像闯入了油画世界。嗯，再次呢，我们就是前往张掖的七彩丹霞。七彩丹霞，大家一听的这个名字，嗯，是不是有七个颜色呢？
0: 嗯，
1: 它就是称之为大地的彩虹史诗。它这里呢是亿万年前的地壳运动，风雨侵蚀造就的大自然的奇观，有能看到红色、橙色、黄色、粉色、褐色和黛色，层层叠嵌，条纹清晰，山峦起伏，晴天明艳灿烂，阴天温柔厚重，雨后呢更加鲜亮透彻。站在观景台眺望，整座大地呢如同被打翻的彩墨长卷，雄浑壮丽，磅礴震撼。如果你不是亲眼看见，你都无法想象大地竟然怎么可以这么的美。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红黄橙层层交织，日出日落时分氛围感拉满，是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
0: 嗯，
1: 我们导游俗称到了这里面就好像看到了五花肉
0: 啊，有五花肉的地貌，
1: 对，颜色特别的分明。
0: 嗯，说到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其实也有其他地方有这个丹霞地貌，但是呢，
1: 嗯、
0: 刚才老师也说了，这个张掖是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所以也特别适合我们爱摄影的一些朋友去，
1: 对，
0: 能够拍出不一样的这个感觉来哈。
1: 嗯、
0: 就像刚才说到的五花肉啊，还有就是，它像打翻的这个调色盘，所以呢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段拍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包括晴天雨后拍出的感觉也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去，它都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天阴天晴，下雨前下雨后，就相当于是我们看到的五花肉颜色也会不一样，它会有点变化。
0: 所以呢，这里也是提醒爱摄影的朋友，不妨如果说是去了大西北，一定要带上您这个专业的摄影设备哈，去留下美美的照片。
1: 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前往嘉峪关关城，就是大家知道的嘉峪关城楼这个地方嘛，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在这里。大家能感受到戈壁千年，城楼巍峨，真的是见证了丝路的沧桑。一站站在城楼上面，一站读懂边塞豪情。
0: 嗯，
1: 反正我站在这里看着一望辽阔，就感觉天地非常广阔，人很渺小。
0: 要去感受一下哈。
1: 对，
0: 嗯，这是嘉峪关。
1: 是的，嘉峪关城楼。
0: 嗯， 嗯，
1: 然后还有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在网上看的网红打卡地，
0: 嗯，
1: 大地之子、海市蜃楼、汉武帝雕塑。这个大地之子呢，它是一个戈壁的网红的艺术奇观。
0: 嗯，
1: 它是在苍茫大地中 有一个雕塑的孩子趴在大地上，就是你老远一看，哦，真的是感觉，为什么说他是大地的孩子，他就像婴儿一样趴在大地之上，所以称之为大地之子，是这几年才比较红的一个网红打卡点。所以呢，我们肯定也要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0: 对吗？那么我就是听您一说，好像在这个视频号上也朋友圈里也看到别人拍的一些照片，的确是有大地之子的这种感受哈。
1: 对对对，就像一个大地的孩子。
0: 大家一定要亲眼去看一下。
1: 是的是的，看了才觉得哦，原来在这个荒漠中真的是这样子，哎，还挺震撼的，对吗？其次就是甘青大环线上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莫高窟。莫高窟呢，它被称为千年丝路文脉，一眼万难。如果说甘青大环线的风景是视觉震撼，那莫高窟绝对就是灵魂的震撼。莫高窟呢，它是始建于16国，历经了隋唐五代宋元，才千年开凿，千年传承。它总共呢是有700个洞窟，万千壁画彩塑，飞天飘逸，菩萨慈悲，惊变了恢宏，线条红动，色彩也比较典雅。每一幅壁画都是古人的审美，每一尊彩塑都是古人的信仰，每一道纹路都是千年文明的沉淀。在莫高窟，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艺术，我们看到的更是中华文明的包容、开放、灿烂与绵长。丝绸之路曾经繁华万里，商贾往来，文明交融，中外汇通，而莫高窟就是这丝路文明的璀璨的活化石。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壁画，飞天彩塑，每一处洞窟都藏着丝路的千年故事，真的特别的震撼人心。
0: 就是敦煌的莫高窟，
1: 对，
0: 好像它每年它也需要预约的，对吧？
1: 是的，提前一个月预约，而且呢，它会分为 A 票和 B 票。
0: 对，
1: 对，它的不一样。第一呢，是看的东西也不一样。第二呢，它的费用也不一样。像一般正常了解过甘青大环线的人，他都会提前一个月早早的做好规划，要提前把莫高窟约上去看 A 类票。A 类票呢，它主要可以看8个洞窟加连场数字电影，那看的了解的呢就相对而言比较齐全。但是像 B 类票嘛，它因为为了缓和就是游客流量过多嘛，会出现 B 类票。B 类票的嘛，它主要就是看4个洞窟，也就是让你大概的了解一下莫高窟里面的洞窟情况。所以的话，如果你想去，那咱们既然去了，对不对？
0: 对，肯定是想多了解。
1: 对，
0: 到此一游，一定要把它看完整，对吧？
1: 是的，是的，因为你下次不会说，我再为了莫高窟，我
0: 再
1: 来
0: 单独去一趟。
1: 对
0: 对
1: 对，那从经济上来言，我也觉得性价比不高，对吗？
0: 对。
1: 还有就是这2年比较流行的，网上大家都能刷到的万人演唱会。一听哦，鸣沙山万人演唱会。对吧？有人就是做好攻略的都会问，这个鸣沙山万人演唱会什么时候开？一般正常景区是在6月15号以后，它会正常的开。像鸣沙山呢，月牙泉啊，它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呢，群山是沙，沙山环抱了一汪清泉，所以也就是大家知道的月牙泉。在这里来呢，千百年来它是风沙不息，大漠流转，唯独月牙泉沙泉共生，千年都不枯啊。白天的话黄沙耀眼，大漠坦荡，到晚上落日呢，融金沙山染霞。夜晚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到这来体验一下万人演唱会，想一想在这里真的是有好多人坐在这沙漠上，大家一起合唱一首歌，是不是感觉到血液都在翻滚，头皮发麻的那种震撼感觉？
0: 是的。
1: 所以
0: 老师太有代入感了，都把我们带到那个情境当中去了哈。
1: 我自己就是去感受过的，我就觉得特别的不一样。而且鸣沙山它这一点也特别的人性化，就是呢它可以让你白天去看一下，到这个里面呢你可以骑骆驼呀，可以滑沙呀，也可以玩卡丁车啊，越野车啊，还在上面，什么都是我们能够，就包括像氢气球这些都能建设到的，前提就是天气好的情况下，大家都能体会到。就是你白天把这些玩完了，我们晚上一般会住在敦煌，让大家在这个地方多玩一下嘛。然后晚上你还可以抽空再去这个体验一下万人演唱会， 那有的人是说，哎，那我还需要再买门票吗？这个就是它比较人性化的地方，你可以二次再进去，对，它也不要你再买门票，所以就等于景也看了，哎，我这个特色的演唱会我也体验了，它这个毕竟跟咱们看的那个什么明星的演唱会也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对，明星演唱会你毕竟喜欢他你才去看嘛，它这个万人演唱会每一个时段的主题都不一样，而且请的人唱的那些歌呢，肯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包括像我们刷视频，每次都有，而且它会每一个主题，像什么端午节啊、国庆啊这样的，它每一个主题它都会有自己每一个主题的歌曲，所以大家去了，像这个肯定是一定需要体验一下的，对吧？晚上带着孩子坐在沙漠上听听这些歌，哦，听了了，你回头你玩着你感觉你晚上都特别的兴奋。
0: 真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在别处是感受不到这种的哈。
1: 对对对对，像鸣沙山、月牙泉这些，我们的行程也安排了。然后呢，也给大家就是，像这些肯定都会有提前体验到。还有像我们这环线上，我们接下来要走的，很多人都会知道的，就大家在网上看啊，U 型公路，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接受到的咨询，U 型公路去不去啊？所以这些大家在选行程的时候一定需要注意一下，因为不是所有的线路它这些景点都走得特别的齐全。你看，像 U 型公路，它是一个真正的无人的戈壁，它笔直通天的 U 型公路，起起伏伏的伸向天际，两侧呢都是无边无际的戈壁荒滩，是寸草不生的，天地开阔到极致。这里啊，没有烟火，也没有房子，没有喧嚣，你只能感觉到旷野、蓝天，连天上的云，你感觉都是远远的。沿途呢，都只能看到丹霞地貌啊，它是千万年风沙雕琢的风蚀山体，形态各异。有一些就是比较苍凉，行走在这段路上，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到大西北的美，它不指的是温柔，也有风骨辽阔、孤傲、苍茫、大气，让我们的胸怀围得舒展，心境特别的开阔。它是一道网红国道。在这里呢，公路是直冲天际，拍出来的大片特别特别的美。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人家，就是你感觉照片坐在这里，你看那个后面的 U 型公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相当于是你人坐在了一幅画上面。对，特别特别的好看，看着我感觉，哎，我自己也好渺小，哎呀，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生气了。
0: 就心境又顿时开阔起来 哦，
1: 对对
0: 就是我
1: 对。
0: 感觉刚才通过李晴老师的介绍哈，就这些景点走下来，到大西北完全是让自己的心境一下就开阔起来了，跟这个
1: 对，
0: 大自然相接触的过程当中，也能让自己不自然，就是不自觉地融入大自然，投入到这个情景当中，而且很多很多这拍照特别出片的地
1: 是
0: 方，
1: 的，
0: 对
1: 是
0: 吧？
1: 的，然后像我们甘肃走完了，我们就可以往青海那边去。
0: 那这样，我们青海这一段，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留着，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介绍。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围绕着西北漫游，快乐有你啊！也欢迎更多的老友们和我们一起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当中。上半段的内容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对西北环线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这个有哪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6: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5: 啊，飞天说话了。
6: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5: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联军，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从少儿

0: 人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去旅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西北漫游，快乐有你，甘青大环线的深度解析。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琴老师。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李琴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甘青大环线的具体的一些线路，并且给我们分享了一下沿途的一些美景哈。刚才说到了从甘肃的这个敦煌出来继续行程有哪些美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先请李琴老师给我们介绍。
9: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到了茶卡盐湖。茶卡它是藏语，意思呢就是盐池。在这里呢，它是海拔3000多米，常年都晴空辽阔，湖面的岩层洁白平整，无风之时湖面如镜，所以茶卡盐湖人家都会说它是天空的一面镜子，能够完整的倒映天空、云朵、人影、远山，形成了真正的天地一色，虚实难分。城市的生活比较喧嚣匆忙，人心呢浮躁繁荣，而茶卡盐湖是大自然留给现代人的一片纯白净土。在这里，所有的焦虑、疲惫、匆忙都会被这片纯白而蔚蓝稀释。人站在天地之间，都会真切地感受到世界很大，烦恼很小。在这茶卡盐湖里面呢，我们的行程也给大家赠送了航拍。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拍出各种各样的照片，包括刷爆朋友圈的视频啊，航拍这些，咱们的行程也都有安排。然后的话就是像翡翠湖，它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甘青大环线比较出圈的一个地方，它的湖水呢是统一的颜色，就是翡翠色，所以称之为翡翠湖，有看到不一样的绿色。它呢是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一个盐湖池群，在这里面你能看到蒂芙尼蓝，还有的话青蓝色啊、浅玉色啊，包括像薄荷绿等等，我们根据天气不一样，层层渐变，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它的那个阳光不同啊，角度不同，以及像光影不同，我们的湖面的颜色也是在变换的。在这如果说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天然的一个翡翠比较晶莹剔透，

0: 不同的颜色，而且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和不同的季节，以及不同的就是晴天和阴天，它看到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对，
0: 而且每一块水域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不过说到这个茶卡盐湖，一直都是我心向往的地方。就像刚才李琴老师说的，它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地方哈，而且拍照出片，从网上看其他的这些网友们拍的照片也非常好看，所以这条线路啊，特别适合我们喜欢这个摄影以及喜欢拍照的一些朋友，
1: 对，
0: 去走一走，这样都能给你留下特别美好的回忆，
1: 是的，
0: 能拍出特别美美的照片。像刚才李琴老师说，这个茶卡盐湖还赠送了
1: 航拍，
0: 对吧？
1: 对，你看，像我们进入景区会坐它的景区小火车，小火车一路驰行，你看到的蓝天。它远处还能有一些山为背景，然后盐湖为背景，真的特别的出大片了。
0: 就是听了很心动哈，尤其像我们女性朋友喜欢拍照打卡的，一定要走一下这个行程。
1: 对，红围巾一戴，那怎么拍都是大片。然后我们接下来去的呢，就是青海湖。像我们来甘青大环线，青海湖一定是要必去的，因为它是中国最美高原的一个宝蓝石，它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内陆湖泊，它的面积啊比较辽阔，青海湖的湖水呢是湛蓝通透的，远接天际，很多人见过大海，但是呢，他第一次见青海湖，也会被这个湖所震撼。我们看到的大海，它是有海浪啊，比较波涛澎湃。但是青海湖呢，它是安静的、圣洁的，包容到让人敬畏。特别是，像夏天马上到来了，就是7月初的时候，像油菜花盛开，青海湖的两边都是万亩油菜花盛开，金黄铺满湖岸，再配上它的碧蓝的湖水，然后远处还有连绵的雪山，再加上蓝天白云，我想一想，我都觉得
0: 特别的
1: 特
0: 美。
1: 别的美。真的，我脑海里面现在已经有了这一个画面了。然后的话，你想想，有湖水，因为它青海湖每年到了10月下旬、11月开始，它都会结冰，到来年的3、4月份，它才会融化。所以呢，它这里面也有雪山融水，它是接纳了千年长风。见证了游牧民族的岁岁年年，它这里不只是有风景，它还是草原的心脏，西北的温柔底色，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湖水湛蓝，青海湖的环湖公路，像大家时间比较充足的情况，还可以骑个自行车环湖，就感觉这里景色也好，远处也是片，视频再一拍，到哪都是出大片，特别特别的好看。天气好的情况下，它那旁边还会有一些海鸥，它有的季节来还会有海鸥，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喂海鸥。你想一想，海鸥围绕着你转，青海湖碧绿的湖水，这个画面想想都觉得也不差。新疆的赛里木湖也真的很美很美。
0: 是，李琴老师特别有代入感啊，给我们说的都好心动呀。
1: 然后像咱们的行程也安排了文家牧场。来大西北嘛，肯定是要看一看草原上的东西，然后体验一下草原的藏族文化嘛。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也提供了，什么藏装旅拍呀，像什么投壶射箭呐、经幡祈福啊，这些我们的行程都有安排，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出游。
0: 刚才呢，李琴老师给我们梳理了这个青甘大环线上的一些这个优美的景点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最干货的环节，因为很多人听了您的介绍，或者是之前也听过一些介绍，一心想去西北，就像我一样，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才合理。那听说，咱们宏图旅游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西北双飞8日游这样一个产品，对吧？那李琴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拆解一下，这8天都是怎么玩转甘青大环线的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
1: 好嘞，那我就把8天从1到8天每一天怎么安排的，都给大家稍微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我们出门旅游第一天肯定是从家出发，去往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那我们甘青大环线呢，可以飞到兰州，也可以飞到西宁。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飞到兰州， 因为去兰州嘛，能吃特色拉面，还有像那个这样。

0: 阳市的那个夜市也可以去逛逛。
1: 嗯，
0: 晚上呢还可以去兰州市区看看黄河啊，就看看那个铁桥啊，这些这是我们飞西宁所看不到的。
1: 嗯，
0: 我们飞往兰州以后呢，会有专门的车安排送往酒店，你就自己不用找车奔波了。就是我们第一天入住的呢是四钻酒店，到了酒店以后呢可以稍事休息调整，适应咱们这个西北的气候嘛，为我们后面的行程蓄力，就是自己不要太累，晚上逛一逛然后早点休息，因为像西北的天气嘛会稍微有点的干，像出门的时候像护肤这些东西肯定都要带上。
1: 嗯，
0: 这是我们第一天，就是你到的早或迟，反正咱们都到酒店的稍微休整，我们也会安排车送到酒店。第二天呢上团了以后，也会有导游带着大家把我们今天玩什么点、坐什么车、住什么酒店都会给大家稍微的说一下。第二天我们从兰州出发，主要去的话就是有祁连大草原和张掖七彩丹霞。我们早餐后出发，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家都知道这个车呢坐起来会稍微舒适一点。
1: 嗯，
0: 它里面会有 USB 充电啊，然后就比我们的普通车要稍微好一点，没有那么的拥挤。然后我们首先穿越的就是祁连大草原，在这里呢草原两边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吹草低见牛羊，七八月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油菜花的花海，看到盛夏万亩金黄，特别的治愈。随后呢我们就前往张掖七彩丹霞，也就是前面给大家介绍的上帝的调色盘，也就是我刚刚笑意着说的就是
1: 五花肉。
0: 五花肉，对，这就是我们第二天来到了五花肉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晚上呢我们是入住在张掖，所以这一天的行程呢主要就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两个景点。
1: 嗯，
0: 我们的早中餐呢也都含了，晚上大家呢也可以在这边品尝一下特色的美食。
1: 嗯，
0: 美食品尝完也可以早早的回酒店稍事休息一下，因为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的旅游景点，对不对？第三天呢我们从张掖出发，今天给大家主要安排的就是嘉峪关的城楼，以及我们刚刚说的网红的大地的孩子
1: 之子。
0: 哎，对了，大地之子，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安排的第三天的旅游景点。我们早餐后呢乘车前往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城楼，登城楼看戈壁大漠，品读丝路历史文脉。在这里呢我们呢走完以后，后面我们就是前往瓜州的三大网红艺术地标大地之子、海市蜃楼以及汉武帝雕塑。戈壁出片，圣地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一路把这些大片拍完以后，我们就是乘车前往敦煌，今天晚上入住的也是四钻的酒店。到了敦煌以后呢，大家可以去敦煌逛夜市，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后面敦煌的景点也都会给大家安排到。
1: 嗯，
0: 第四天主要今天一天我们就是玩敦煌的两个点，就是前面给大家介绍说的
1: 莫高窟。
0: 莫高窟，对，还有鸣沙山、月牙泉，
1: 就是全天都在这里了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敦煌给大家安排的是连住。
1: 嗯，
0: 这样子呢来这里了，哎，如果月牙泉的万人演唱会开了，那我们就有机会到这里来观看。莫高窟呢，我们前面也提醒了，建议大家呢可以早早的报名，提前一个月报名，我们能出到 A 票，又能把这个景点给看全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安排敦煌的两大王牌景点。
1: 嗯，
0: 上午呢游览的是莫高窟，它里面也会有专业的莫高窟讲解员，把这里面的千年壁画和那个飞天艺术都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1: 嗯，
0: 下午我们就在鸣沙山月牙泉，那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可以骑骆驼啊，也可以玩滑沙呀，还可以玩那个摩托艇啊，等等。我们很少有看到沙漠里面会有红绿灯，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鸣沙山月牙泉
1: 有红绿灯。
0: 对，骆驼就是看着它的红绿灯往前走和停下。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哎，这是旅游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嗯，所以呢如果 下午玩完了景区里面的景点，晚上如果鸣沙山的万人演唱会开了，哎，我们晚上又可以到这里来，因为它的景点离我们市区住宿的酒店都特别的
1: 近，
0: 对，打车十几二十分钟就搞定的。
1: 嗯，
0: 而且万人演唱会开了以后，晚上怎么低着也得疯狂到十一二点，唱着唱着就忘记时间了呀。
1: 是的，这种感受也是很难得的哈。
0: 对，这个在我们其他线路上面应该很少有体验的，能够又玩又唱。
1: 嗯，
0: 那我所有的烦恼我都吼掉了呀，我就没有什么不开心，我这旅途我就是很开心，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然后就是第四天两大景点安排完以后，我们后面呢就是前往第五天，我们的安排主要就是水上雅丹、U 型公路和翡翠湖。这一天呢，我们需要穿越无人区戈壁，还有就是会途经那个 U 型公路，像南八仙、雅丹这些。
1: 嗯，
0: 这一天我们去需要去看一个跟其他地方又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水上雅丹地貌。我们主要看这些雅丹呢，它是屹立在湖水之中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1: 嗯，
0: 然后我们傍晚的时候会抵达翡翠湖。翡翠湖就像我们前面介绍的，它会根据天气角度不一样变换的。湖水的颜色也不一样。今天晚上呢，我们是入住在大柴旦的四钻酒店，然后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色宴翡翠宴，这个就是第五天的行程安排。
1: 嗯，
0: 等到后面我们慢慢也走进尾声了，就是第六天呢，大家想到的就是哦，去往青海，那肯定是要去看茶卡盐湖天空的镜子，对不对？然后去青海湖，到青海湖里面也可以骑行，那里面还可以坐船，就是我们体验不一样的青海湖的湛蓝湖水。晚上呢，咱们的行程啊，也是给大家安排在青海湖的沿线住特色的民宿，这样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青海湖的景色。第七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刚刚说的体验的文家牧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换妆造，然后有旅拍，也会给大家赠送照片。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手打糌粑的 DIY， 这些做好了也都可以带走。今天晚上呢，又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篝火沉浸式狂欢，在这里我们可以又唱又跳。
1: 嗯，这个因为那边好像有少数民族哈，
0: 对，
1: 这种篝火晚会啊，大家会特别热闹，而且少数民族的这些都能歌善舞的哈，
0: 对，
1: 带动大家能够带动气氛，
0: 是的，唱跳起来。然后当天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往塔尔寺，也就是大家说的前面也说了一下，进入寺庙嘛，会有一些小小的注
1: 意
0: 事
1: 项。
0: 对，前面也给大家提了。今天晚上的塔尔寺走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如果是飞往兰州的呢，今天就要返程回到兰州。我们就是当天安排的是一个五钻的酒店，然后最后一天，也就是根据您的航班时间不一样，我们送您前往机场。这样子呢，我们西北八天的旅游线路安排，每一天怎么走，去哪里住宿怎么样，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下简单的一个介绍。
1: 嗯，这八天听起来都特别的充实哈，从湖泊到沙漠，从戈壁到草原，感觉每天都在穿越不同的星球哈。那想问问李欣老师，咱们这次设计的这个西北双飞八日游产品，相比和自己玩，它的核心优势在哪里呢？
0: 嗯，根据旅行团玩，肯定就是省心省事，我不用愁着今晚住哪里，我也不用愁着我等一下到哪里吃，我还不用愁着我这车开慢了到景区关门了，导游都会把你这些心给你操好。咱们的这个行程呢，它是一个纯玩无购物的，没有进店，也是没有自费的，所以你只要专注去游玩，去拍大片就行了。住宿呢，也会为了让大家稍微体验感好一点，我们安排了五晚的四钻酒店，一晚的五钻酒店，还有一晚就是青海湖沿边的特色酒店。住宿咱也不将就，对吧？我们全程的旅游大巴车呢，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一人一个座位，手机没电了，他也带 USB 充电口，长途嘛不劳累。还有咱们行程刚刚也给大家说了，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赠送了航拍，还赠送了体验，然后像草原的篝火晚会呀，这些我们这行程里面通通都会有安排。 还有像美食，我们给大家含的是七早六镇，剩下没有含的都是有夜市的地方，比较适合大家晚上去
1: 吃
0: 吃
1: 当
0: 当地
1: 的特色小吃。
0: 哎、对了对了、嗯，然后咱们这个行程对吧？一人也成团，单人可拼房。到了当地以后，都会有导游24小时服务。行程景点是我们区别于市场上，我们这个景点安排的也比较全，比较覆盖比较多，网红小卡。网红就是小众的一次性打卡的地方，咱们通通都给大家安排到了。
1: 就是和我们自己出行，有的朋友说自己出行，但是自己出行得提前做攻略，而且不一定有我们这个旅行社给大家安排的这么细致，对吧？尤其是像刚才说莫高窟要提前一个月约，有的朋友可能是临时决定的，没有那么长时间，也可能就不能约到一个完整的。所以呢，总体来说我们是省心省力省时，
0: 对
1: 吧？对，
0: 还省钱
1: 对，那想问问咱们走这条线哈，因为有一些海拔的高度不一样，我们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0: 哦，那边的话，它是因为甘青大环线，它是西北的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就是带薄外套。根据每个季节，我们会考虑到晚上的温度要稍微高一点，所以的话，白天一般正常跟我们这边的温度是差不多。主要就是考虑到夜晚，如果你是七八月份去，像薄外套带一带就行了。像高原地区，一定要做好防晒。别回头晒个高原红回来了。
1: 对，然后看着不觉得，其实它这个紫外线指数还是挺高的哈。
0: 对对对对，然后像墨镜啊、帽子啊、雨伞啊这些东西一定要带上。行程里面它是有一些高原牧场，我们到了有一些地方呢，慢慢适应，不用剧烈运动，不用看这个地方啊好美啊，我跑起来拍大片啊，因为我们进入高原嘛，需要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一年四季呢，大西北它都有不同的美，我们夏天去看夏天的，然后包括春天，每一次的景色都不一样。
1: 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海那边有一些海拔高度的不一样，除了我们要慢行之外，如果说我们体质比较弱的或者是有担心的朋友，是不是要提前备一些这个高反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红景天啊或者等等的，是不是需要呢？
0: 就是咱们平时身体如果挺健康的，这些也没有必要。旅行前几天在家里少喝酒，就是早点休息，就包括到了旅游目的地也是的，早点休息，尽量少饮酒。到了就是有一些地方不要特别快的跑起来，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1: 也就是说这条行程还好，不像我们要去西藏或者是一些高海拔的地区，这条行程上总体来说海拔高度不是特别高，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担心自己的身体原因，您是完全可以走这条行程的哈。那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李晴老师，如果说用一句话向听众朋友推荐甘青大环线的话，您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0: 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大西北，在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山河辽阔，去邂逅千年丝路，去奔赴大漠与盐湖的浪漫。感兴趣的朋友随时可以了解这条纯享西北双飞8日的行程，收拾行囊即刻出发，奔赴一场大西北之约。谢谢。
1: 谢谢李晴老师，说的太好了，人这一生总要去一次大西北。感谢李晴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是感谢我们收音机旁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和陪伴。那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们去旅行就聊到这里，每周二的同一时间呢，都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下周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继续出发，继续我们的行程。谢谢李晴老师，和我们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嘞，下期再见，希望在大西北能见到各位哦。
1: 好的，也是谢谢李晴老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激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呢？
5: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6: 丽华领着丽青来到了自己的宿舍，
7: 进来吧，就是这里。
8: 跟原来那套房子比差远了。
7: 你说董建昌那个呀？
8: 啊，
7: 去他的！我可不愿意做人家小老婆。
8: 哎，姐，你的那个董长官还行啊，挺能打仗的，骑在战马上和坐在办公室里比，不太一样。
7: 他要是一点优点都没有，你姐也不至于陷得那么深。瞿霞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8: 啊，
7: 丽青
8: 啊，
7: 你过来，过来呀。丽青，我告诉你，不管有任何事情，你都不许瞒着我，我是你姐。别说我没给你打招呼，你不许爱上他。
8: 谁呀？
7: 瞿霞。
8: 哎呀，你瞎扯什么呀？
7: 你根本就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滋味，我告诉你，到时候你连哭都来不及，你知道吗？
8: 你不是跟瞿霞关系挺好的吗？
7: 是挺好的呀，就是因为好，我才不想害了人家。你不知道，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有多痛苦。
8: 你是说瞿教官吗？
7: 想干什么？我在董建昌那块石头上摔得鼻青脸肿的，我才不想再摔一次呢。
8: 你快别装了，才懒得管你。你爱上一百个男人我都不觉得奇怪。
9: 魏大宝说咱们家这几块料都随了老头子的种气，全都是情种。
7: 哎，你说起魏大宝，我想起来了，他也来广州了，说是考黄埔四期没考上，让我帮忙。我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再去找董建昌和曲恩吧。
8: 你说什么？姐，魏大宝来广州了？
7: 对呀、啊、
8: 在广州呢。
7: 是啊。
8: 你怎么不早说啊？地址呢？
7: 哦，
8: 谁的忙都可以不帮，大宝的忙是一定要帮的。你当初落难，你看啊，何佑，人家还给你腾房子呢。
7: 给你。
8: 他考黄埔四期啊？
7: 嗯，对呀、啊。
8: 没考上啊？
7: 没考上。
8: 死胖子。
7: 哎，你去哪儿啊？
6: 立青出门走到楼梯处，听到脚步响，看见董建昌从门内走来。立青默默地敬了个军礼，董建昌的目光中闪出一丝皎洁，径直上楼去了。房间内，丽华触电般的背靠房门。
7: 谁让你进来的？我不想再见你。
10: 立青这么晚回去。

0: 恐怕赶不上交通艇了。
1: 你管呢？
0: 想管就管得着。什么时候搬过来的？还对我保密？烦我是不是？
1: 是。
0: 丽华，我知道你为我吃了很多的苦，可那是两情相悦、彼此情愿的结果。我强迫过你吗？我欺骗过你吗？没有吧？说实话，到现在我都弄不清楚你为什么突然离开我了。你能给我点尊严吗？我他妈闹好也是带上万人的第四军参谋长，刚从东征前线回来，又辛苦又廉洁，瞧人家都上青楼酒肆找快活去了，我连5块钱一锅的麻将都不打，你还让我怎么着？
1: 感情我不让你站着，你连兵都带不了吗？
0: 你别说，还真带不了。我告诉你，咱们二人呢，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二人联手驰骋疆场，无往而不胜啊。
1: 你跟别的女人去开玩笑吧。
0: 行了行了，别撅着嘴生气了，看看这屋里还有什么吃的，都给我拿出来，我还没吃晚饭呢。别这么瞪着我，你以为我总是腐败不堪？我告诉你，现今的国民政府就缺我这样的，文不贪财，武不怕死，要不然咱这第四军能打得这么好？你弟弟可了不得，那小子行，连我那些卫兵都惦着他呢，借了3把枪去，还回来6把，你说得了不得了？34团对他的评价更高，也是。这是鱼要烧30满，辩才需待7年期，将来毕业了，你把他交给我，我包他有出息。
1: 真的？我怎么没听他跟我提起过呢？
0: 这是你们杨家的好品德，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丽华，我从来还没问过你，咱们那个是带把的还是没把的？
1: 2个多月，看不出来。
0: 伤天害理呀！我董建章还无后呢，万一哪天碰上枪子儿，我就亏大发了。
1: 你不是还有大老婆吗？
0: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偏不信。我母亲给我找了个童养媳，比我大12岁，我这一个童子鸡啥都不懂。

这有张表格，你拿去看看。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让你去留学的。一共是16个名额，国共两党各派8名。你这个名额，是我从老蒋那儿替你要来的。 别在广州瞎折腾了，好歹也算是留洋，去苏俄看看，学学洋文，积蓄点本钱。你不是有理想吗？我能做的就是替你找把梯子，拿着吧。

0: 列宁号货轮后天从珠江口起航，对国民党来说，这恐怕是最后的留俄机会了。老蒋同所有人的关系现在还不错，可再往后就难说了。国共两党恐怕也一样，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1: 离开屈原吧，离他越远越好。说完，董建昌留下表格，开门走了。376班宿舍内，魏大宝坐在黄埔军官生宿舍的床铺上，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立青坐在他的对面，谢雨石走了进来，对着魏大宝喝道：“
2: 站起来！”
1: 魏大宝吓了一跳，看看立青。立青无动于衷地低下头。
2: 叫什么名字？
3: 魏大宝，来这做什么？
2: 看沥青啊。你们什么关系？我是他老乡。
3: 坐下。立正，小雨看去。趴下。啊啊！趴下。趴下。
2: 哪儿啊？你别逗他了，女士。别害怕，我是他的好朋友。来，喝水。
3: 谢雨石，这是我的好朋友，小的时候，魏大宝。坐。那我可以坐了吗？
2: 能坐了，快坐。
3: 哎，这黄埔好混吗？
2: 小时候不太一样吧，挺好玩的，就是有点复杂。可你还是混出来了呀。
3: 这算什么混出来？
2: 咱们李林城有好几个在黄埔，平桥的那个左权，你遇到过没有？
3: 左权是一起的，我入校的时候就已经去莫斯科留学了。
2: 哎呦，乖乖，都留洋了，那你咋不去？
3: 机会就像大雨点了，你哪知道哪一颗落在你脑门上？那打枪你总该会了吧？特别难学，差点要打着自己人。哎呀，
2: 那你咋不小心点儿呢你？你怎么还傻乎乎的，大宝？啊，我的话你也能信呢？<笑>从小不都这样吗？ 你上学，我也上学，你不上学，我也不上了。你学测绘，我也学测绘。可你现在都黄埔了，可我……你真想做个军人吗？想。
3: 来，大宝。
4: 帽子，看见了吗？啊，谢谢。大伯，
3: 进黄埔，我真帮不上你忙了。
4: 黄埔军官生得八关六验的考，我当初考的时候都是。 磕磕绊绊，结结巴巴才过得关。别说你这么笨的，怎么搞？啊？那你们黄埔怎么打的？要烧饭的吗？我给你们烧饭也行啊。我呢，倒是替你想了一个地方。
5: 没吃饭呢？
4: 好，不对，你不知道。 将不能，三军受令，得找个指挥好，上上下下风气还得好，还得能打仗。
5: 站！
4: 只能烧大烟的双枪兵是不能当，听见了吗？要是当了，就你这小身子骨，一个月之内
0: 让你鼻涕眼泪一大把。
1: 哎呀，你就说在哪儿吧。
2: 注意，去。
0: 赵青。

0: 我去，去，想好了吗？真想好了。这可是你自己决定的啊！将来别后悔。不悔。能忍着。能。真能忍。真能。哎呀！
1: 小必有太平，你给我看一条线。
0: 哎，大宝，你来之前看见我爹了吗？哎，
2: 是。
0: 你还不知道。
3: 你爹你都搬上海两个月了，你怎么拿的？啊，没吃饭呢。喂，楚才、丽人在会馆内和几名招生委员在吃工作午餐。我看问题的根本还不在于四期新学员的成分上，都是些娃娃，关键在教育。教育好了，我看共产党一个也拉不走。
4: 一点不错，实在是本党的政治教官乏善可陈。相反，共产党的政治教官倒是群星灿烂，高雨涵、萧淑女、恽代英、屈恩，个个星光四射。这个影响太大了。
5: 不是，
4: 依我看呐，
5: 来干一杯。
4: 这个局面必须改变。
3: 我同意。
4: 有人进门对着丽人耳语，随后。
6: 丽人起身走了出去，
4: 看见坐在茶座处的丽华，丽人说道：“
7: 丽华，你吃饭了吗？”
6: 我想郑重的和你说一件事。
7: 说吧，什么事儿？
6: 你脸色有点不太好。
7: 我要离开广州了。
6: 去哪儿？
7: 莫斯科，我的天哪，这可不近啊！是中山大学那批名额。

0: 你可真够幸运的，我听说了，都是有些大背景的子弟，你怎么会有的？你就不要问了。我知道了，一定是董建昌。你别提他。你们又联系上了？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行行行行行。李仁。 我这一走，立青可就靠你照顾了。我知道你们很难相处，可是你们毕竟都是我的亲人。现在时局又这么波诡云谲，再往后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1: 一定是董建昌向你透露些什么，
0: 你还提他？
1: 国共两党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彼此都互相维持着。丽青也还算安分，从第四军回来以后，好像长大了一些。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去莫斯科。
0: 我这一走，就是整整两年，又是异国他乡，丽青就靠你照顾了。
1: 我是你们两个人的哥哥，哎，丽青要是愿意听我的就好了。

0: 叶华，讨厌。
1: ，你哪天走，我送你。
0: 你想什么呢？哎，你怎么下决心去红色苏俄？你不是也去过美国了吗？就许你西方东渐，不许我南辕北飞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呀，这女孩子还是学点自然科学好。那些暴力革命太血腥了，真的，不是你们女孩子的事儿。
2: 你千万别再恭维我了，我已经不是什么女孩子了。哎，还是小时候的脾气啊。哎，小时候啊，我楚才唯你立华的马首是瞻，哼，跟你的小跟班似的。<笑>你是不是在提醒我，你已经不是那个鼻涕拉哈，动不动就哭的楚家大少爷，而是国民政府军事首脑的机要秘书了？
0: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你就啊！哎，我可告诉你啊，我压根儿啊就没把这些当回事儿，真没当回事儿，不骗你。哎，别走啊，才刚说两句。
3: 我还有事呢，你忙你的吧，再见。
4: 丽华。 你放心去吧，
2: 哥，照顾好自己。

0: 你妹跟董建昌什么关系啊？什么董建昌？行了，别瞒了。董建昌下死力气，从校长那儿要走了一个名额，给了你妹了。让你妹小心，那可是个雁过拔毛的人。老董是个卖花布的出身，别看他外表粗糙，一把尺子精着呢。 桃园护国那会儿，他买蔡锷的期货，广州护法时期，他又买越军的期货。现在看着黄埔军潜力无限，这才改买校长的期货。
1: 校长对董建昌怎么看？
0: 校长心如明镜啊，想买就买吧，只要你董建昌不买汪精卫的期货。
1: 汪精卫。
0: 他和校长一文一武不是搭得挺好的吗？怎么了？问题是，汪精卫要的是孔夫子挎腰刀，文武双全。他趁校长不在广州，任命了李芝龙为海军局长，任命王攀公代替校长出任广州卫戍司令。人家想架空校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丽华惨淡地在自己的房间里收拾着皮箱子，门开了，丽青指挥着魏大宝搬进一大堆采购来的物品。
5: 丽青，你们看什么呢？
6: 来，装，大宝，别，你看都掉地上了。
2: 别呀、你！吃的另放。衣服装箱子里，手电筒、电池要分开装。大宝，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别撑着，这些东西都是从香港弄来的英国货。
5: 哦，丽青，你干嘛买那么多东西啊？
6: 对啊，你以为你去天堂了？我在学校看见那些苏联教官特别喜欢买这些东西，成箱的往那边运，看没见？就那样的巧克力，两块就可以换一顶貂皮帽子。哎呀，大宝，两块巧克力就可以换一顶貂皮帽，
5: 真的？啊，
6: 就这些小玩意儿，只有香港有，拿过去送人可以交一大堆朋友呢。
5: 你哪学的这一套？
6: 啊，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带兵打仗，拿来。晴带雨伞，饱带干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哎呀，那是调味品呐、调味品你放着干嘛？另放。衣服装箱子里，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爹，去苏联的货船上尽是些大脸嘛，啃一个月你肯定是受不了了。听我的话，把所有东西都带上，到时候你就知道好处了啊。
5: 行，谢谢你啊。哎，大宝，你什么时候去肇庆叶挺团啊？
7: 就今晚上。先去兵改集中，要说还真得感谢李青，替我找了一位大官儿。
5: 哎，你们俩别弄了，一会儿我来收拾。
6: 你行吗？
5: 嗯，
6: 行，我姐可以。那大宝，你到楼下等我，我跟姐说几句话。
7: 那姐，您就一路珍重了。
5: 嗯，你也是啊。
7: 嗯。
5: 李青。
6: 嗯。
5: 你知不知道，是你把我逼上了梁山？
6: 什么？什么意思啊？
5: 没有多大的事，也就是我走了一条必须得走的路，对一些人说了一些必须得说的话。
6: 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说的莫名其妙的。
5: 但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得答应我。
6: 啊，我答应你。
5: 你千万不要再去找董建昌了，而且不需要他帮你办任何事情，明白吗？
6: 这王八蛋是不是又找你了？
5: 你就告诉我，你能不能做到？
6: 行，我答应你。
5: 李青。
6: 嗯。
5: 还有。丽人我也跟他打过招呼了，你有什么事情你去找他帮忙好不好？
6: 嗯，杀了我算了。
5: 哎，为什么呀？你们是亲兄弟，打
8: 户也得亲兄弟上阵吧？我告诉你啊，你总有一天会用得上他的。
6: 你放心，这辈子不会了。姐，
5: 丽青，徐教官家，你就不要再去了。
6: 哎，为什么呀？
5: 我欠他太多了，一辈子都还不清。
6: 我不懂。
5: 你总有一天会懂的。
6: 姐，我心里憋着一个事儿，特别难过。我
5: 别跟我说，

0: 在徐恩家外屋，徐霞问丽华：“
1: 这是怎么了？”说呀，我要去莫斯科学习的事，他嫌我告诉他晚了。时候太亲近了，都忘了，其实我们是分属中国的两大政党。
0: 里间，抱着双拐的瞿恩默默地坐着，一动不动。
2: 哥，丽华去莫斯科是好事儿啊！你不是都把欧洲走遍了吗？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3: 你废什么话？
2: 我不管了。

0: 圈，你不知道我们女人在男人占了绝大多数的政党里面工作，会有很多你们意想不到的麻烦。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什么男人女人啊，扯这么远干嘛？我的意思非常清楚，我们的政治观点可以不一样，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你说。 我强迫你接受我的观点了吗？没有，没有吧。我没有劝说你一定要加入我们共产党。你倒好，人要走了，跑到我这儿来跟我说什么男人女人，我不想说这些。走吧，我没伤筋险金钱，赶紧走。
1: 我知道，是你的腿伤没有好，所以你的脾气才会这么暴躁。
0: 我没有，我没暴躁。
2: 你不愿听，
3: 不愿听可以走，现在就走。
4: 全，不管你怎么生气，我都不会怪你的，因为我喜欢你们这一家人，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
2: 丽华，
4: 丽华，丽华，丽华，你别走！丽华，
2: 丽华，
4: 丽华，你别走啊！
2: 你上哪儿去啊？到底怎么了？
4: 他生我的气。
2: 不起的，他又不是真理。妈，咱家真理说了算，对吧？对。废什么话，你们，你们不觉得烦，我还觉得烦呢。
4: 对不起，我不哭了，不哭了，好孩子。
0: 你说我是不是特让人讨厌？

0: 你说我是不是特让人讨厌？码头上，一群赶赴苏联的男女在上交通艇，四周都是送别的人群，有人在叫丽华，是瞿霞。
1: 你怎么来了？我的箱子，我的箱子！
0: 瞿霞，不是我要来，是我哥他非要来。远远的，拄拐的瞿恩站在一个石柱边，微笑的看着，错愕的丽华将包交到了瞿霞手上，自己慢慢的朝他走了过去，神情有些感伤。瞿恩微笑着，丽华加快了脚步向他走去。 瞿恩腾出一只手来伸向他，丽华来到了他的面前，抓住了他的手，想笑，又不由得湿润了眼眶。
1: 你没生我的气吧？没有。真的没有？
2: 一切都会过去，而那些过去了的，会成为美好的记忆。知道是谁的事吗？
3: 普希金。
2: 到了莫斯科，务必替我去看看普希金的墓。那是一个为了爱而活着的人。
0: 我母亲非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说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关照。拿着，
3: 我不要，这不合适。拿着，你只当是一个老人的心意吧。
0: 丽华无声地接过耳坠，别在了耳朵上，翠绿的耳坠颤晃着，
2: 非常适合你。真的吗？
0: 非常漂亮，不再像一把锋利的刀了，更锋利。哼，我得走了。走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这条腿。丽华面向瞿恩，慢慢的向后退着。瞿恩别过脸去，突然。 手中的拐棍倒了，丽华赶紧过来捡了起来，交回到他的手里。丽华转身擦拭了一下眼窝，回脸望去，一如既往微笑的瞿恩正在看着他。1926年3月20日，黄埔三七宿舍内。
4: 立即战备！快，紧急集合！快点！
5: 好，
4: 立即战备！大家动作快点！

0: 特案已告，作弊，潘木鱼
1: 到，
0: 出队，
2: 是，
0: 我也去。就算了。对了，把你的枪现在就交给文叔，代为保管。
3: 为什么？
0: 执行命令，哪那么多废话？
2: 是，
0: 拿着。杨立兴，
4: 到，
0: 你也出列。
4: 遵命。
0: 都给我听清楚了，凡是被我。

0: 点到的人随我行动，无论让你们做什么都得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谁若胆敢违抗命令，军法从事，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出发。

0: 在政治部宿舍，区队长带着荷枪实弹的三七军官生列队跑步而来。迅疾的，军官生组成伞兵线围住宿舍。区队长说道：“
1: 换枪
2: 到，
1: 带队，这间、这间还有这间，把门给我砸开，把里面人押出来。如遇反抗，开枪。”“
2: 是，
1: 上啊！”“
2: 海伦者该斩。”“狗剩。”“
1: 上。”“
3: 上。”“上。”“上。”“
0: 上。”一星等军官生分别冲到三扇门前，抡起枪托，猛烈的砸门。其中的一扇门哐的倒，沥青等冲了进去，门开了，冲到门前的沥青傻了，徐恩正站在门口。
4: 沥青，
5: 别动，徐教官，老实点，否则我开枪了。
6: 你别动，
7: 他出什么英雄啊？他腿不好，拿拐杖了。
0: 沥青把汤沐雨的枪推开，徐恩取出拐杖，神情自若地拄着拐，哒哒地走了出来。沥青一脸的痛苦。在丽人宿舍，勤务兵砰砰地敲着门。
8: 长官，长官，长官，
9: 什么事儿？
8: 楚秘书来电话了，让你立刻去办公室。
9: 他没说什么事儿吗？
8: 不知道，不过校本部已经戒严了。
9: 戒严了。
0: 丽人匆匆走入布满武装部队的官邸内，楚才在一张大写字台前接着电话，似乎在回答着各方的询问。
8: 没错，校长不在官邸，在什么位置我也不清楚。不错，是校长亲自下达命令，所以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我是楚才，校长没去海参崴。啊，不不不，包围苏俄顾问团驻地，只是出于保护，并没有进一步行动。清楚了就好。哎，你说这事儿，共产党要阴谋暴动，想推翻政府，唆使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未经批准，擅自调动中山号巡洋舰，企图劫持校长，夺取军火。校长已经下令粉碎政变，逮捕参与阴谋的共产分子。
9: 共产党人真的要暴动？
8: 宁可信其有，否则不能解释中山舰未经校长批准擅自出现在黄埔水面。
9: 那校长呢？
8: 校长在广州水泥厂亲自布置指挥。我是楚才，那可能是事出紧急吧。啊，夫人，我尽快联系校长，一有消息马上给您去电话。好的，好的，夫人您放心，我这就办。好，哎，再会，再会。几天前，校长愤然提出辞呈，表示要去海参崴休息。这个王兆明将辞呈留中不发，既不批准，也不否决，诚心要看校长的好看。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在中山舰异动，校长已经回心了。表示打算搭船去海参崴，眼看就要到码头了。我对校长说：“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走？军事权在校长手。”

0: 能掌握着。为什么我们不干一次？也许校长听见了我的话，当即命令汽车原路返回，并亲自布置了反击。
1: 天哪，原来是这样。
0: 你脸色不太好，怎么了？
1: 没事。
0: 你再帮我起草一份情况报告，给汪主席送去，给他念。
2: 在黄埔校内，范希亮、厉青、汤沐雨荷枪实弹地看守在一间禁闭室外。禁闭室内，包括徐恩在内，只穿了衬衣的十几名共产党籍军校人员坐睡在课桌上。
3: 要不要再找几根绳子来把这帮家伙全捆起来？要不然他们跳窗户逃走了，这十几个人不好办啊。
4: 行啊，把你的裤腰带解下来吧。哎，
5: 我看你是真起劲儿，平日里积攒那点私仇终于找着机会报了，是不是？
3: 哎，李青，你怎么这么说我呀？我唐沐雨可从来不记私仇。
5: 不记私仇？你刚才不还打了老穆两枪托子吗？
3: 他骂我死到临头了他还嘴硬，我能不揍他吗？
4: 姓汤的，这世上有几种人你是不能揍的嘞。一种老人、妇幼、病残，二种教你读书做人的老师，三种比你有气力的人。
3: 比我有气力的人谁呀？
4: 老穆啊。你就不怕他有一天出来揍你？
3: 他还想出来啊？他就死了这条心吧。
4: 难怪下手这么狠，你是打定主意人家出不来了。
5: 汤沐雨啊，你就是个落井下石的主。
3: 杨立青，你说话留点神。
5: 呀呵，你又盯上我了。
3: 我早就观察你了，你跟瞿教官一家走得很近，你不是赤色也是粉红色。
5: 哟，真盯上我了？
3: 我早就盯上你了。
5: 那行啊，趁我还没进去我先掐死你。
3: 来呀，现在来。
5: 你等着啊，唐沐雨。
3: 来呀来呀。
6: 干什么？转校呢？
5: 等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都有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没骗过你，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

0: 好了。
1: 爷爷是虎不是虎，
2: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福州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3: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4: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5: 有一首歌
4: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的卡，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6: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7: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5: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乖了吗？
9: 生日快乐，得了。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你。
15: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6: 因为生日是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侠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14: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0: 电影院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没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十才对。
9: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诈骗我会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

加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

0: 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作，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说来任务，说走就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这玩意儿什么？我敢说
21: 啊！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7: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水肿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9: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怎么着？
9: 警铃就是命令，
3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30: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1: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32: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其他次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出色，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0: 喜欢你的责任。
2: 三个手指，轻轻的。
0: 喜欢你的陪伴。
3: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0: 也喜欢你的关心。
3: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5: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6: 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9: 我是阎维文，
10: 我是吕继红，
11: 我是陶虹，
12: 我是哈辉，
13: 我是张燕，
14: 我是刘媛媛。
1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9: 干杯！
2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

0: 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0: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0: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三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长期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0: 这是我拍的吗？被盗用，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好的，我知道了。没有资金支持，
1: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2: 先不发火。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0: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2: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两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机制、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用监管等方面的内容。
1: 我们一定要发。
4: 别担心。
5: 我要投诉。你的背后有我沈护。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严肃。
6: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1: 去面对挑战。
2: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拍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7: 要把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3: 给我买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4: 可不识别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他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啊！
29: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 海南，我来了！
4: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气好，

0: 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咋子又那个多啊？
6: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妈妈，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人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7: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OK了吗？你乖了吗？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23: 你若被吓
12: 到，啥？
23: 便毙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
3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电脑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

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

0: 城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啊！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6: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7: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妈，咋了？
9: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8: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9: 等着你们啊。
5: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0: 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7: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5: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5: 哎，
14: 长大了呀。
15: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6: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我饿了。
1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
6: 妈
18: 妈，
6: 妈。
17: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5: 哎，来了。
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 妈，我来了。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18: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18: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18: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18: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18: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18: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0.5。

0: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爱生活，爱健康。
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 生活百科，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如何科学地泡好一杯茶，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经常出现这两种感觉说明您该祛湿了，在生活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蚊子频繁光顾，摆盆驱蚊植物试一试。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说的是如何科学地泡好一杯茶。茶呢是我国非常普遍的饮料，谁都知道热水加茶叶等于茶水，不过呢如果不注意泡茶的细节，却会让你与一杯好茶失之交臂。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只要注意择水选器与科学设计，调控水温、茶水比、浸泡时间等一些参数，就足以让你喝到一杯色香味形俱佳的好茶。那么如何科学地泡好一杯茶呢？想要泡好一杯茶，首先要分析影响茶汤的因素。影响茶汤的因素包括物质因素、技术因素、操作因素。其中呢，物质因素与技术参数对茶汤的品质起着决定的作用。物质因素是基础，是形成茶汤的关键。茶滋于水，水介于气，汤成于火，四者相虚，缺一则废。茶、水、气、火四个因素是泡好一杯茶的基础，也就是说茶叶品质的高低、水质的优劣、气质与气形、煮水的热源，这四者对茶汤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另外呢，三个技术参数包括水温、茶水比、浸泡时间，技术参数的精准性和有效调控能够充分地发挥和表达茶叶本身优良品质水平。操作因素呢，主要是指注水、沥汤、分汤等泡茶的工序。科学设计泡茶的参数，首先我们说的是茶水比例。茶与水的比例呢，也就是投茶量，量多味浓，量少味淡。用茶量的多少与茶叶本身内含有成分的多少、品饮的人数、冲泡的次数和时间都有关系。内含成分单薄的茶叶投茶量略多一些，品饮人数多、冲泡次数多宜多投些，反之呢要少投一些。总之呢要使茶汤浓淡适宜。第二个就是泡茶的水温。水温与物质进出的速度有关，研究表明茶叶当中不同的内含物质对浸泡的水温要求是不同的。茶多酚、咖啡因在高水温之下快速进出，茶汤呈苦涩味，低水温下进出较慢，茶汤的苦味降低。氨基酸在低水温下即可进出，随着时间的延长，进出越多，茶汤呈鲜味儿。所以呢，如果想尝

0: 到绿茶的鲜味儿，可以用低温或者是中温泡。当茶汤当中呈现出苦涩味的茶多酚、咖啡因与呈鲜味的氨基酸有一定的量，而且呢比例适当的时候，茶汤的口感协调，并且有厚度和浓度。水温还与香气物质挥发有关，水温越高，香气物质挥发在空气当中的量就会越多，鼻子就越容易感受到。第三个是冲泡时间，也就是茶叶浸泡的时间，即茶与水相遇之后它们共处的时光。浸泡时间必须适中，时间短了，茶汤会色淡味寡，香气不足。时间长了，茶汤太浓，汤色过深，茶香也会因为飘逸而变得淡薄。这是因为茶叶一经用水冲泡，茶叶当中可溶解于水的浸出物就会随着时间的延续不断地浸出于水中。所以呢，茶汤的滋味是随着冲泡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地增浓，并且呢达到一个平衡点。平衡点的具体时间与茶叶本身、投茶量、水温等有关。根据我们刚才说的泡茶原理，三个技术参数中，让两个变量茶水比和水温固定下来成为不变量。在泡茶的过程当中，调节浸泡时间，以达到茶汤的每一泡浓淡适宜，符合饮茶者的口感的需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泡茶的步骤。第一个，看茶泡茶。首先呢，通过感官评审的科学方法，对茶叶的品质特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包括香气的高低与持久，滋味的浓淡与鲜爽，汤色的明亮与清晰，以及存在的品质弊病等。对一个茶有了基本的了解以后呢，还要从所泡茶的类别、外形、工艺、品种、存贮时间等一些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外形包括形状、内度、条索紧结程度、碎牙的整碎程度、紧压程度等等。工艺包括杀青的老与嫩、揉捻的轻与重、焙火的轻与重等等。品质包括大叶种、中小叶种，还有特定的品种。深入了解茶叶的相关特征，这是泡好茶的基础，也就是看茶泡茶。第二步呢是选水。人们日常饮用的水主要是自来水和纯净水、天然矿泉水、天然泉水、饮用天然水等一些包装饮用水，其感官品质和硬度、酸碱度、矿化度等一些水质特征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冲泡出的茶汤的品质也有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呢，纯净水冲泡的茶汤具有茶叶原汁原味的滋味、品质、风格。随着水中矿物质元素总量的提高，冲泡的茶汤滋味、苦、涩、鲜度以及纯正度等都会下降，而醇和度会增加。第三个是选器。我国茶区分布广，茶类丰富，按照制作工艺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绿茶、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和黑茶。不同的茶类其色、香、味、形等特点不一，所需的温度以及冲泡方法也是各不相同。根据冲泡茶叶的特点选择茶具，才能够更好地展现茶的特性。绿茶呢，通常是用泡茶的器具是玻璃杯，一则呢可以欣赏绿茶在杯中自然舒展的姿态，第二呢则是透明的玻璃杯映衬着浅绿色的茶汤，让人赏心悦目。清茶、白茶和黄茶。清茶和黄茶呢，通常用瓷盖碗来冲泡，对于白茶和有年份的老白茶，建议用紫砂壶冲泡，或者是用陶壶煮饮，更有一番风味。红茶呢，可以分为功夫红茶、小种红茶和红碎茶。 功夫红茶和小种红茶适合用瓷盖碗来冲泡，红碎茶呢一般是用袋儿泡或者是加滤网，适合用瓷壶来冲泡。黑茶呢是属于发酵茶，冲泡时候需要以高水温以激发其内含物质的进出。紫砂透气性好，保温性能佳，有助于黑茶内含物质的持续释放。因此呢，人们通常会选择紫砂壶来冲泡黑茶，尤其是有年份的黑茶。茶是自然的馈赠，泡茶则是生活的艺术。不妨从今天开始尝试调节您的水温、器具或冲泡方法，感受科学方法带来的风味蜕变，赶快动手试试吧。
1: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经常出现这两种感觉，说明您该祛湿了。传统医学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导致人体生病的六大邪气，其中呢，湿气尤为顽固。中医素有千寒易去，一湿难除的说法。每年夏天防湿都是养生重点之一，如果能把体内的湿气赶走，人就不容易生病，而且精气神儿会好很多。那么湿气重的人是什么样的？吃什么可以去湿气？为什么说夏天要重点防湿？这还要从湿气的来源说起。人体内的湿气呢，主要来自于两点。第一个就是大自然的湿，比如说气候潮湿、淋雨涉水、居住环境潮湿等等。夏季雷雨天气增多，人体容易受到外界湿邪的侵扰。第二个就是饮食不佳，比如说吃太多的生冷油腻的食物，导致脾胃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水湿内生，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症状。气温升高，人们吃冰棒、喝冷饮、吹空调的频率随之增多。对敏感人来说呢，这些行为都可能损伤脾胃，引发湿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周涛表示，湿气重的人同样有类似的特点，也就是容易感觉到黏腻、重浊。第一个黏腻，它表现为嘴里发黏、舌苔厚腻、头发或脸上出油多，还容易出现大便黏腻不爽、粘马桶等一些表现。第二个就是重，即沉重、浑浊。湿气呢有黏滞性、趋下性，容易让人感觉到肢体沉重、困倦乏力，身体像被什么东西包裹着一样，即使睡眠充足也会感到困倦。浑浊呢主要体现在分泌物上，比如说小便浑、眼屎多、嗓子黏腻不清爽等。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纪伟表示，健脾祛湿，吃是重要的一环。第一个，口味上饮食呢，应该以清淡为主，少油少盐，远离太过的油腻、太过辛辣的食物，因为油腻辛辣的食物不易消化，时间长了容易损伤脾胃，影响其运化水湿的能力。第二个，食物种类上可以吃一些有助于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说薏米、红豆、山药、茯苓、芡实、冬瓜等，适合大多数人。第三个，烹调方式上推荐清炒、蒸煮，可以经常在菜肴当中加入葱、姜、蒜、花椒等，以降低其他食物的寒凉性质。第四，祛湿茶饮方面，可以适当的喝陈皮茯苓茶、薏米红豆水等，也可以用竹蔗玉米须来泡水喝。第三，蔬果方面，可以吃一些清热化湿健脾的食物，比如说桃子、西瓜、茄子、番茄等。 第六，食物禁忌方面，一次不要吃太多的生冷食物，不要暴饮暴食。除了饮食之外呢，还要防止湿气的侵邪，日常还可以做好以下几件事儿。第一个，适度的出汗。中医不提倡大汗淋漓，认为会损伤人体津液，应该以微微出汗为佳。如果天气炎热，需要避免过量的运动，期间呢注意补充水分。慢跑、健走、骑车等都是有助于活化气血，促进水液代谢。泡脚的时候呢，也不宜出大汗，微微出汗即可。第三，头发充分的吹干再睡。洗澡之后洗头呢，要充分的擦干，头发还湿着，不要直接入睡。淋雨之后要及时的更换衣物、鞋子，保持房间干燥，勤晒被子。如果外界的湿气也比较重，就打开空调的除湿功能。开空调的时候不要直吹身体，可以加一个挡风板。第三，室温不要太低。室温太低呢，会使身体毛孔自动闭合，汗液不易排出，湿气呢也是散不出去。第四个，晚上早点睡觉。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熬夜睡眠不足容易脾虚，进而呢引起水湿停滞，建议每天晚上11点之前上床睡觉，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第五，经常踮脚。八段锦最后的仪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去湿浊，动作以握拳提踵、颤动身体为主，通过全身上下抖颤产生均匀协调的震动波，作用于人体经脉、气血津液，如同清理水杯的污垢一样，去除身体内的浊气和病邪。
2: 生活小妙招，
0: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我们要说的是蚊子频繁光顾，摆盆驱蚊植物试一试。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给蚊子的繁衍提供了温床。绝大部分人在户外活动时，或者是在睡觉期间，都会被这种可恶的害虫骚扰过。虽然说无法完全避开蚊子，但总是有巧妙的方法能够阻止它们靠近。昆虫学家发现，以下这些花和草本植物让蚊子避之不及。第一个是香茅。蚊子在做决定的时候，会用它们的嗅觉功能，比如说在哪里产卵。因此呢，种植它们不喜欢的气味的植物是阻止蚊子的好方法。有些驱蚊蜡烛呢，就是用香茅的精油制作的。更直接的方法是在花盆当中或者是在庭院中种植香茅。香茅呢，含有香茅醛、柠檬烯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这些物质呢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气，这种香气呢能够干扰蚊子的感觉器官，让它们难以找到人。第二个是柠檬草。任何有柠檬气味的植物都能够起到驱蚊的作用，柠檬草、香枫叶和柠檬马鞭草就属于这类植物。具体哪种植物最管用，取决于你所居住的地区的气候。柠檬草呢，需要生长在阳光充足和排水系统良好的地方，当天气变冷的时候需要移入屋中。这些植物呢，含有柠檬醛等一些成分，这些成分能够有效地驱除蚊虫。第三个是薰衣草。薰衣草呢，不仅具有艺术美感，而且具备防蚊功效。它所含有的芳樟醇能够排斥蚊子，把薰衣草的叶子碾碎也能够释放出排斥蚊子的精油。晒干的薰衣草花瓣甚至还能作为止痒剂来治疗蚊子叮咬。第四个就是迷迭香。迷迭香含有蚊子和其他昆虫希望避开的精油。迷迭香全草含有多种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抗菌活性。 它的香味儿除了驱蚊虫之外呢，还有一定的安神作用。

0: 除了美化环境，迷迭香在烹饪领域也有着广泛的用途。迷迭香适合在阳光充足和排水良好的土壤中生长。第五个就是荆芥，荆芥呢属于具有浓烈香气的植物之一，能够散发出强烈的刺激性的气味，从而使蚊子退避三舍。
1: 荆芥呢含有的荆芥内酯比驱蚊胺还要有效。除了容易生长和维护，荆芥呢也是适合作为装饰性的植物。有排斥蚊子的植物就会有吸引蚊子的植物。蚊子需要水来产卵，像凤梨科的植物和多肉的植物有蜡状的叶子和吸水草。下雨之后呢就会积存少量的水，足以让蚊子繁殖。 蚊子呢也喜欢开花的杂草以及具有观赏性的开花植物，比如说秋麒麟草属植物，还有兰花、野花。这些植物花蜜当中的糖为成蚊提供了另一种营养来源。除了积水靠近树木长得高的草或灌木丛生的阴凉潮湿区域，都是蚊子理想的栖息地。 因此呢，要尽量的减少这些地方所占的面积，阳光越充足，蚊子就越无法繁殖。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 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汝霖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破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

0: 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15/57，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4: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

0: 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3: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4: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辞职。
0: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5: 哎，可能没得这个是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6: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7: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0: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5: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1: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0: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3: 王修是吗？
5: 啊，那个仓库给
1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9: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9: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 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9: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9: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RCEP 持续释放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开放红利，助力安徽外贸强劲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4%。
2: 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打造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新兴支柱产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高校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提升立德树人水平和高等教育质效。
2: 强降雨天气持续，各地各部门全力防汛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从卖产品到树品牌，从拓销路到沿链条，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为各地乡村特色产业插上腾飞翅膀。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新房用上新科技，旧宅换新提品质，安徽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百姓住上好房子，乐享好日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RCEP 全称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它由包括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在内的15个亚太国家共同签署。面对 RCEP 持续释放的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开放红利，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借助 RCEP 的东风，降低出口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外贸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势头。安徽台报道，
3: 作为当今覆盖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区域内更低的关税和更灵活的原产地规则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安徽省不少优势产业通过这一协定走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走进合肥的安徽合力叉车公司，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叉车正在进行调试。凭借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他们出口的叉车可以在 RCEP 成员国之间自由中转，这在过去是很难实现的。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超：
4: 以前呢，我们如果出口到泰国100台车，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马来西亚的客户有需求，如果我们从泰国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话，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产地证明，相应的税率就比较高，它就不能够享受到中国和泰国这种原产的零关税的这种规则。
3: 转机来自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这份证明就相当于国际物流的中转站的作用，有了它，这些出口泰国的叉车如需转口马来西亚，无需返回中国重开证明，就能继续保持原产地资格，享受相应的关税优惠，企业物流效率大幅度提升，转口贸易更加便捷。王超：
4: 比如说到泰国的话，我就是零关税，从泰国再出口到其他的国家的话，我也是零关税因为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优惠的政策，贸易通关的这种便利，我们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口到东盟，我们在整个东盟市场的市场占有率现在达到了30%以上，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还在不断去增加。
3: 位于黄山的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尝到了甜头。这是一家从事工业包装新材料的研发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在企业的生产线上正在赶制一批纳米缠绕膜，几天后即将被运往日本，让这家中小企业底气十足的是一张薄薄的证书， RCEP 原产地证书。这张证书代表产品产自中国，对应的贸易合作国家会给予关税优惠等便利。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马根生：
5: 我们的产品出口日本，能直接享受2.2%的关税减让，这对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资金利好。
3: 四年前，同样出口日本，企业的关税是3.9%。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逐年递减。再过几年，这批缠绕膜的关税将逐步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一家出口额上千万的中小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马根生。
5: 今年以来，公司已获签 RCEP 原产地证书69份，涉及签证金额近1080万元，预计可以在日本享受进口关税减免25万元。
3: 对于正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外贸企业来说，深入理解和运用 RCEP 规则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为帮助安徽的企业抓住 RCEP 的政策红利机遇，海关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选出重点企业一对一辅导，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并创新推出原产地证书秒审模式，让更多企业通过 RCEP 加速驶向全球市场。合肥海关所属泸州海关企业管理科负责人刘婷。
6: 中国已经与其余的14个成员国已经全部实施了这个 RCEP 协定。RCEP 协定它涉及到的原产地规则比较复杂，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累积规则，比较有专业性的，我们就会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这个辅导，帮助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利用 RCEP 协定做出最优惠税率的选择。
3: 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拉动了外贸的显著增长。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四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其中，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攀升至941.5亿元，同比增长2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近1/4。
2: 安徽台消息，5月26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更加精准的政策供给、更加务实的推进机制，加快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迭代升级、规模应用，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努力培育成长为全省的新兴支柱产业。副省长李忠参加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及相关政策起草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后，王清县指出，当前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正迎来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发展爆发期，要进一步升维认知、升级打法，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加速突破，做大做强。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高精密传感器、减速器、关节模组等关键技术，通用技术底座、运动控制算法、人机交互算法等前沿领域，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推动技术迁移复制和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二要拓展高价值应用场景，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等支持政策，高水平建设数据训练场和中试验证平台，创新应用推广模式，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商业化落地、规模化应用。三要全面加强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以世界眼光动态完善产业招引路线图和产业链图谱，支持优势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兼并重组整合资源，着力培育生态型链主企业，增强产业聚集度和竞争力。四要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政府产业治理效能，引导重点城市合理布局错位发展，健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以良好生态支撑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 5月26号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座谈会，就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立法征求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把握好六尺巷工作法立法的政治要求和重大意义，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打造好安徽基层治理的特色品牌，固化好六尺巷工作法的经验做法，讲好六尺巷工作法的安徽故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高校坚持学用结合，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请听报道。
7: 安徽农业大学坚持将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根本性问题，结合坚守初心、强校有我开展专题讨论，同时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制定修订制度13项，以制度建设巩固整改成效。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庆亮：
8: 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安徽发展需求，加快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同时呢，充分发挥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等高能级平台的优势，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7: 滁州学院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结合学校实际严格查摆存在问题，制定并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建立整改整治台账，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同时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建议，精心谋划实施年度10大民生实事，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
9: 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锚定特色鲜明高水平应用大学建设目标，科学制定实施15事业发展规划，高标准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主动对接安徽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全面推进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工程。
7: 滁州学院坚持面向基层抓好开门教育，积极落实四下基层制度。3月以来，广泛征求师生员工意见建议136条，及时解决师生问题19个，解决书记校长信箱留言事项46个，切实让广大师生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变化和成效。滁州学院党委书记钱海：
10: 紧扣应用型高校办学定位和硕士点建设目标任务，以务实举措推动事业发展。学校立足应用型办学特色，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努力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安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请听报道。
11: 5月25号，全省出现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其中淮北、宿州、淮南、合肥、滁州和黄山等地146个站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部分村组低洼地带山体边坡区域风险等级骤升。昨天傍晚接到转移指令，当地干部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群众转移。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李桥村党支部书记叶世华：
12: 昨天晚上有大雨，然后那是地震来临，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呢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好吧。
11: 截至到25号夜间，当地22户33名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点也备好防汛物资及充足的应急食品，保障群众生活需求。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乡长袁兴宇：
13: 显示24小时值班支图，随时管住雨情，某排道路安全隐患点。我们预计安置的时间还有持续1到2天。
11: 25号夜间至26号清晨，滁州市石台县出现强降雨，当地已发布山洪黄色预警，部分景区今天关停。目前第二轮隐患排查已经展开，重点巡查山洪灾害区域、中小水库、山体边坡等关键点位，部分居住在坡地的居民开始转移。滁州市石台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水旱灾害防

0: 防御中心主任洪峰。
1: 及时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下沉八个乡镇对56个水库、78个受山洪灾害威胁区进行逐一排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0: 25号20时至26号6时，无为市持续降雨，八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当地开启涵闸，加紧放水降水，保障水库运行安全。昨晚，滁州市全郊县城部分低洼地区出现积水内涝险情，负责城区防洪排涝的刘维排涝站当晚10时启动应急方案。滁州市全郊县香河镇秦岗社区党委书记主任王小亮：
2: 立即开始两台排涝进行排涝，经过3个多小时，邢台水位直线下降1.5米，有效缓解了周边的内涝问题。
0: 当地多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排水排涝，目前城区主要积水点已基本排除，交通恢复。最新气象信息显示，今天降水减弱南压，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27号起，我省北部转为多云到晴天气，南部27到28号、6月1到4号有弱降水。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减灾救灾处副处长王文奇：
3: 继续保持临战状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隐患排查。应急力量预置，切实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生活保障，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做好主汛期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4: 一部手机，一块屏幕，正悄然改变着安徽乡村的产销图景。一个个扎根田间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串起了一条从种植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5: 这是我们安徽砀山的麻点油糖。
6: 说话人是宿州市砀山县秋凡果蔬专业合作社的主播汪金花。眼下在砀山县葛集镇白蜡园村，油桃挂满枝头，迎来了丰收季。今年村里的油桃销售多了一个云端新路，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开进了种植大棚。砀山县秋凡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秋凡：
5: 我们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打包现场，让网友更加直观地看到砀山油桃的一个品质。每天直播两场，可以出单1500到2000单左右。
6: 砀山县葛集镇白蜡园村果农王孝利：
7: 俺家桃园刚开始被电商订走，价格比市场价多个5毛到1块，这个棚多收入3到4000块钱。
6: 直播加产业的模式在全省各地生根开花。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电商助农孵化工坊内一片繁忙，这里搭建了多个专业直播间，每天直播超20小时，不仅培育了20多位本土主播，还成功孵化出多个线上品牌，2025年实现线上销售额200多万元。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村委委员带货主播杨伟：
8: 我们小岗村有这个大不干精神来改创改事，作为一个村干部嘛，也想带头，通过这几年的一个摸索，掌握了一些这个技能和知识，带动更多的年轻人给小岗村电商注入更多的动力。
6: 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化为新农资。在六安市霍邱县新店镇黄伯渡村，田间直播间不仅为瓜果农副产品打开了新销路，还推动村里统一包装打造品牌，让土特产升级成了品牌货，带动产品溢价约10%，销售范围也从周边市县扩展到全国多个省份。六安市霍邱县新店镇黄伯渡村羊角蜜种植户周茂胜：
9: 价格比往年卖给批发商还好一点，关键是销得快，心里踏实。
6: 从卖产品到树品牌，从拓销路到盐链条，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重塑安徽乡村的产销生态，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引擎，产业升级的助推器，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云上之路。
4: 5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的进展和成效。请听报道。
10: 通过深入推进千万工程，扎实开展农村厕所、垃圾、污水治理三大革命，稳步实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三年行动，2025年，安徽省累计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200个，省级中心村850个，全省累计完成农村卫生厕所改造465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5%，53.8%的行政村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收集处置，乡村宜居风貌焕然一新。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贾良清：
11: 全省排查出的5692个

0: 个农村河流水体已完成治理5396个，剩余的今年年底前呢将按计划全部清除，已累计建成119个生态清洁小流域，全省水土保持率达91.97%，聚力打造村庄整洁有序、农业绿色低碳、生态宜居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1: 与此同时，安徽还进一步落实了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施，精准管控农药和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面污染源，不断完善农业循环经济体系。目前全省83个农业县市区近96%的耕地已落实科学施肥工作，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并统筹推进15个县域整县建成美丽乡村，使农业发展模式更加低碳高效，生态发展理念蔚然成风。安徽省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近日在合肥启动，请听报道。
2: 现场发布了安徽省民营企业金融产品服务电子手册以及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倡议，并对全省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汪泉：
3: 尤其是我们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对于资本的推动其实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就是有这些金融机构在后面为我们的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可以解决我们在资金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2: 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副行长孟凡征：
4: 金融赋能民营企业需要久久为功，我们常态化搭建政银企交流平台，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牵引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满足民营企业的债券、股权、租赁、担保等多元的融资需求。
2: 聚焦科创、乡村振兴、个体工商户、供应链等民营融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年来安徽创新推出金融支持科创领域的共同成长计划，并常态化开展全省一加 N 系列民营企业引企对接活动，带动小生意服务大民生等专项行动，全力护航民营企业行稳致远。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副行长邱浩：
5: 我行民营经济贷款呢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民营贷款的余额也占到了全部贷款的比重呢，稳定保持在28%的较高水平。信贷资源呢，持续向民营经济领域精准倾斜。
2: 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超过5000亿元。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073.53亿元，同比增长11.57%，有效缓解小微主体融资难题。
1: 今年5月是全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主题为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深入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法治素养。请听报道。
6: 为深入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滁州、芜湖、马鞍山等地司法部门走进校园，以从出生到成年，民法典如何守护我们的一生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讲解民法典中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马鞍山市韩山县清溪中心学校学生李文浩：
7: 不仅让我学到了许多法律知识，还将法治种子种进了我的心中。我要从小争做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好公民。
6: 芜苇市司法局副局长刘青草：
8: 我们还要常态化的开展法律八进活动，组织开展民法典系列普法宣传，全力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6: 蚌埠市司法部门依托直播间开启云端普法模式，邀请律师、法官等专业人士结合真实案例为网友详解法律问题。阜阳市开展民法典护航新就业群体专题普法宣传活动，重点讲解了劳动合同签订、劳务纠纷处理等与新就业群体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阜阳市临泉县外卖配送员王云颖：
9: 把法律条文讲得明明白白，让我们心里有了底，知道了该用法律保护自己。
6: 淮南、六安、宣城、亳州等地将民法典宣传送进企业、社区广场、赶集现场，推动民法典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亳州市民王军：
10: 从高空抛物、宠物伤人到小区的物业纠纷，民法典里都有明确的规定，普法宣传真的特别有必要。
6: 宣城市经德县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室主任姚杰：
11: 不断创新普法形式，拓宽宣传场景，让法治浸润群众日常生活。
6: 今年民法典宣传月，安徽除了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七进活动，还突出优化营商环境，以民法典进企业为重点，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同时鼓励各地发挥地方特色，开展非遗讲点，让普法工作更加接地气、有温度。安徽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李想：
12: 通过多部门协同、多元联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普法活动，聚焦老年人权益保护、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普法和以案释法活动，增强全民法治意识，提升普法宣传实效。
2: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好房子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更是美好生活的承载。安徽以创新技术与民生温度，让百姓住上宜居好房子，乐享幸福好日子。请听报道。
13: 在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这个重点规划建设的现代化高品质安居工程即将交付。项目使用了全线浇混凝土外墙技术，有效减少渗漏，提升建筑整体密闭性。合肥市肥西县某好房子项目总工张继超：
14: 通过混凝土加保温新层、一体化新浇工艺，将我们的外墙、填充墙、过道柱、空调板等优化成一个整体，比传统的后砌墙工艺渗漏减少了25%。全混凝土施工工艺，它的一个抗震性和一个强度，有效破解了外墙保温层脱落的一个通病。
13: 推广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升级好房子建设。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的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标准化装配式构件在这里诞生，随后运往施工现场装配搭建，真正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安徽建工嘉禾建筑工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王新亚：
15: 全程依托 BIM 数字孪生智能管控，和传统线浇施工方式相比，工期节约约20%，用水量降低约20%，木材消耗量节约约80%。
13: 新房要建成好房子，老房子也要想办法改造成好房子。在池州，这个小区建成已超过20年，经过150多天的施工改造，如今水电气网路全面升级，物业智能化服务和公共绿化空间焕然一新。住户下有乡的心情像家门口的花儿一样灿烂。池州市贵池区平天湖水岸花园小区居民下有乡：
16: 本来是想从到换个小区吧，但是现在呢，哎呀，真的搞得非常好，已经不想走了。周边就是幼儿园、小学都有，医院呢也在病案，上上话、聊聊天呢、喝喝茶，也是一种乐趣吧。好房子还有好环境才有好心情。
13: 池州市2025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片区负责人刘涛：
17: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吸纳了很多就是居民的意见，像小区有一个位置呢，常年是一个脏乱差的一片荒地，建成了一个约300平方的共享花园，效果特别好。
13: 池州市经过系统摸排，先后对城区28个小区、194万平方米区域启动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提高改造标准、丰富实施内容，有效改善了1.8万户居民的居住品质。池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副主任江西安：
18: 通过居住安全、取湿、绿色、智慧这些好房子，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周边配套设施，破解了过去老旧居住品质短板，让这些老旧小区焕发新生。
13: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安徽各地不断推进好房子建设，让更多家庭收获满满的幸福。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国石油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三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当年最高节税5400元，存款理财基金保险50多款专属产品任你选，
1: 3分钟开户超便捷，存2元解锁专属礼遇，赶快行动吧！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95588。
3: 姑娘，这是啥宣传呀？是不是该交医保了？
0: 阿姨你好，是，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开始了，现在缴了，2026一整年的健康都有保障。
3: 我家儿子自由职业，自己做自媒体，一直在缴这个医保，多一份保障嘛。
0: 是的阿姨，健康无小事。2025年安徽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到12月31日截止了。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及时参保缴费，就能享受2026全年医保待遇。
3: 我回家提醒一下我儿子，今年别忘了缴费。
0: 阿姨，今年个人缴费还是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政府的财政补助提高到700元了，补贴力度更大了。
3: 那挺好，我赶紧回去跟儿子去说，把他和小孙孙的都缴上。
4: 医保共济连万家，集中参保暖人心，为家人为自己，请点亮这份健康守护。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6: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麦收由南向北展开，多方护航夏粮丰收。安徽多措并举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守护夏日生命线。新闻朋友圈 AI 词源走进大众视野，三大运营商上新专属套餐。大范围强降水影响多地，今年暴雨为何来得又早又猛？情绪易怒爱走神，是前额叶受损吗？如何科学改善？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五月的江淮麦浪飘香，安徽小麦由南向北渐次进入成熟收割期。眼下皖南地区率先开镰抢收，皖北主产区也在加紧农机检修备足物资，各地各部门联动农机发力，多方护航，全面打响夏收保丰收的攻坚战。安徽台综合报道。
2: 连日来受短时强对流持续降雨天气影响，安徽沿江南部小麦产区抢抓雨歇窗口期，全面开启小麦抢收作业。在铜陵宗阳县汤沟镇陈洲村，金色麦田里鸡声隆隆，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进行。重量大户早早锁定农机服务，全力加快千亩小麦收割进度。重量大户周方勇：
3: 强对流天气对我们小麦的品质产量都会有影响，我们和农机合作社签订了订单收割，我们每天安排五台大型收割机加配套的运粮车，已经抢收过半。
2: 作为皖江重要粮食生产基地，池州东至县胜利镇江心洲20000亩耕地迎来小麦集中收割。针对气象部门预报的持续强降雨，当地紧急从外地调配100台收割机、100台大型拉粮车。海事部门主动靠前摸排农忙渡运需求，检查渡船安全状况，筑牢夏收交通安全防线。东至县胜利镇江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金优胜：
4: 经过这3年的牵手的话，我们种粮面积达到15000到16000，大概能过到12000到13000。雨期过后，我们仍然要组织收割机，抓住好的天气，把农户的麦子一粒不剩把牵手回去。
2: 皖南地区麦收抢收如火如荼，皖北各地也提前进入午收备战状态。苏州临碧县180万亩小麦丰收在望，农技人员深入合作社，对联合收割机、秸秆打捆机开展全面体检，重点调试割台、脱粒滚筒等关键部件。当地组建21支应急维修服务队，下沉乡镇提供送检下乡、24小时维修保障，同时聚焦机收减损，开展操作技能培训，守住粮食增收底线。临碧县农业机械化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徐万仓：
5: 今年我们在做好农机准备、农机安全、作业服务等工作的同时，把机收减损作为重点工作。农机检修时，我们要求重点针对收割机割台高度、滚筒转速、清旋筛风速等进行实时精确调整，力争每台贴了上岗证的收割机都能把损失率控制在国家规定标准以内，机收少损失一斤，咱们老乡就多收入一斤。
2: 拥有660多万亩小麦的亳州市早早统筹农机资源，投入2.3万台小麦收割机保障收割需求，全市344台粮食烘干机、4.6万吨总烘干吨位随时待命。应对阴雨天气粮食晾晒难题，农机部门对全市农机具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落实机手安全培训，备足应急配件，确保农机具状态完好，随时能战。亳州利辛县竟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建友：
6: 我们严格落实3项农机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完成所有机具检修和机手的培训工作，配齐作业物资，备足应急配件，随时待命投入作业生产，全力保障高效抢收，颗粒归场。
2: 目前全省各地气象、海事、农业、农机等部门协同发力，紧盯天气变化，强化农机调度，优化便民服务， 沿着由南向北的麦收时序，全力护航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入夏以来，气温持续升高，各类水域安全风险随之上升，青少年的溺水事故进入易发高发期。为了筑牢安全防线，安徽各地统筹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等多方力量，通过趣味课堂教学、应急实战演练、专业救护培训、全面水域排查等形式，全方位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与隐患防控工作。

0: 卢吉中心学校学生蒯芷溪。
1: 这次防溺水演练活动非常生动和实用，让我学习到如何科学施救，不盲目施救。作为学生，我们要远离沟塘，杜绝溺水事件的发生。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通过播放安全短片、教唱主题歌曲、线上家长会等方式，进一步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凝聚起家校共育合力。淮南市潘集区卢吉中心学校大队辅导员金明瑞：
2: 增强了广大师生防溺水意识，也提高了学生自救自护能力。同时，我校加强与家长之间的联系，形成家校社共防的强大合力。
0: 亳州市也将实操演练融入日常安全教育，邀请专业救援团队走进校园，结合真实案例给同学们讲解防溺水知识，并通过现场模拟溺水险情，教学生如何呼救、投放救生器材、拨打求救电话等实用技能，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应急本领。亳州市第四小学学生程明：
3: 我学会了许多防溺水本领，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危险水域，注意自身安全。
0: 亳州市第四小学校长赵霞：
4: 我们通过实战演练，让学生把防溺水知识学懂记牢，后续学校会持续开展各类安全教育，尽全力守护每一位学生平安成长。
0: 为提升应急救护能力，滁州天长市红十字会志愿者走进幼儿园，为教职工开展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专业培训，现场示范动作要领，指导实操演练，确保教职工遇到突发情况能科学处置。天长市西湖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陈斌：
5: 我园呢坚持做到绷紧一根线，上好一堂课，发放一封信，米约一排茶，通过家庭、校园、社区协同发力，共同筑牢防溺水工作防护墙。
0: 天长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老师张洪涛：
6: 我们组织了20支宣传队到全市，尤其是农村的中小学校，开展防溺水应急救护和知识培训，希望能进一步提高校园的整体防溺水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全力保护青少年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0: 黄山市屯溪区各小学创新教学形式，把趣味互动融入课堂，通过短视频科普、齐唱安全儿歌、学习防溺水手势操等方式，让学生们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牢记安全要点，掌握溺水自救方法和他人溺水正确施救方式等实用知识。屯溪现代实验学校老师王佳莹：
7: 学校已经召开了防溺水家长会，让学生和家长共同签订了防溺水责任书，同时学校还通过校园广播向学生传播防溺水的知识，线上线下共同守护学生的安全。
0: 守护水域安全，除了校内校外联动，社会层面的全域排查与常态化防控也是防溺水工作的关键一环。马鞍山市寒山县运漕镇立足辖区水域特点，统筹基层治理力量，对全域危险水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配齐更新救生设备，设置警示标识，组建巡逻队伍，常态化巡查，劝阻野泳行为，并通过入户宣传、线上推送提示等方式，打通基层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居民陈和春：
8: 今天成立巡查车、巡逻到位，举证持证也配得齐全，我们县里特别踏实。
0: 运漕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龚永康：
9: 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宣传教育工作，不断完善防控措施，压实工作责任，全力防范各类溺水事故发生，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1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1: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主题为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亳州市谯城区司法部门走进乡村校园，开展专题普法活动，向群众和青少年普及生产生活成长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大家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持续提升全民法治意识和维权能力。
12: 五月份是我们民法典宣传月，这个民法典是咱就是生活中的一个百科书。
13: 在亳州市谯城区卫岗镇刘哥村，谯城区卫岗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手册、现场答疑解惑、面对面宣讲等形式

0: 就群众普遍关心的宅基地与土地流转、邻里纠纷、民间借贷、老年人权益保障、劳务用工等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乡村生活的真实案例，细致解读民法典核心条款，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知识。桥城区威港镇刘各村村民王红梅：
1: 像宅基地纠纷啊、邻里矛盾这些事，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解决，以后也会多学法律，融合法律。
0: 桥城区威港镇刘各村村民崔兴果：
2: 平时我们对这个法律了解的不多，这次司法所上门宣传，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事，讲的也非常明白，我们也听得懂，以后我们遇到这种合法权益受伤害的这个事情，就知道该找谁，走啥程序，心里更有底了。
0: 在做好乡村普法的同时，威港司法所还同步走进辖区学校，开展民法典进校园宣讲活动。工作人员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安全等重点内容，用校园案例、互动问答等形式讲解民法典中与青少年相关的法律规定，引导学生树立法治观念，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桥城区威港镇中心学校学生护心会：
3: 今天的法治课，我学到了很多保护自己的法律知识，知道了遇到校园欺凌、网络诈骗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
0: 桥城区威港司法所所长李培培介绍，下一步他们将不断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讲方式，用更接地气、更贴合民生的宣传方式普及法律知识，持续拓宽普法覆盖面，提升普法精准度，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4: 持续开展民法典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等系列活动，把普法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群众的各个方面，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法律问题。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眼下正值夏季养生有利时期，冬病夏治进入最佳调理阶段。安徽省针灸医院举办冬病夏治养生活动，以中医集市的创新形式开展惠民义诊文化体验系列活动，让优质的中医药服务贴近市民生活，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普及。
7: 活动聚焦中医药养生普及，创新打造望闻问切铺、特色疗法铺、药食同源铺等五大特色功能区域，将中医诊疗、养生膳食、文创体验融为一体。义诊现场，专家为市民提供中医体质辨识和健康咨询，开出个性化的冬病夏治方案。活动还吸引了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他们沉浸式体验了三伏贴、中医推拿等适宜技术，动手制作中药手串、中药润唇膏等文创产品，直观感受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作为安徽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单位，安徽省针灸医院多年来持续开展中医药文化推广活动，积极邀请广大市民、外国友人深度体验中医药诊疗技术与养生文化。安徽省针灸医院副院长李飞：
8: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活动啊，来进行进一步来体验我们中药文化和健康产品，使我们这个中医药的文化呢，也是走进我们老百姓，这个使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呢也走出国门。
6: 挥动消费，武力全开。蚌埠市启动广场舞进商圈活动，以广场舞为纽带，打造商文旅体融合消费的新场景。
9: 蚌埠市挥动消费武力全开促消费活动，总计发放20万元专属消费券，打造了广场舞加商圈加美食或文化的创新模式，繁荣夜间经济，点燃诸城夏日消费热潮。市民魏梦田：
10: 既能观看精彩的节目，又能逛市集、品美食、领优惠，我觉得这活动特别的接地气。
9: 活动秉持促消费聚人气新商圈理念，以核心商圈为主阵地，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多群体的消费新场景，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某餐饮商户负责人刘云：
11: 不少市民呢，看完舞蹈就来我们这边品尝美食了，边吃边聊，氛围特别特别的好。这种文体大台、消费唱戏的活动，对我们商户帮助特别的大，生意越来越好。
9: 某电器商户负责人廖天宝。
12: 广场舞暨商圈活动带来了非常大的人流量，我们现场带来了绿色智能的家电，还推出了以旧换新、国家补贴、限时折扣、满减优惠等，订单都比平时提升了30%。
9: 借助持续开展的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县区特色活动，蚌埠市还将围绕节日假期等节点推出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放大活动引流聚气效应，全力打造促消费品牌活动。蚌埠市商务和外事局电子商务和信息化科科长石卫春。
8: 通过展演呢聚人气，展销呢促消费，同步发放消费券，开展商户让利，设置特色市集，让商文体活动转化为消费动力，进一步释放市场潜力，繁荣消费经济。
5: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3: 1950年11月8日，
14: 2024年1月7日凌晨。
5: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5: 今天是5月2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97年5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开办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打破了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的垄断。1905年5月27日，马向伯带领震旦公学退学学生在上海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校名取自日月光华，旦福旦夕。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以瓷器店里打老鼠的策略，完整解放这座中国最大城市与经济中心，上海迅速恢复秩序。当时的上海高楼林立，商铺密集，工厂、电厂、水厂、银行、民居交织在一起，如同摆满珍贵瓷器的店铺。党中央明确要求军政全盛，城市完整，绝不能让繁华都市毁于战火。为此，解放军立下了铁一般的作战纪律，市区作战严禁使用火炮和炸药，只允许使用步枪、机枪等轻武器，最大限度减少对建筑和百姓的伤害，不与敌军在市中心展开大规模巷战，而是将主力引向郊区歼灭，把战火挡在城区之外。进攻苏州河沿岸时，面对敌人居高临下的火力封锁，战士们宁可冒着枪林弹雨冲锋，也坚决不炮击对岸的楼房，用血肉之躯守护城市建筑。入城之后，部队更是严守群众纪律，严格执行不入民宅的规定，连续多日露宿街头，不进民房，不扰百姓，买卖公平，秋毫无犯，用严明军纪赢得了上海市民的信任与拥护。最终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城市基本完好无损，电厂照常供电，水厂正常供水，市面迅速恢复秩序。瓷器店里打老鼠，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民军队纪律严明、爱民为民的生动见证，成为中国城市攻坚战史上的一段传奇。1975年5月27日，藏族女运动员潘多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首位登顶珠峰的女运动员。1983年5月27日，人民大会堂授予18名学者博士学位，中国自主培养博士的历史正式开启。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7: 我们拍个照片吧。
18: 好啊，
1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